0: 现捕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咱这一袋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三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一斤13到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到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到7根一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1: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0: 对，刚刚大杨和小鱼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呀、啊，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啊，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1: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
2: 不到
1: 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0: 是
1: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0: 首先呢，这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水冰太多，固形
1: 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0: 对，
1: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0: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2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身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精氨酸、海参脑胆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1: 是
0: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哏啾。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哏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筋儿，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的。
1: 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视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货，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货的。
0: 可以的。
2: 对。
0: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中小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对对，
0: 小云老师、戴阳，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好，接下来的主播会选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品，但也是我们大连人觉得非常亲切的毛蚬子。
1: 对对对，这可是尝鲜的一个组合哈、哎，所以每一次看到的时候下手一定要快，因为我们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时长是非常短的。
2: 对，
1: 所以喜欢毛蚬子下手要快点。
2: 咱们这个就五分钟时间哈，大家一定要抓紧订购哈。这个毛蚬子呢，相信大家在咱们大连很多的一些海鲜饭店，包括烧烤店，你都能吃到菠菜拌毛蚬子。
3: 对，
2: 这一盘不得40块钱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海鲜的毛蚬子呢，咱们一年只卖这一季，它是属于一个时令的海鲜，不是说咱们天天能吃到天天能买到的哈。然后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咱这一袋是半斤，回去啊，如果说家里人口少的话，吃两顿没有任何问题，人口多这一袋就是一顿啊。然后呢，所有的配料表它里面是非常干净的，全都是咱们工人呢现脱壳现扒肉啊，全都是低温蒸熟的。你回去啊，咱不用焯水，也不用拿热水煮，你就用温水简单的清洗完之后，咱直接怎么来吃呢？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拌白菜丝，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炒蒜苗，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裸韭菜盒子，对不对？做芸豆蚬子面，做捞汁小海鲜，你蘸辣根吃，咱芥末吃都好吃啊。但是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咱们日常价格，咱一袋卖多少钱呢？卖20块钱这一袋。今天在咱们秒杀时间、抢购时间呢，咱们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啊？今天呢，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五袋、六袋。如果说按20块钱一袋的话，咱们今天是不是要120块钱？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大家听好了，69块钱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到正经的、地地道道的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毛蚬子纯肉啊！大家赶紧打电话。
0: 69元六袋，那相当于是一袋只有10块钱零一点点哈，而且这一包呢是250克半斤装，
2: 嗯，
0: 大家拿回去呢也不用自己再额外去煮，因为它本身就已经低温蒸熟了，
2: 对，
3: 而且你一煮有时候你就煮老了，
2: 嗯，
3: 鲜味也没有了，
2: 是
3: 特别的干净，
2: 嗯，
3: 没有一点的泥沙，
0: 嗯，
3: 你拿回家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嗯，
3: 就是你要是炒韭菜啊、炒蒜苔什么的，一定要快哈，
2: 哎，
3: 时间一长，尤其你炒蒜苔，可能蒜苔还没熟，
2: 嗯，
3: 这显得就老了。
2: 对，
3: 韭菜可以，那个速度差不多。
2: 嗯，
3: 从生活经验上来说呢，咱大连人喜欢毛蚬的特别多。
2: 嗯，
3: 但有的人说，哎呀，脏不脏啊？你要在街上买，
0: 有
3: 没有泥，有没有沙子？
2: 嗯，
3: 这个都没有，特别的干净。
2: 哎，
3: 所以我就觉得呢，蘸辣根也行，
2: 嗯，
3: 弄点酱油，弄点辣根，直接蘸着吃。那么佐餐啊，下酒都是好东西。
0: 对，而且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讲，可能用菠菜来拌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最简单的方式，也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哈，作为一道这个晚餐。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今天我们一共是六包，
2: 嗯，69块钱哈，赶紧打电话400-666-0248，400-666-0248哈。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全都是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咱们是现脱壳现给大家取肉的，回去啊一袋一袋都给你分装好了，然后呢里边没有沙子，没有冰，也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回去就用温水清洗完之后，咱直接就能吃了啊！大家赶紧点打电话啊，400-666-0248，400-666-0248。
0: 而且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哈，因为毕竟呢是状元海这样的大品牌，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来订购这样的海产品的。
2: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大家工作比较繁忙，下班回家做饭的时间比较有限。
2: 哎，
0: 如果你的冰箱里备上了这样的组合，那随时随地加一道菜就是3-2分钟的事儿。
3: 可能很多拿到海鲜的机会不多，
2: 嗯，
3: 但是我们呢通过状元海这个渠道，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海鲜带回家，随时都可以吃。
2: 哎，
3: 这件事是非常开心。
2: 再一个，长海县岛里的海鲜也好吃啊，
3: 好吃，对，
2: 对，
3: 它鲜甜鲜甜的。
2: 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毛蚬子肉啊，咱们回去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吃法哈。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你裸韭菜盒子。蘸辣根吃，蘸芥末吃，就哪怕呀哈，咱们回去涮个火锅，或者是咱们做个捞汁小海鲜，都是非常鲜的。这个是属于时令海鲜，过季真的没有了。
0: 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感谢您早上的陪伴，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会。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见证、
2: 传播、
1: 记录、
2: 守望
1: 时事、
3: 经济、
2: 民生、民情，
4: 我们一同关注。
1: 升级、
2: 创新、
1: 变革、
2: 融合，
3: 更具权威，
2: 更有温度。
4: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1: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3: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2: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5: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大连新闻与您天天见。

0: 好一招瘟虫捉鳖，
1: 也不能太乐观。汪主席只是讲讨论到此为止，他日再做决议，未必什么结果。

0: 我们早就晚到了一会儿，可中央的指示早就传达给你们了，你们怎么一点都不听呢？
1: 西山会以指名道姓反攻，我们怎么就不能反击了？
2: 后面我们还会推进工农运动计划，如果右派看到西山这些人都能轻易放过，他们必然会壮胆。我们不知还会遇到多少的阻力。
3: 可是仲甫先生答应过，我们绝不会管国民党内部的事情，更不会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威胁。
4: 老头在这儿还停在总理去世之前，他以为国民党还有中山先生这样的人坐镇吗？是我们只要通通快快答应，人家就会通通快快领情吗？
2: 严念同志，你不要仗着仲甫先生是你的父亲，你就口无遮拦。
4: 一码事归一码事儿。
0: 我是广东区委书记，我是站在我们共产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不管国民党内部的事，国涛，这是仲甫先生的意见，还是共产国际的意见？
3: 要不是共产国际让他去找孙科，他那个脾气能去吗？可去都去了，咱说话得做数吧。
0: 仲甫先生这次派我来，就是要我和你们，还有其他的委员重申一遍，保持低调，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来。选举的时候多支持右派，绝不多占国民党的名额。
5: 他糊涂他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接不接受没有用。
6: 我已经去见过王主席了。我还说要晚饭了，要叫你一起呢。嗯，那就不必了。上午那场鸿门宴，我到现在吃的还意犹未尽呢。我也很意外。
7: 意外什么？意外我孙科被一个候补执委当场骂得毫无还手之力。你也不替我说句话，
6: 周生啊，这面子和里子如果兼顾不了，从他选一个吧。我可以帮你说话，替你表态。可是近300名代表。
7: 左派和共产党占了6成，上边还有共产国际的人看着。西山派做什么，他们不知道吗？我们若是图一时之快，那日后的麻烦你想过吗？我是不信。那期的《政治周报》，你没看过？你知道。 为了西山派不闹事，这二大事提前召开的。紧急筹备得多少事儿啊！我实在是分身乏术，连宣传部的工作都是交给毛润之代管的。可能这工作确有纰漏，还望哲生兄见谅。
8: 王主席。 父亲。

0: 虽留了遗嘱，但未指定接班人。此次我来为你站位，已经惹得很多元老不满了。你莫让我里外不是人。
1: 我们这姿态，就差给人鞠躬作揖了。讲句实话，即使国涛去找了王主席。 孙科可能也找了，看起来要的是同一个结果吧。但是对西山派的最终决议，以及中央委员的选举，未必让他们得偿所愿。
0: 为什么？王主席顺水推舟，两面成全，不是正好吗？你这盆景。
2: 为什么四面要固定啊？
0: 刚移进去的，跟前。懂了。是王主席现在位置还不稳，还需要己方力量互相牵制。中山先生在世时，左右两派力量均衡，政局算稳的。
1: 可惜中山先生没有培养出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就去世了，这一下左右两派就斗了起来。元老们不是遇害，就是放逐，这才等王主席主持大局。
0: 所以他也需要我们帮他巩固政权，并不一定会接受老头子想自矮三分的要求。
1: 共产党对他来讲，非但不足为患，还可暂时为有。
3: 从这次会议来看，他真正忌惮的不在我们这儿。校长军事报告怎么来这么多人啊？
4: 这阵子开二大呢，上午不是还阅兵了吗？听说校长提议要把汪主席他们几个请到礼堂，干脆在学校做报告。
3: 我们校长如今是东征英雄，不同以往了。
5: 校长怎么还不来啊？这个得严加重整，同时的 focus 也不是我报告的，虚伪的我们都过滤掉算了。
3: 怎么穿的这么严实？
6: 他是头一次作为代表参加这种级别的大会，上一次还是练习。
5: 各方面的确有个级别非常不错，高温敏感，
6: 自命不凡之态度。

0: 众所周知，党国的军事跟政治经济都密切相关。之前，王主席报告政治时，已将军事重点说过大半。现在，中正向诸位说一说，两年来军事大略，几日后。 军队组织及方针。这两年，我们成立了黄埔军校，平定商团叛乱，二次东征，灭陈炯明，打各方军阀。民国14年，成立了国民革命军。
1: 我们收编湘军为第二军，滇军为第三军。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说哪个军阀？你刚到广州，一共召开劳顿，我已备好晚宴，接风洗尘。我们的工业军，我们的工业军。
2: Настаиваю на том, что вы не готовы к Северному фронту. Кроме того, в вашей армии не хватает чет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А то, что у генерала так много власти,
1: Да,
2: я в курсе, что Бородин к нему относится оптимистично. Но я другой. Я солдат, и у меня прямой характер. Да, значит, да. Нет, никаких компромиссов.
0: 国民革命军的小小成效，正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成效。我观今日中国之局势，似本党之前途。现在我敢说一句，我们的政府已经有力量向外发展了。三民主义的力量。
3: 战胜一切，国民革命的成功当不在远。革命军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不能统一中国。请全体代表起立，制定蒋同志，年轻人尽心竭力为党。

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最终决议永久开除邹鲁谢池党籍，对居正、石清扬、石英、秦震、傅汝霖、沈定一等12人提出警告，择其改正；对戴季陶予以训令。 罚其停笔3年，停《业主仓》《民国日报》总编辑一职。下面，我们开始中央执行委员的选举。

0: 最终只有7名同志入选中央执委，比我们预期的少了一半。不过，中央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农民部这些关键部门，都有我们的人任职，对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也算有积极意义。
1: 任职说的对，钟副先生啊，连发2封通电，说对二大的结果很满意。现在汪主席。 及党政军权于一身，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至少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可以延续，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也算稳了。
0: 郭涛，你什么时候回上海？
1: 你小子，赶我？
0: 燕燕知道钟副先生前段时间病了，你又不在那边，他不放心。我什么时候不放心？ 再说，他又不是我亲病的，事事听人指使。就说这共产国际，对北伐的态度始终举棋不定。最近，季善家来做军事顾问，他就不看好北伐。可一开始制定北伐计划的，不也是苏联的加伦将军吗？
2: 一旦北伐，英日帝国很有可能过来干涉，届时苏联的国际关系。 就会发生变化，他们不会不考虑这些。那他们有考虑到这种反复无常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吗？郭涛，我觉得你回去要跟钟副先生好好讲讲。二大看似成果不错，但我们也不宜乐观，就看这次的选举。
3: 同样是西山派的元老，不来参会的加以惩戒，来参会的，严人要旨，这就表明汪主席对西山派那些人只想各自分化，并不想击垮。这样一来，那些老右派，像偃旗息鼓，像戴季陶这种新右派，又会窜出来。汪主席比我想的软弱。
1: 我担心的不止这些。汪精卫为什么软弱？大家心里都清楚，真正的军权不在他这儿。而二大，谁的风头正劲，获益最多？哼，蒋中正，开会那几天，他可是摆出了自命不凡之态。 穿着隐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受尽欢呼，把军政领袖的姿态啊表现得淋漓尽致，连汪主席他们都为之失色。你想啊，一大的时候，他还只能列席，一个二大成了中央执行委员，紧接着这二届一中全会入选了中央政治委员会。
3: 又当选了中央常务委员。不但他当选了，他的那些兄弟也入选不少。
0: 任之，你是怕？
3: 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但防患于未然。老右派手里只有笔，新右派如果有笔，又有枪呢。
4: 来来来，我们借汪主席的酒恭祝钟正兄荣升国民革命军总监。
5: 多谢。
4: 两广得一统一，国民政府得一安定，蒋总监绝功之位。
5: 了不得啊！先是全票通过进入中央执委会，现在又荣升革命军总监，驻蒋总监从此平步青云，待举兵北伐。
6: 再胜总司令，
7: 过奖了。
6: 回京祝一杯，共同进步。届时，汪主席，祝贺。多谢汪主席。
7: 现在广州公园门口都写着“精卫填海，界石补天”。 我们文有汪主席，武有蒋总监，实是我国民之幸也。
0: 为我国民之幸福，我汪某和届时定当同心协力，努力进步。不过现在，容我将蒋总监借走片刻。
2: 请。纪山家来了这么多天，你还是不肯见他。
3: 这俄国人声音太大，他很不喜欢我的消息，早传开了。

0: 他性子直，但说话对公不对私，那些意见你去听听也好啊。我都听到了。他反对北伐，说我带兵无方，缺乏实力，建议我先去海参崴练兵，要不就是北上，去帮风一乡。
1: 总之是走得越远越好。不过，他怎么想的我不在意，我更在意的是汪主席怎么看。
2: 我怎么看也不重要，你不喜欢他没关系，我来应对。你就一心一意的好好带你的兵就是了。
0: 那汪主席可千万不能偏袒。我是今天才晓得，我黄埔军校的军费被扣了3万，给了第二军的王茂贡。早说嘛！若是拜把子就能多得军费，你我二人干脆结拜算了。
1: 若是都给了你，这才叫偏袒呐！我顺便也给你提个小小的醒：你那个把守虎门要塞的拜把子兄弟陈兆英，他走私的可不是小数目。革命军总监了，你得管好自己的人。汪主席手掌党政军权，我那些小弟。
2: 你随便制裁。哎，这话不妥。几个军的政治部主任都是共产党，如何视我独揽了？

0: 了，一路上闷闷不乐的。
1: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感觉姓汪的要对付我了。
0: 怎么会？刚任命你当革命军总监啊。
1: 总监算个屁，不过是个协调监督的虚职，总司令才握有令行禁止的实权。不给我总司令倒也罢了，他借姬山家的口处处为难我，想让我离开广州。这不就是当初对付许崇智的手段吗？这套路我可太熟了。
0: 以前你们还称兄道弟的，
2: 一旦开始北伐，我的军权只会更大，怕得很，所以给我不痛快。

0: 届时，其他的我不懂，但你现在手上有军队，他就算忌惮你，也不会对你做什么吧？
1: 军队，除了第一军是我嫡系，也堪称精锐，其他五个军。

0: 都是湘军、滇军、粤军改的，战斗力弱也罢了，还未必同我一条心。不，战斗力倒也不弱，苏联人最近给了他们不少军械，还有他最近三天两头来黄埔演讲，得了不少人心，还不断安插共产党进我第一军。不止如此，他未通过我就任命李志龙做了海军局局长，还顺便当了中山舰舰长，那也是个共产党。我现在走到哪儿都是共产党的影子。
1: 这次中常会的结果啊，对我们搞农民运动可谓是重大利好。
2: 伯渠不仅要兼任农民部部长的位置，而且还要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
3: 老彭，除了伯渠，你和罗启元还做了农民部秘书，看起来国民党把农运彻底交给我们了。
4: 农讲所前五届出去的人共培养了80万农民呢。这几次运动中，中央也是看到了农民的作用，所以才有今天。老婆，这农讲所该扩建了吧？
1: 所以我们这次不整虚的，我们需要拨款支持。朱女啊，你现在是农委会的委员，赶紧帮我们申请啊。
4: 交给我。我看这第六届的招生大可面向全国，多多搜罗人才。
1: 这一点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选拔的标准得高，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3: 学员多了你那儿盛得下吗？
1: 盛不下换地方呗。
3: 教室不够的话，我找首长先生从北京天津的进步青年中抽调。
1: 行。
4: 即使有了教师，我们的课程也要重新设计，得有农民教育学，要明确我们的学员毕业之后去到乡村教什么，学西学的老师到了农村为什么行不通啊？因为他们拿的都是上海的租界的先生们编写的教材，可农民想学的是写状子、田契、佃约，我们要尽快编出自己的教材。
1: 润之，这第六届农讲所所长位置一定得你来当。说说啊，你什么时候能融入进来？大家伙对你可都是翘首以盼，是不是？
5: 是啊，是。
4: 我迫不及待。说到底，这才是我们的根据地。这是汪主席刚刚任命我继续代理宣传部长，在国民革命中，宣传工作也很重要。现在有楚女帮我分担了不少，但总体来讲，还是分身乏术啊。
3: 润之，你楼下是不是还空着一间？
4: 空着呢。
3: 我想给你安排个室友搞宣传，也是一等一的强，把他调到宣传部和处女配合，你暂时分身肯定没问题。
6: 谁呀？
7: 各位，我来晚了。
4: 沈彦冰。
8: 沈秘书，这是整理好的民众宣传计划，给您放这儿，您过目一下。
9: 沈秘书，这是下个月党内发出计划。
6: 沈秘书，这是下个月的图书宣传小册子，您看一下，可不可以下场了？
10: 我还有一个小点啊，宣传方面，我们始终坚持党内党外有别，工农学商是有别，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军阀统治区也不一样。这张画的服饰上，最好更贴近当地民众。还有这句宣传口号，我们加点方言进去，更好记好读，是不是？
11: 好，我这就去改。
10: 贺霞。这期的政治周报用破烂的方式排版，很不错呀。
6: 沈秘书，
5: 您和毛部长一起工作才十来天，就把这点事儿都理顺了。您以前也是做宣传工作吗？
10: 之前在上海搞革命嘛，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当时毛部长跟我说，做秘书这个工作需要中央常委会的确定。我说那哪至于此，结果来到这里一看，哇，好在毛部长制定的工作计划效率高，好执行。
5: 毛部长高病有段日子了，您知道他最近好些了吗？
10: 应该快了吧。
12: До меня дошел слух, что Джан Чжужан собирается подать в отставку, аргументируя это тем, что он не справится с должностью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а. Мол, ему нужно сначала отучиться в Москве.
13: 要先去莫斯科学习学习。
14: 消息灵得很呐。
12: Что он ведет себя как ребенок? Угрожает выдворить меня из Гуанчжоу? Ну, если я не уеду, то кону и.
14: 他可不像个小孩，这是藏着小心思在试探我呢。他让你走，我哪会答应啊？于是，他知道在二军有个师长跟我私交不错，直接去撤了人家的职，还把人押送出境。
12: Так, так, так. И это поведение военачальника,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мы дали добро на его выезд.
13: 你同意他辞职了吗？
15: 辞呈他不回复，就托人送我一件毛皮大衣。足够抵挡莫斯科的寒冷。
16: 好嘛，这总理的遗愿你也不管了，这些年打下来的基业也就拱手让人了。虽然说保留你校长一职，但是等你从莫斯科回来，你觉得这儿还能有你半分位置？
17: 景江兄，你可知我今日心境？
16: 那你可有想过缘由？
17: 根基尚浅，又猛然灼生，某些人心里不舒服了。
16: 有军权，才能谈政权。我要换作是他，我也睡不了安稳觉。可是我就不理解，你现在走，是还以为有像中山先生那样的人来护着你，任你一次次发脾气，又一次次把你劝回来？忠贞啊，你成人之美，人家领情了吗？等你回来，军权旁落他人，你何去何从？就算你真的想解甲归田，人家能让你安生？
17: 那我留下能做什么呢？
16: 你想做什么？你直接把他的师长押送出境，他有来质问你吗？
17: 他心虚在先，敢来问我？
16: 那不就证明他对你颇有忌惮之心吗？

0: 报告，进。总监，去码头的车到了，让大家回去吧。我走了。
1: 是。
2: 任之兄，以养病之名行考察之实，一去半月，终于归来。你这趟韶关晒黑了，也饿瘦了，辛苦了。确实黑了不少啊，
3: 润之啊，你这次回来还没有坐稳，便接了龙江所所长的重任。我感觉他现在应该是摩拳擦掌，准备大展拳脚了。
2: 润之，来说说。
4: 任重道远，乐以之日。
2: 润之，还得谢谢爷爷您帮你推荐的沈彦兵。你不在，听说宣传部也井井有条。有他和楚敏在，我那边确实放心了不少。我这一趟可有不少的心得。乡下现在变化不小，学制会改组成了公开的农民协会。自从一切权力归了农会，他们对地主豪绅、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4: 坚定得很。
2: 农民哪天觉醒，改造中国的事业，会哪天成功啊？改造中国，我看方法就是结交农民，团结农民，教育农民。更关键的是，去研究农民。鹏鹏，等农讲所开课了，你还得继续去讲课啊。除了文化课以外。
5: 我们的军事课也要加强。等到北伐时，农民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最近情况有变，汪主席在各个场合已经不提北伐的事儿了，说是苏联顾问不支持。项羽说，蒋中正对此非常恼火，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差。无论是鲍罗廷还是吉善家。 都很看好汪主席作为革命的接班人，因此共产国际的意见，汪主席是肯定会听的。但蒋中正不一定。这阵子是有些奇怪。听说汪主席常去黄埔，在第一军还任命了不少共产党员。
2: 这是我过来时在路上捡的。这个我见过，最近谣言越来越多，又不知道是什么人开始兴风作浪。
5: 国民党的派系之争从来就没有断过，我是怕他们拿共产党做文章，实则借力打力，清除异己。陈赓之前就发现蒋中正有本小册子，黄埔的共产党员。 都被左了标记。前几天恩来还和我说，最近总感觉蒋中正哪儿不对，可没有切实证据。
2: 二大以后，西山派的那些人也没有消停。我是怕这些右派也会死灰复燃，借机生事。

0: 大夫说了啊，你这是肝气郁结，不仅得按时吃药，还得保持心情的舒畅。他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怎么这么烫啊？
1: 哎呀，就你矫情。这蒋中正，他到底去不去莫斯科呀？ 每回我问他，他都含糊其辞的。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我也想去苏联逛逛，说不定还能帮你安抚安抚他。
0: 你以为他真会去吗？
1: 那你干脆答应他辞职，他能怎样？还能造反不成？

0: 是，他们说有共产党暴动，蒋校长派人来保护您的安全。
1: ？
2: 你们校长呢？让他来见我。校长正在指挥频报，现在恐无暇抽身。
1: 那好，我去见他。
2: 对不起，王主席，没有校长的命令，谁也不能出去。
1: 什么？你刚刚说什么？
2: 报告王主席，没有蒋校长的命令，谁也不能从这离开。
1: 放屁！你们这是军事政变！

0: 赵华，润之先生在吗？赵华，这么晚了有事吗？出大事了！蒋介石扣押了黄埔和第一军的200多名共产党员。延年书记让我来通知润之先生，速去一趟商量对策。
1: 人在哪里？
0: 已经去了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了。哦，现在大半个广州城已经戒严了。您到路上一定要小心。
1: 润之兄，我陪你去。走。

0: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促销价，60元四袋，120元九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

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0: 粉条可搭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2: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3: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4: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5: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机器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0: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 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思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

0: 读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 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上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 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 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唐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五次，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他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查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3: 你吃过海参花吗？
4: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5: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6: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7: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 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

0: Clear 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度大问题一副搞定。
1: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二十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马部长，请问这位兄弟是？
1: 我的秘书。
0: 那您可以进去了。这位先生，请到传达室等候。请。

严严，怎么回事啊？你知道，几个小时前，蒋中正抓了李之龙，扣了中山舰，包围了深港罢工委员会，剿工人纠察队的枪，还扣了黄埔和第一军的共产党员。现在。 连苏联军事顾问团都被剿了枪，控制起来，他想干嘛呀？恩来呢？

0: 蒋校长，周恩来，你还敢来见我？蒋校长，我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敢见你？海军局的李之龙，是你们共产党吧？没错。
1: 他擅调军舰直逼黄埔，图谋不轨。中山舰通宵达旦，路线生火，大炮都顶到我脑袋上了。你们共产党跟汪精卫、姬山家勾结一起，想把我保去苏联，这分明是违背军法、背弃总理遗训、背叛革命。你还敢跟我说问心无愧？
0: 我要把你们统统军法处置。中山舰调动并。

0: 为请示我，前因后果，请容我调查。只是据我所知，中山舰早已回港了吧？停泊黄埔期间，中山舰可有异动？可有开火威胁？可有水兵登陆？若要劫持你，可有内应行动？都没有吧？就连李之龙也是在酣睡之中遭你抓捕的吧？ 若真有人欲行劫持，怎么可能形同而现？可见劫持云云不过是你的想象。眼下你无凭无据就扣押了大批共产党员，甚至给苏联的顾问，还有王主席下手。江校长，任谁来看，都看不出有人要劫持你，倒像是你在借题发挥，发动兵变。
1: 那是他们逼我的。党军是我一手兴建，东征南征，我为革命出生入死。自从那纪山家来了之后，处处觊我害我，明里暗里无不对我掣肘使绊，连汪主席都为他所惑，一心要夺我军权。

0: 你是知道我的，我对革命一颗丹心日月可见，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昨夜之变，到底是谁在背后谋划？是纪山家？
1: 是纪山白，是谁呢？原来你说，到底是谁在背后害我？江小者，此事可以慢慢调查，有误会可以谈。当务之急是要立刻解除紧急状态，释放被扣人员，否则事态进一步扩大，可就真的难以收拾了。

0: 谢谢你的提醒，黄埔子弟，我视如己出，实无惧寇之意，只是想例行保护，以防不测。
1: 但是小陈，
2: 雷冰，
0: 周主任累了，带到隔壁房歇歇。

0: И прошло уже больше часа. Почему до сих пор нет результата?
1: 他说恩来不是去找蒋介石谈了吗？都几个小时了，怎么还没结果？
2: 周主任被蒋中正扣押了。
3: 什么？恩来也被扣了？
2: 我请求带兵过去，救出周主任。
0: 啊，нет, нет,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нужно сохранять спокойствие, не усугубляйте ситуацию.
1: 他劝咱们要冷静，不要冲动，不要让事态更加严重。
3: 不不，弄副同志，
4: 现在事态很严重，我们不能毫无反应。不管这件事真相如何，蒋中正已经公然侵犯了我们，践踏了党纪军法。
3: 我同意润之的意见。我们不能任人鱼肉。
5: Но у нас связаны руки. Все Гуанчжоу под его дулом. Как мы можем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им?
4: 他看似有六个军，但是第一军各级党代表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未必会听从他的反革命之师。第二军谭延闿火很凶，审时度势，圆滑得很。三四五六个军都是滇军、粤军改制。蒋中正做了全军的总监，让他们凭空有了管制。他们心中未必服他，而且他们都接受过苏俄的军事援助，我们可以从中让他们保持中立，至少不为蒋所用。
3: 省港罢工委员会能组织20多万人，还有2000多工人武装纠察队，可随时调遣。
2: 第一军军中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中正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还有多少人会服从他？
4: 有了这些力量作为后盾，我主张立即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直检委员秘密去肇庆，到叶挺独立团驻地开会。一到肇庆，我们就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军法，削其兵权，开除党籍，让他再无有还手之力。

0: 共产党有动静吗？没有。主席官邸呢？
1: 报告校长，各处都很平静。 校长，天快亮了，您一夜没睡。

0: 周主任，您可以走了。
1: 周主任，周主任，周主任，周主任，他人呢？不知道。

0: 此事怪我，是我多疑多虑了。此次借魏公宝地，约请诸位一叙，是想对昨夜之事做个说明。可我又怎会空穴来风？偏偏中山见过来时，王主席连打三个电话问我在不在黄埔，我自然会联想是姬山家的阴谋。 他素来疑我、谤我、忌我、排我、害我，我一时慌乱，下了很多命令。确实，反应过当，处事过激，只是一两个人的阴谋，不至于此。诸位。 我已将扣的人都放了，枪也还了，只是担心汪主席会对我产生些误会。
1: 蒋总监自保，汪主席生气，这都是人之常情嘛。
0: 可对诸位提了什么要求？我倒是听说，汪主席咬定我是造反，要诸位联手弹劾我，解除第一军武装。
2: 汪主席主导主政。 您主君，你们神仙打架，我们夹在中间，也是难做呀。

我为难诸位，只是希望诸位继续维持中立。我知道，诸位拿着苏联人的军事援助，都在等他们的态度。昨夜之事，我会亲自向苏联人解释。诸位届时再定夺不迟。

0: 周主任，来，他放你出来了。接生的戒严已解除了，我刚回了趟黄埔，也全都恢复了原样。
1: 福修巴斯达亚纳。每当日报，其实萨普谢尼说，拉扎尔杰尼萨格罗什尼，卡米特广州伊香港，当日是斯特亚斯。张开西格瓦里说，俺哈蒂格瓦里斯纳米，周，阿什塔斯洛奇罗斯。蒋介石说要跟咱们谈谈，到底怎么回事？
2: 他称中山界主动，是汪主席联合共产党要谋害他。此后种种都是他酒自爆。我不敢断定此事为他主导，但很明显，他借题发挥，在扩张自己的权力。我想了一路，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接受这是一场误会的说辞。
3: 恩来讲的对，蒋中正其人，喜欢的还是在交易所里面。 搞投机，善搞投机者，别人示弱，他就得不进；别人强硬，他们就缩回去。这次也是一样的，不管他是自导自演，还是别人借机捣鬼，我们都不能妥协退让。我们退让，他就会得寸进尺。
4: 我看，就按大伙之前商议的方案，讨伐蒋中正，且舆论上我们有优势，再动员工农，集中武装力量。
5: Вы отказываетесь от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омпартии с Гоминданом? Ситуация в Гуанчжоу только-только
3: стабилизировалась。他问：“你们要放弃国共合作了吗？”广州的局势才刚稳定。布伯诺夫同志，我们要反击，并非是要放弃国共合作，我们只是要打击蒋中正，挫败他的阴谋。
5: Вашей военной мощи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и у левых из партии Гуминдан тоже нет такой силы, чтобы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Если вы исключите его, то кто будет вашим лидером?
6: 就算我们没有合适的人选，也不能弄一个反革命来当领袖。Чен,
5: Компартия слишком молода. Чтобы выиграть время, нужно идти на уступки.
1: 要赢得时间，就要做出让步。
7: Товарищ Буфнов, машина от Янгдеш уже приехала.
1: Янгдеш
5: 约谈苏联顾问谈判的车道。布伯诺夫同志，您的决定会影响到共产党人的存亡。Где он хочет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1: 他想在哪里谈？
8: 为此事起于仓促，其处置非常。中正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中正因自请从严处分。放他娘的屁！
9: 他蒋中正，这叫道歉信，这叫避重就轻，故作要人言他，绝不能善罢甘休。
8: 严惩不贷！大夫说了，你要保持身心舒畅。没被他蒋中正气死，算我命大了。
9: 他跟苏联人谈完了？
8: 来来回回谈了两天了。从严处置。
10: 那就让他求仁得仁。答应卡他们到了吗？都到齐了。汪主席定然是要对蒋中正兴师问罪，我们可得谨慎呢。 别里外不是人，
11: 关键我们还得看苏联人的态度。毕竟，咱们的军火、军费还得靠他们。蒋中正啊，已经跑去虎门避风头了，他跟苏联人谈妥了。
0: 魏公真是消息灵通啊！
2: 我跟大家讲啊，今天这个会啊。

0: 诸位，三二零事件不能不了了之。总理逝世才一年，他蒋中正所为，让总理的在天之灵难安呐。今日我约请诸位，以军委会的名义，对蒋中正擅调军队、扣押同志的反革命兵变给予严厉的制裁，撤销他军委会委员。 国民革命军总监、黄埔军校校长的职位，送交军事法庭查办。诸位若是有任何要求，尽管跟我提。任潮啊，你先表个态吧。
1: 王主席，三二零事件扑朔迷离，其中必有误会。若贸然剥夺他的军权，恐怕是事与愿违，也会增加革命同志之间的裂痕。不如您先与他约谈为。任朝兄所言甚是，国民革命军都是一家人嘛，误会再大，都不必。
2: 处理的那么极端，坐下来先谈谈吧。王主席，就算军委会通过了您的提议，这第一军和黄埔那是蒋总监的亲儿子，他会乖乖卸任吗？这换了别人，谁又能指挥得了呢？你说万一再弄成个同事操戈，这…… 这不让别人笑话吗？哎，不管是咱们自己人，还是苏联的顾问，恐怕都不情愿看到这一幕吧。我懂了，你们都想姑息养奸。
3: 你们不是听苏联人的吗？好，我去找季山家。
4: 王主席，蒋中正的三个条件，莫斯科答应了。
3: 哪三个条件？
4: 第一，李之龙撤职查办；第二，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
3: 第三，季山家。
0: 季山家同志，我正要去找您。
5: Иван, я собственно пришел попрощаться. Мне срочно вызывают в Москву, а у друзья Дзянжунжэна, Люхер и Бородин, уже на пути в Гуанчжоу.
6: 莫斯科让他即刻返回。蒋中正的好朋友加伦和鲍罗廷已经在来广州的路上了。

不是，是我们党的党章，党章就是党的主席。杀二零一师，究其本质，非共产党之过。然近日，校内军中两党裂痕日深一日。 其中水火不能相容，实在令我心痛。造成此种局面，该因两种主义、两个阵营共存于军，而革命是非专政不可的。经整理党务，现查明校内和敌军。 共产党员两百有余，我希望这些同志能主动退出共产党，以纯粹信仰和主义为革命继续奋斗。你们无需当众做出决定，两日内只要退出共产党。 我保证，日后一视同仁。我说过，不必现在决定。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因主义不合，即日起退出中国国民党，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季山家一走，王禁卫也称病告假，远去欧洲了。他的党政职位暂时由张晋江、谭延闿代理，其他的中执委要员、军事首脑大半也都站到了蒋崇正的那边。 眼下有250多名同志退出敌军，也拈来信说与恩来、润之商讨，希望能够保存力量，将这些同志调到广州其他各军。您看呢？

0: 我有时在想，我们把孙科、戴季陶送回广州，是不是个错误？共产国际让我们一退再退，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是不是个错误？我党同志屡遭猜疑、排挤、暗算。
1: 依旧一腔赤诚，为他国民党壮大，鞠躬尽瘁，是不是个错误？先生，两党合作两年多了，不论是革命斗争，还是工农运动，国内的革命形势都为之一振呢。这些事实是矛盾和摩擦磨灭不了的呀。
0: 知道，共产国际不停在我耳边灌输你们太弱小了，你们的力量太薄弱，要信赖和依靠统一战线。可万一我们心向明月，却一脚踏进。
2: 这个责任，我是推脱不掉的呀。宋先生，哎呀，年头住院出来啊，就总觉得冷。哎呀，
3: 这都4月了。
0: 还得靠他。看来真的是老了。哎呀，今年的上海春寒料峭，年年啊也经常念叨您的身体。究竟不是毛头小伙子了，保重身体总是没错的。嘉哥在当年啊，岂能放任蒋中正如此造次啊？
3: 便是那袁世凯、段祺瑞，当年也是害怕您这一杆笔、一张嘴的呀。

0: 单枪匹马的快意恩仇过去了，现在我背负的是一个党，一个中华统一昌盛的理想，不能那么任性了。这个理想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绝不能放弃，如果这希望真的是镜花水月落得骂名，掩护着老糊涂一人背负吧。
1: 仲甫先生，您言重了。这事我明白了，现阶段把他们匀到其他各郡可能会引起跟蒋中正的矛盾。好，我去转告他们，就说中央不同意。
0: 回头我担忧的事很严重的多，
2: 共产党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未获准脱离党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共产党需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党中央保。什么意思？
3: 就是说国民党要职不允许有双重党籍。
2: 这是要将我们共产党赶尽杀绝啊。
0: 蒋介石即将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请通过。
1: 仲甫先生，我们绝不能放任此案通过。
0: 这个文件是鲍罗廷传给我的，共产国际已经通过了，这才是最让我难过的呀。也罢，
4: 就让我这老糊涂啊
0: 一人背此骂名吧。吴涛，明日你准备去广州，告诉广东区委，让他们认可此案，就说是我的意思。

0: 我们不可能理直气壮的。
1: 真相，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有真相。蒋介石已经赢得盆满钵满了，真相只有他一人清楚。

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发生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再退让，蒋介石大大加强了其军事和政治地位，一跃成为南方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这些事件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0: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八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养生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0: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2: 虾皮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3: 将军石虾皮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4: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补，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钙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呢個仔好講嘢啊！走，你整嚟。

0: 好嚟，把顶火嘅我带上来。唔想我大开杀戒啊！
1: 听讲你们这个么子农民集美队，做咩嘢啊？好大胆啊你！
2: 同伴，你这个粤语老师教得好啊！我看台下的农民都看懂了，看得很入神呢、啊。
3: 认真，这个王守道排练的时候，粤语发音还算是标准。他们一上台就走神了。
4: 到罢了，我跟你讲话，你总
3: 是
4: 念
3: 力有限。
5: 这个王守道是我们湖南伢子，乡音难改，能学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
4: 好啊，我也教话给你听啊。我们农民自卫队就是我们农民自己的组织，目的就是要保卫我们农民自身的权利，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
6: 好大胆啊你啊！
4: 边度有压迫，边度都有反抗，国民革命就是我们这些贫富农民要翻身的革命。
6: 你好多废话，现在不还是我踩在你的头上噻？
4: 广大农民朋友们，加油！农民怎么对了？羊多力量大，才动黑烟太深，我们要一起来反抗他们呐！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土豪劣绅！
7: 打倒土豪劣绅！
2: 来，打来！打！
4: 打倒土豪劣绅！
8: 我的乖嘞，
6: 咋还急眼了呢？
9: 这可不中啊！
8: 你们搞么子了？
10: 你哋作死啊！抢你咩烂气？各位兄弟，同我打！

想得美啊！过两天蒋教员的军事训练，有你苦我的事，谁怕呀？

0: 全体十二个区队，共327人。今天轮到你们一二区队一起训练，全体立正，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出发。
1: 是。
2: 江源，大家很喜欢你的课吗？
1: 前段时间您被迫辞去宣传部长一职，说实话，我替您惋惜过。可是没想到，您早就云淡风轻。
2: 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呀，一跟农民打交道，心里边就开心得很。江月，你退出第一军，蒋中正来信不断，估计是盼着你回去呢。
1: 先生有所不知，蒋中正再三来函不假。
3: 但是他的邀约是有条件的，要我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先生，我蒋先云是共产党人，永做共产党人。我可断，但共产党籍不可牺牲。这届的农讲所比前几期都更重视军事训练，先生是有自己的考虑吧？
4: 这期的学员来自20几个省区，
3: 我希望把他们培养成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回到家乡，不仅要组织农民，发动农民，更要武装农民。
5: 枪杆子还是要抓在自己的手里。忠贞啊，北伐之事迫在眉睫。我们今天来呢，就一个目的，希望你能够任这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6: 江青怕是说笑了。总司令一职，其实忠正所能胜任。哎，
5: 忠正啊，你就莫要推辞了。你两次东征统一广东是战功赫赫，这党内还有谁能与你相提并论呢？忠正有苦衷啊。整理党务案，有人说是在限制共产党的权力，其实并非限制。 乃是合作的一种办法，只可惜有些不好的声音一直在说，共产党是我蒋中正逼着退出国民党的，还有人说我是新军阀，此种言论着实令我不安。Они думают, что это
7: вы развалили союз. Я бы на вашем месте не стоил так беспокоиться на этот счет. Касательно разговоров, что вы милитарист, я в курсе.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другие заявляют, что вы являетесь лидером левого крыл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Господин Хуан Ханмин, кстати, тоже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не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союз коммунистов с Гоминьдоном. Я знаю, он хотел встретиться с вами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назад.
6: 如今胡汉民也反对国共合作了，还要约谈你，你拒绝了就很好。保罗廷先生，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忠正一直不遗余力地在执行。所谓折合，不就是为了谋内部团结革命力量，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吗？两党同志团结，皆为。

0: 时机，你还推辞什么？
1: 二位批评甚是，是忠诚狭隘了。好，忠正虽力有不逮，也当接下这个总司令。不负诸位嘱托，竭尽全力为国民革命纲领。
2: 开始。
3: 好的。
4: 这最下面是塔基，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一层的人数最多，受剥削压迫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很少。再往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再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是他们人数很少。只要我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斗争，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榨取压迫的对象是农民，能够实现榨取和压迫全靠封建地主阶级的死力拥护。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土豪劣绅，是不晓得轻重本末。
5: 毛所长，我们那儿县长还算比较开明，但农民的日子依旧过不好。为什么当官的都已经比较清廉公正了，这矛盾还是那么尖锐？
6: 我也有问题。毛教员，那如果这个矛盾压不住了，历史上也有农民揭竿而起的嘛，像陈胜、吴广、李自成他们，是不是起义成功了，这个矛盾就解决了呢？
4: 请坐。问得好，你们提到的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循环不开的死结。无论是青天大老爷还是农民起义，都无法解开的死结，满足农民的要求。什么要求啊？
7: 就是吃饭呗。
8: 对，
4: 土地，只要土地还掌握在地主阶级的手里，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本质就不会改变。而我们想要解开这个死结，就必须落实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民生主义才能达成。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改变农民的命运，就是改变中国的命运。

0: 策坦，你最近在广东区委的工作怎么样？还算顺利。这两天我们在讨论北伐的事，恩来同志协调我党军事精英投入北伐前线各部。
1: 你来找我，有事？
0: 我今天来是想跟三哥说，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0: 嗯。
1: 文南，
0: 是，文南从韩光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就要来广州了。他一到广州，我就跟他结婚。
1: 你呀。

0: 莫要欺负人家，怎么会呢？我爱惜他还来不及呢。孙猴子的脾性要收敛，成家了就是大人了。嗯，肩上的担子得担得起来。知道。
1: 你我同在广州，不晓得你四哥现在怎么样？自去年年底，我们便没有了书信往来。他给你写信了没有？没有。不过别担心，四哥那人呢？
2: 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呀！杨先生，您好
0: 来，是我杨杰的荣幸，以后也请您多多照顾。
2: 谢谢。杨先生啊，侬太太今朝没来陪侬啊？
0: 啊，就在这里找个现成的么好嘞，包在我身上啊，包在我身上。
2: 来来来，
3: 侬要给我家先生找一个姨太呀？
2: 啊，这位是杨太太。
0: 幸亏幸亏，
2: 开玩笑的。
3: 人家无非化妆久了点嘛，你都不愿意等一下。
0: 来了。
3: 哎，领结嘛，打打好。没有我，你都活不下去了，好吧？
2: 杨先生，你好福气啊！
0: 好福气，好福气！来来来。没人了，简希君同志，我要很严肃的批评你，组织是让你来配合我们工作的，如果你今天使性子不去那个舞会，可能会出大事。
3: 毛泽民同志，我也要很严肃的。
0: 请叫杨杰同志。
3: 杨杰同志，首先今天我最后还是妥协去了舞会，这假夫妻的戏我也演。你没有理由批评我，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组织上派我配合你的工作，是配合你的印刷工作。你每天进出那种场合，你是在工作吗？
0: 这就是工作。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争取跟那些老板建立关系，这样我才能从他们手里拿到钱，有了钱才能出版发行我们党的杂志，传播我们党的思想。你如果不想干，去和组织反映，我自己也能干。
3: 你，杨杰，杨杰，你等等我。

0: 谢谢，还没加。谢谢人吧，自己动手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再来一碗。
1: 好。来，慢点喝。
0: 大妹，你看起来心情也不错。
1: 我是想起来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韶山，你进了农校、农会，还有韶山支部。今天在广州，你又主办了农讲所。在韶山，我热的是农民自己带来的饭。现在，我由渔民亲手打捞的海带做汤。你因材施教，我油菜做汤，能随你到各处去，想想就觉得美好。
0: 咱们总归跟农民在一起，最轻松，最自在。
1: 哎，对了，菊妹子现在也跟农民打得火热的。
0: 菊妹子来信了。
1: 嗯。
0: 菊妹子在陈家村组织农民自卫军，跟一个叫卢恶鬼的豪绅斗，真不愧是我们毛家的细妹子。
1: 是啊，今天看信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给她鼓掌了。细妹子长大了。对了，阿英万青也爱听她的故事。今天阿英拉着我，让我把信念了好几遍，还说要跟弟弟编成戏，演给外婆看呢。
0: 小毛毛懂什么演戏？怕是连词儿都记不得了。孩子们怎么还不睡啊？
1: 嘘。
2: 卢恶鬼，原来你在家里。
3: 我也要说，我也要说。
2: 好，到你说了。
3: 卢恶鬼，原来你在家里。
2: 外婆，外婆，该到你了。
4: 好好，外婆说，毛女侠
1: 真演上了，
4: 说笑了。
5: 毛女侠，我卢某人前天获得300大洋，明天就给。
1: 快睡觉！
0: 怎么把灯关了？我就是想陪他们演一演。
1: 看来你平时对他们太严格了。

总理懿旨，忠贞懿旨铭记在心。如今终能付出实践，北伐出征在即，特来向孙夫人请教。北伐是中山先生一直未能实现的愿望。

0: 你已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先生在天之灵知晓，定会万分欣喜。
1: 忠正定不负重统，
0: 只是先生心中的大业是以国共合作为依托的。北伐是国共合作之下的北伐，极其需要共产党人的力量。 这更是先生的心愿。
1: 忠正谨记。

今日我特意推掉了几个重要会议，就是为了宴请恩来。最近有不少人在我面前举荐你，我便也开门见山，希望恩来不计前嫌，与我一道北伐。

0: 他让你跟他一道北伐，不过是装装样子，走走过场罢了。是啊，中山舰事件之后，他已是大权在握，不仅接任了组织部部长，还当上了中央常委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凡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民财各机关，均受其指挥。这样一来，党政军财。
1: 四权在握了。是啊，此事我们该如何对待他，是个问题啊。
2: 过几日我到上海开会，会向中央请示的。南来啊，今天你来是要谈北伐的事儿吧？
1: 是啊，这同志们都想听听您的看法呢。北伐箭在弦上，我的观点恐怕不那么重要吧。来，坐着说。正好啊，我跟秋白也要谈此事呢。来，吃啊。 依我判啊，现在北伐时机尚不成熟。那你们看啊，今天的北伐还是当初的北伐吗？现在国民政府出兵北伐，是因为吴佩孚攻打湖南，国民政府是不得已出兵援湖南而自卫，并不是因为革命力量强大而向外发展，对吧？再说了，军费也不充足。
3: 为什么非要现在北伐呢？这不能缓一缓吗？
4: 十奉战争以来，各军阀在长江流域实力衰弱，此时正是我们打开局面的好时候。北伐是中国平民反守为攻的一个战争，我们要抓住此次机会，尽可能的争取我们的革命领导权，切实的发展革命军队和农民运动的相结合。
1: 你的这个观点，跟那毛润之如出一辙，你们是商量好的吗？
5: 是吗？那可能说明我和润之是心有灵犀呀。哼，
1: 恩来啊，你是不是听说我陈独秀老一言堂啊？你也看到了啊，通我是可以讲道理的。哼，
5: 陆先生，我呢？
1: 是能够理解二位的立场的。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啊，但说无妨。今日之蒋介石已不同往日，倘若我们参加北伐，该如何看待呢？啊，你的面妥了，我再去给你煮一碗啊。
6: 诸位，首先向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应唐生之指请，奔赴湖南作战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第八旅已经旗开得胜。

0: 国民革命军叶开新部，这一战敲山震虎，贵州、四川等省已派代表来穗，纷纷表示愿意向国民政府效忠。这说明什么？军阀腐朽的统治已被国民革命军的声威动摇了根基，全面北伐，更待何时？
1: 连长，
2: 连生，
1: 吴佩孚盘踞豫湘鄂，孙传芳占领华东五省，南方两大军阀已纠集40万之众，北方更有张作霖虎视眈眈。我们与嘉伦将军商议，各个击破。初期稳住孙传芳，我军沿西路与唐生智第八军合兵，顺势直趋长沙，再逼武汉。 先行剿灭吴佩孚的主力，拿下湘鄂。中期，由西向东进攻孙传芳的门户江西，同时从广东进攻福建，西南两路合兵，拿下华东，一统长江流域。最后，北上联合冯玉祥与张作霖决战。
0: 诸位，昔日诸葛鞠躬尽瘁，六出祁山，戏法走位，前后六年，而总理自民国元年高举北伐一旗，
3: 四度出师不能成功，
0: 时至今日，已经15年了。 此乃总理一生遗恨，亦是每一总理信徒、每一革命军人不能忘的耻辱。此次出师，是为完成总理遗志，洗涤我们的耻辱。诸位，我军统编统一军令，是为修身、东征、巩固根据地。
4: 是为齐家。如今，这次北伐，一年为期，治平天下。
0: 校长，
4: 有何指教？
0: 指教不敢。 想你我既为保定校友，又共事黄埔，殊为难得。只之前你多在潮州分校，咱们广州共事不长，我深以为憾。这次由你来担纲全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我之幸事，北伐之幸事。
5: 刘少，刚才在会上，我就看你好像有话要讲。校长，我还是之前的看法，北伐的军事战略我没有异议，但我们仍应秉持总理的三大政策，强化而不是遏制与共产党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工农的力量。
0: 同时确保革命军与人民相结合，北伐能为人民解除痛苦。责生所言甚是，总理一教，我辈不仅应全盘接受，更应发扬光大，这是我历来主张。遏制云云。 怕是有些误会了吧，泽生。此次北伐，团结各方革命力量，共襄盛举。政治工作还要仰赖泽生多多出力啊。
5: 好，校长一言九鼎之人。
0: 倘若燕达偏听偏信，我自当第一个站出来为校长证明。快人快语。 陈岩年最近不是邀你代表国民革命军参加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吗？是。我有事情请他帮忙。希望以光明之态度，亲爱之精诚，摒弃前嫌，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
1: 我同学其思之。
2: 其重思之，这次他的媒体脱党之事，
3: 江总司令这封信，足见其全权惜才之心，不易呀。他若真惜才，当初不会把我们赶出敌军。湘云，北伐。
4: 是国共合作下的北伐，这个时候，我们断不能把权益拱手相让。
5: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出师宣言》《党员训令》及誓师典礼等事宜。
6: 现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 你来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能统一集中起来，我们再没有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一定不能冲破四种包围，解除四种压迫。
3: 阮之雄，杨总司令，
0: 叫我名字就好。我们谈一谈。
3: 请。

0: 小李员，你也坐。总司令，我站着就好。我至今还记得，你我第一次在广州见面的情形。那时你在会上侃侃而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你可能不记得了，毕竟那时我只是作为列席代表参会。今时已非往昔，今日能再次重逢，我很是诧异。作为中央候补委员，我在这里没什么不妥吧？
0: 对了，我记得你是在农讲所。是。我听说你们还请了湘云去做教官。
1: 没错。
0: 一盘散沙，无论是组织他们，还是训练他们，恐怕都没什么奔头吧。
1: 人各有志罢了，我倒是自得其乐。
0: 你与湘云皆为时代英才，是英才，就得有用武之地，得有能施展自己的舞台才好，若不然，恐被埋没。 我记得湘云还是你的学生。青
1: 出于蓝而胜于蓝，湘云乃是我之骄傲。
0: 湘云乃识时务之人，我已经打算任命他为总司令副官，第五团团长，必定会大有作为。
1: 任职当初为黄埔一期负责招生服饰，也算半个黄埔人。若蒙润之兄不弃，我蒋中正可以给你广阔的舞台。多谢蒋总司令美意，我唯愿国共一心，必立北伐。 决无二念，既是总理之遗愿，更是我们同贵党合作的初衷。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

0: 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 走路时尾椎骨宜受力

0: 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丽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五六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

0: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

0: 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 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丽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五六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书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3: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4: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5: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6: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2: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7: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陶顿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启动，允许完成技术评审的创新药预申报提速进医保，降低患者用药负担。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网络餐饮新规压实外卖平台审核责任，无堂食外卖需专项标注，从源头阻断幽灵外卖入网。商家在朋友圈里画大饼，承诺打卡满300天免费送苹果16手机，小伙与女友坚持打卡近一年，达标后却被拉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来看新闻，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2: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3: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2: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3: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2025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执行后的第二轮双目录协同调整。
4: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今日举行中医药护幼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专题发布会，公立中医医院儿科疾病诊疗水平不断提升。
5: 近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共同开展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将0至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纳入家庭医生签约包，2025年累计服务2420万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3级公立中医医院都能提供儿科服务。
6: 积极推广中医医疗技术，将小儿推拿、中药切敷等技术纳入中医医疗技术手册，相关技术操作简便、见效快，广受群众欢迎。加强标准建设，完善诊疗规范，组织修订发布小儿哮喘、厌食等4项中医儿科行业标准，推动行业学会发布中药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指南等62项团体标准，以及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突、抽动障碍等7项国际标准，不断提升儿科疾病诊疗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0: 如今，外卖点餐已经成为了大家日常消费方式之一。就在昨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提升外卖放心指数。如何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如何重点监管无堂食外卖，让消费者点得明白，吃得放心。
7: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8: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7: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8: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7: 对于无堂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0: 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9: 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承诺，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信任，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安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放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温馨，维护食品安全我们心手相连。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我们一起进入新闻眼，每天动动手指在微信里打卡，坚持300天就能免费拿到一部苹果16的手机。家住重庆的小刘听说有这样的好事儿，不仅拉着女朋友一起薅羊毛，还拉上亲友坚持打卡。然而当大伙完成了打卡任务之后，他们竟被对方直接给拉黑了。我们来看报道。
10: 小刘说，去年7月他添加了一位微信名为亮品铺的人为好友， 对方自称是从事二手手机生意的商家，正在举办一个打卡活动，只要每天在微信对话里打卡，依次写下123，连续坚持300天，就能免费获得一部苹果16手机。
11: 确实想着是真伪，但是看到他的朋友圈发了很多条那种发布二手手机的那种消息，然后就当时就觉得他是还是蛮靠谱的嘛，就我们就一直打着。
10: 小刘说，这个活动规则非常简单，奖励又非常诱人。小刘和女友商量之后，决定一起参与。此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两人一天都不敢落下，每天按时打卡，甚至还把这个活动推荐给了身边的一些朋友，希望能一起薅羊毛。
11: 我推给我其他朋友，就是我推给我女朋友，因为我这个是我女朋友，我另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然后我又推荐给我女朋友，然后我女朋友又推荐给其他人，然后这个事情就传的人还是有点多吧。现在就是因为要打开这个事情嘛，然后就每天就我是定了闹钟的，每天是12:30到，我12:30定那个闹钟，然后晚上8点钟的时候也定那个闹钟，就提醒自己要打开这个事情。然后而且每次过年过节呀，也是要心想着这个事情，一直想着一个300天终于打满了。
10: 然而从去年7月到今年5月，300天打卡完毕之后，小刘和女朋友满怀期待联系对方兑奖，却发现消息石沉大海，随后更发现自己和女友均被对方给拉黑了。
11: 我这种形式然后引导更多的人加他的微信，然后通过他的微信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如果有买卖二手手机的需求的话，就可以找他，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引流。
10: 田小江律师分析指出，这种所谓的活动它不是恶作剧，而是一种病毒式营销或引流手段，利用人们坚持就能有回报的心理，以极低的参与成本和高价值奖品为诱饵，吸引大量用户参与并自发传播。参与者在长达近一年的打卡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免费做宣传推广，帮助其扩大账号影响力和好友圈。当达到目的或者是话术难以为继时，对方便会直接收网拉黑，消失得无影无踪。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承诺给予好处返点或者赠予什么东西的这种承诺，首先想到的就是可能会有一定的陷阱，一定的风险。铺天盖地的网络上到处都是的所谓的悬赏广告呀、赠与呀，最好要小心一些，以免上当受骗。
0: 商家如此画大饼，目的是用高价值的奖品诱导网友长期打卡，实现零成本拉新获客。如果说小刘和亲友们损失的是时间上的成本，同在重庆的小吴则是实实在在的赔了钱。最近呢，小吴在网上找了一个兼职，还没开始工作，对方先要试用小吴的支付宝花呗额度。当小吴用花呗向对方扫码支付了4000多元后，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呢？我们来看报道。
13: 他让我转4680，然后说会给我100块钱佣金，然后当时转完之后他确实给了我100块钱佣金，但是现在我想要回本金非常的困难。
10: 小吴去年大学毕业，如今在一家网店当客服，偶尔找一些兼职来做。4月初，他在一个兼职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布招聘信息，便询问具体情况，然而对方则首先要确认小吴支付宝花呗额度。当得知小吴能透支5000元之后，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让小吴扫码支付4680元，承诺会通过微信把本金返给小吴，并支付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13: 我看了他微信朋友圈，看见他这几年都在发这种招聘的兼职，然后我感觉他应该是专业做这个的，然后所以我才挺相信他的。
10: 于是小吴马上按照对方的要求扫码支付了4680元，对方也马上通过微信给小吴发了一个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13: 我以为他当时我给他转完之后他把佣金给我，然后就会把那个本金返给我嘛，就不会拖。
10: 收到100元佣金之后，小吴要求对方返还本金，然而对方则表示要等到下个月，也就是5月6号才能通过微信返还本金。到了5月6号，小吴催促对方还钱，不料对方继续拖延。
13: 现在过了1个多月了，我一遍遍催他，他才分2次只转了1000块钱，然后剩下的3000多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给我。
10: 记者拨打对方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申请添加对方为微信好友一直未获同意，因此记者暂时无法向对方核实情况。为了赚取100元佣金，导致几千元本金难要回，这让小吴非常的后悔。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给观众朋友提个醒。
13: 像以后找兼职，像这种先让我交钱的，给他转账的，我都不会再相信了。 不能自己想当然以为。
10: 那目前小吴已经报警，他表示如果对方继续拖延，他就打算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此事。
0: 如今呢，手机可不仅仅是通信工具，里面储存着各种的社交软件和金融 APP， 相当于是一个移动的钱包。由于没给手机设密码，前不久湖北武穴一男子在丢了手机之后发现微信钱包被人疯狂的盗刷，男子赶紧报警求助。我们来看报道。
14: 案发当天下午3点，武穴市石佛寺镇居民程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的手机不慎遗失。由于手机没有设置密码，程先生担心自己微信钱包里的资金被人盗刷。民警随后登录了程先生的微信，果然发现了多笔异常的支付记录。
15: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微信账单，调取了微信账单之后呢，我们发现，在手机遗失后的半个小时，在官桥的某食品店，刷走了1200多块钱。
14: 办案民警根据消费账单信息，很快就找到了事发的副食店。根据店内的监控，民警很快就发现了盗刷微信资金的男子。
15: 我们调取了两家店的监控，发现是同一名男性，然后在一个时间段，分别购买了7道香烟。男子在买完香烟之后，就直接用了受害人陈先生的手机微信的余额进行支付的。
14: 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蔡某。当天晚上6点，警方传唤蔡某到案。蔡某对于捡到手机疯狂盗刷微信余额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15: 当天他是在超市捡到受害人的手机之后呢，发现手机没有设置开屏密码，那微信也没有设置支付密码，他自己也不敢在案发地刷，知道大超市有监控，但他也没想到现在小商品店也设了监控。
14: 目前蔡某因盗窃被警方行政处罚，所盗赃款全部退还给受害人。警方提示，使用手机时一定要给支付账户设置独立的密码，切忌使用简单的数字组合，以免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0: 自今年3月中旬起，黄金价格结束了一路猛涨，开始震荡下行。截至目前，国际金价已经从高点下跌了约20%。尽管如此，金市价格仍维持在每克1100元左右的高位，相比往年还是贵上不少。那么现在黄金市场表现如何呢？接下来记者带大伙儿探营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深圳水贝黄金市场。
5: 上午11点，深圳水贝万山黄金市场里已是人头攒动。趁着难得的休息日，周女士特意约上朋友一起来这里选购黄金。
16: 就这个啊，金豆豆啊。
17: 你买金豆是为了储存吧？
16: 也可以这么说，或者说留给后一代，给他们囤一点。目前的话，应该如果几年之后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年还这个价还是算低的吧。
18: 就刚好降价，然后刚好周末刚好约朋友一起过来看看。
5: 商家透露，近期金价波动较为频繁，每天的涨跌幅大约在每克20-30元。不过商家也坦言，金价浮动很正常，目前销售主要还是受到黄金消费淡季的影响。
19: 行情呢有影响，那这个影响呢主要是跟淡季有关，它也跟这个金价影响并不是很大。每年大概这个时候呢，消费需求确实会比较少，以旧换新是一直存在的，因为金价比较高，所以说大部分人还是以旧换新。那库存那肯定是不变的，因为跟金价没有任何关系。
5: 有专家表示，国际金价持续震荡下跌的主要原因还是和国际金融形势的重大变化有关。比如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在转向，可能会进一步加息，而美国30年期国债已经突破5%。由于黄金不是升息资产，在其他国债利率升高之后，黄金的劣势就比较明显，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抛售黄金的投资趋势。
20: 我觉得对普通投资来讲，在配置黄金可能还是一种风险中性的理念，可能就不要去对赌它的大涨大跌，更多的是以定期投资、按比例投资这样的一个能够规避风险的方式进行长期投资。
0: 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院 APP 同步直播。近日，湖南疾控发布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案例，姐弟俩被狗咬伤，弟弟立刻告诉家人后就医，11岁的姐姐怕被责备就没有说。几个月后，姐姐狂犬病并发去世。每年的夏天呢，都是猫狗抓咬伤人的高发期。医生提醒，一旦被宠物伤到，要清洗伤口15分钟后，尽快到医院就诊，千万别心存侥幸。我们来看报道。
1: 医生介绍，天气炎热会导致宠物情绪烦躁、易怒，攻击性变强。加上夏季衣物单薄，皮肤裸露较多，一旦近距离接触逗弄猫狗，很容易被抓伤咬伤。
2: 如果一旦伤害以后，如果有出血的话，我们尽快尽量的通过压迫止血。如果没有出血的话，我们可以用自来水或者加上肥皂清洗以后，清洗10到15分钟以后，尽快的到专门的那个动物伤害门诊就诊。
1: 用流动的清水和肥皂水交替冲洗伤口，可以最大程度冲掉伤口残留的动物唾液和病菌。冲洗完成后，用医用碘伏或酒精对伤口全面涂抹消毒，不要随意包扎遮盖伤口，保持伤口透气，避免细菌滋生。
2: 如果说仅仅只是被舔舐啊，没有皮肤的破损啊，这情况我们清洗就可以了。如果有破损或者有出血的倾向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几种疫苗来进行对狂犬病的预防。首次暴露的话，我们需要几种无针疫苗，在一个一类完成。如果是之前有全程接种过的话，我们只需要加强两针就可以了。
1: 不少市民认为，只是破皮轻微划伤，没有流血就不用处理。但医生表示，狂犬病毒潜伏期长，致死率极高。只要皮肤破损、黏膜接触动物唾液，无论是否出血，都属于暴露风险，必须规范处置。
2: 因为动物致伤最常见的两个疾病，一个是狂犬病，一个是破伤风。在规范治疗当中，包括冲洗、被动免疫剂使用、疫苗的使用，在这个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的话，都会出现免疫逃逸，那免疫失败，那就有可能发生狂犬病，要破伤风。
1: 医生建议，在宠物进食、生病、烦躁时，尽量和宠物保持距离，以免被咬伤。养宠物的市民带宠物外出时，一定要拴好牵引绳。
2: 大家更多的还是在预防，尤其是跟小朋友、跟动物玩耍的话，玩耍或者嬉闹的过程当中，要做好自我保护，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提到了饼干，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呢就是酥脆，一咬呢就掉渣。今天呢，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那么这款软饼干呢，是用南瓜馅儿直接加入面粉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的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软饼干吃起来呢，它是松软绵密，越嚼越香。而且这款饼干呢，它是无蔗糖的，吃多了也不会有任何的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的人群。那平时饿的时候呢，来两块饱腹又解馋。下面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它是怎么制作的。
3: 哎呀，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哈。不过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捧个南瓜站在生产车间里呢？来告诉各位，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添加了南瓜为原材料的饼干。那这款饼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无蔗糖、低热量、低脂肪、高饱腹感，所以非常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你。另外就是在口感上，它呢是一款软饼干，所以吃起来呢蓬松柔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南瓜软饼干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大伟食品生产车间的陈主任啊。你好，陈主任。
4: 嗯，你好。
3: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这个南瓜是已经蒸熟了，所以下一步要进行的步骤应该就是和面了，是不是？
4: 对对对，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然后面粉和南瓜的配比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然后做到口感就不像传统的饼干那么硬，然后特别的绵软。
3: 嗯，
4: 我们都知道南瓜呀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
3: 嗯，所以应该说是真材实料，科学的配比啊。
4: 对对对，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 低温发酵呢，我们对温度把控十分的严格，必须要低于35度以下，然后发酵2个小时，做的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3: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稍稍放凉了一点点的，所以我赶快来尝一下。嗯，那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它会是不一样的风味。
5: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六月下旬呢，最美的地方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独家安排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嘎纳。我们8天呢，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关河沟、九曲黄河第一湾、劳木寺、拉卜楞寺，风景人文全拉满，纯玩呢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路线，不遭罪也不累。全程呢是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车呢是2+1的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行，吃的更加的地道，8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是特色的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要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呢您可以放心。想去的请拨打电话1809-48-405，1809-48-405报名咨询。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整个一天呢，我市天气都是以晴为主，但是南风风力是比较大，最高气温来到了24度。那么预计受新一轮东北冷涡系统的影响，明天呢，我市上空的云量将会有所增多，天气呢是多云转阴，白天偏南风转东南风后风力稍大，受云量和风向的影响，气温仍旧低迷，市区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3度。夜间呢会有雨水洒落，雨量可达中雨，局部会达到大雨，伴随的偏北风风力也稍大，市区最低气温在17度附近。风雨交加，晚归的朋友记得要带把结实防风的雨伞，并注意适当的添加衣物。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观众朋友们，明天见。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了。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来看今日节目看点。
1: 我市开展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昨晚市区八条重点道路修整施工全部结束，以崭新面貌迎接市民游客舒心出行。城乡环境整治随手拍系统正式上线，市民发现市容市貌、环境卫生等问题，可拍照通过城管公众号上报，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荔枝大量上市，价格亲民。医生提醒：荔枝自由不能任性，吃多容易得荔枝病。
0: 城市道路是市民出行的家门口工程，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第一窗口。今年入夏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集中对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开展精细化维修养护。通过错峰施工、精细修补、全域提质，一批曾经坑洼老化的城市道路旧貌换新颜，市民出行更平稳、更安全、更舒心。截止到昨晚，全市八条重点道路的修整施工全部结束，八条城市交通主动脉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市民游客。来看看。
1: 凌晨零点，夜色正浓，五五路、胜利路两处道路施工现场灯火通明，施工队伍抢抓夜间车流稀少的窗口期，开展最后的路面修整以及交通标线湿化工作。这两条道路地处城区核心地段，沿街小区、商铺密集，日常车流人流饱和，往年路面破损、裂缝多发。为了不干扰日间通勤，施工方全程采用分段围挡、错峰夜间施工的模式，抢抓工期，
2: 合理调配施工人员、机械和材料，做好洒水降尘、废料清运、现场保洁等环保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及周边环境的影响。
1: 经过连夜精细化收尾施工，两条主干道此前路面坑洼、车辆碾过颠簸异响、局部积水存泥的问题全部整改完毕，路面变得密实平整，通行舒适度和行车安全系数大幅提升。
2: 本次修缮有效延长了道路使用寿命，降低后期道路养护成本，进一步完善城区路网通行功能，极大保障了周边居民、商户和过往车辆的安全顺畅出行，对提升城市市容路况品质、夯实市政道路保障能力、优化城市整体交通环境具有重要的民生意义。
1: 从3月20号启动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以来，我市城管部门统筹四大主城区，聚焦八条市民高频通行的主干道进行全域整治，包括五五路、胜利路、中山路、西南路、港湾广场、七七街、中南路以及延安路。截至目前，已累计修补车行道70多万平方米，翻新人行道9万平方米，更换修整路边石4万多米，整治改造各类检查井2700座，一大批潜藏的路面小隐患同步清零。

0: 部门的快速响应处理了。这套系统呢叫做城乡环境整，通过大连城市管理的微信公号来进行上报，问题线索就会在第一时间分拨到位，限时整改。
1: 城乡环境整治随手拍系统支持文字、图片、音频等多种上传方式，操作简便，全程免费。市民发现身边的市容市貌、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农村环境、城市静态交通等问题，可以通过大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进入问题上报通道，拍摄现场照片，选择问题类型，简要描述情况，即可一键提交。随手拍系统从5月7号上线至今，共接到城乡环境问题举报776件，其中立案674件，办结228件，再办案件446件。
2: 城管领域问题比较多，然后城市的市容市貌，应该主要以这个生活垃圾和就是垃圾清理这方面的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个城市静态交通环境啊，比方说这些车辆啊，就停车的一些问题。它也是依托于各个委办局去分别去解决他们各自领域的这个问题。
1: 系统建立了群众上报、平台分拨、部门处置、结果反馈、全程可查的闭环工作机制。市民上传问题线索后，可以实时查询办理进度，相关部门按照职责限时处理、及时回复，并上传整改前后的对比资料。
2: 点进去呢，就能看到我们具体市民上报的一些这个环境的问题。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查看这个图片资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市民，提交的这些这个环境问题，它在这个处理之前和处置之后的一些对比图。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工作人员，比如说环卫工人啊，在进行这个道路的这个清理。
1: 下一步，市数据局将持续优化系统功能，将随手拍入口拓展至辽视通平台，进一步拓展上报渠道，确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3: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4: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3: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4: 正式开始啦！
3: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4: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3: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4: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3: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4: 8886-5533，8886-5533。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了。网罗槟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接下来一起来热搜东北超。东北超大连队的主教练王索龙场上是一位冷面虎，他要求球员必须心中有信仰，眼里有规矩。八一队出身的他把纪律刻进了骨子里，可是当比赛结束，场上的铁腕教练立刻换了一副面孔，化身暖心哥。我们一起来跟随视频看一看王导的 AB 面。

有一种教练，他狠是为了让你在场上有底气和能力去拼，他暖是怕你偷偷把委屈憋在心里，把自己困得太深。对大连队的孩子们来说，王索龙不只是一位教练，他的每一位队员都是他要用心守护的孩子。这支队伍真正的火力不只在绿茵场，也在将帅之间的这份信任里。5月31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1-1战平了长春。第二天，也就是6月1号，恰好是球员李烨的19岁生日。从长春返程的高铁上，全队推出了生日蛋糕，给他补了一场正儿八经的庆生仪式。球场上的遗憾，用兄弟的陪伴来弥补。视频里边没有眼泪，只有笑声和那句。

0: 与特别大声的生日快乐。
1: 小叶啊，来，送给你的生日蛋糕。
2: 祝小叶19岁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当中的一份小甜蜜，
5: 非常惊喜，也非常意外，我没有想到有这个环节，也非常感谢这个乘务组，然后呢，包括我们的教练，包括我们的领导和队员们，非常感谢这个团队吧。今天对我来说也是新的一岁，对于我自己来说有一个新的目标，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团队在这个东北超啥的一个冠军取得一个最好的成绩，这也算是我的19岁的一个愿望吧。对，希望这个东北超能圆梦。
6: 来，第一块蛋糕送给您。
1: 好嘞，
6: 谢谢老师。
1: 这个我替你送给我前面一个朋友，
6: 给大哥哥，谢谢。
4: 祝愿我们的所有球员能有一颗童心，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1: 男人至死是少年，男人只有变老没有长大，所以今天都是大家的节日。
0: 那天比赛开场第10分钟，李烨在禁区内解围的时候踢倒了进攻球员，被主裁判判罚点球。这个致命的失误一度让球队陷入了被动。赛后比分定格在1-1，小伙子的心情有点低落。点球留下遗憾，蛋糕补上温情。这支平均年龄19.5岁的大连青年军，场上较真，场下更讲情义。东北超第二轮战罢，大连队以1胜1平积4分的战绩暂列积分榜次席。接下来，大连队将在6月20号主场对阵沈阳队。不论是主场客场，拼劲儿不变，而团队之间的这份真诚是支撑他们走得更远的力量。东北超的呐喊传到了中央大道贝克优市集的海鲜烧烤摊前，也飘进了姗姗傲来的海风里。这个夏天，东北超不只是22个人的奔跑，而是整座城市的集体狂欢。遍布全城的198个第二现场里，球迷们吃着炒焖子，喝着啤酒，为同一个进球振臂高呼。足球就这么实实在在地融进了大连的烟火气里。

0: 无论是商场、商街，还是餐饮企业，不管在哪儿，抬头都是同一块屏幕，低头都是自家人的热乎劲儿。这就是大连，山海在侧，足球在心，为整装东北喝彩，为活力大连点赞。我们继续来看，5月20号的中午，在大连机场，一位中年旅客哭着向边检站移民管理警察求助，他是遇到了什么急事呢？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冷静一下，别着急。
2: 阿姨的女儿现在正在国外留学，突发疾病被送进了 ICU， 急需阿姨前去签字进行下一步治疗。阿姨没有这个出国的经验，并且呢事发突然，她并没有提前申请前往国的入境信息登记，这样会导致她无法出境。当时已经临近航空公司截止办理手续时间，如果阿姨不及时办理网上登记手续的话，会影响下一程转机航班，并且会错过孩子的黄金救治时间。
3: 了解情况后，边检站民警立即与航空公司及这位阿姨的亲属进行了沟通，很快帮她完成了网上填报。在拿到登机牌的那一刻，阿姨激动地给了民警一个拥抱。
4: 怎么样？
5: 太好了。
4: 真好，阿姨你太幸运了。
6: 因为有事还得找警察。
3: 我们应该做的。随后，边检站民警加开紧急通道，以最快的速度为阿姨办好边防检查手续，并将她送到了登机口。新闻晚高峰报道。
0: 一个质朴的拥抱，代表的是一位母亲深深的感激。在最手足无措的时候，这位母亲第一个想到的是警察，而边检站的民警也不负所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急群众之所急，把百姓的事儿放在心上。现在呢，阿姨已经顺利地赶到生病的女儿身边了，我们也祝愿孩子能够在亲人的陪伴下闯过难关，早日康复。接下来要说的也是一位妈妈的不容易。近日，大连街头一位年轻的外卖员妈妈因为孩子哭闹，而她的订单即将超时，情绪崩溃。路人见状纷纷上前安慰，事后呢，不少爱心人士也给这位努力拼搏的年轻母亲提供了资助。
7: 我那个着急去那个送餐，然后孩子要抱，我抱不了他，没有手抱他，然后他就躺地下了。就是那个大姐看我那个对孩子发脾气，然后就问什么情况，是因为当天上午和他爸俩吵架了。新浦新区那个管委会，还有那个妇联介入之后，还有爱心人士捐了衣物什么，所以非常感谢他们。
0: 生活不易啊，尤其是当你一个人扛下所有的时候，他不需要同情，但需要有人搭把手。我们谢谢那些停下脚步的陌生人，是你们让这座城市有了可感可知的温度。好，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0: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我们来看主播说，这到底是帮孩子释放压力，还是给小心灵播撒暴力种子呢？家长要当心了，这种有毒玩具你的孩子很有可能正在玩，巴掌大小，婴儿造型，有鼻子，有眼，有小嘴，解压玩具娜塔莎在网络和校园走红。然而不同于往常软萌揉捏的解压路径，娜塔莎的流行玩法堪称炸裂呀，摔打、踩踏、针扎、灌水的视频刷屏网络，甚至有网友给玩偶解剖剖腹产。而更让人不安的是，其中不乏未成年人。面对一个婴儿模样的软胶玩具，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气？给暴力施虐披上解压的外衣，给伤害攻击贴上好玩的标签，看似创意新奇，而事实上已经击穿了伦理和价值观的底线，把人类幼年形象与暴力标靶绑定，当破坏成为卖点，引发流量狂欢，就不能再被当作玩玩而已了。尤其是未成年人三观未成，长期浸染其中，极易模糊是非边界，消解对生命的敬畏，埋下欺凌与暴力的隐患。中消协明确指出，暴力擦边营销涉嫌违法，违背文明健康消费理念，更危害未成年人的成长。心理学专家更警告，暴力解压治标不治本，反而会扭曲青少年的价值观。玩具本应守护童真，而非成为戾气出口，解压应该是疏导情绪，而非放纵恶意。情绪表达要回归正轨，情绪消费要守住边界，别让流量逻辑压倒文明底线，别让有毒玩具侵蚀纯净心灵。多方发力，该清理就清理，该阻断就阻断，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不容有失。好，咱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眼下呢，正是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多汁的果肉，甜甜的口感，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吃，再加上现在这个价格比刚上市的时候要便宜不少，普通人也能够轻松实现荔枝自由了。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荔枝虽然好吃，但是可不能多吃，否则可能会得荔枝病。来看看吧。
2: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绝对主力，妥妥占据了水果摊的 C 位，价格也比月初刚上市时便宜了不少。
3: 刚上市的时候最开始是20、18、15，现在就下降，已经下降了，已经平稳期了。像我这就大果的话，就是那个能贵一点，那小果的这样的10块钱的就便宜一点。妃子笑这个品种都快结束了，过两天就是卖广东的那种大胡子了，或者荔枝王了，或者贵妃荔枝了，马上那个就下来了，这个基本上就完事儿了快。
2: 水果销售商们告诉记者，虽然现在荔枝价格已经逐渐走低，但对比往年同期还是偏高一些。
4: 今年比往年都贵点，就是正常这样，就这个季节就15、20斤，就是质量都挺好的了。今年这个时候这样，现在就是偏贵。海南的早期旱，它那个结的果少。
2: 记者了解到，荔枝素有果中之王的美誉，营养价值可观。每100克荔枝果肉维生素 C 含量可达41毫克，是西瓜和葡萄的10倍。同时，钾元素含量超过150毫克，日常食用荔枝能够很好的滋养补益身体，但它也属于高糖水果，每100克果肉的含糖量能达到15克以上，是天然的小糖包，糖尿病患者要慎食。此外，虽然荔枝含糖量较高，但空腹大量吃荔枝却可能会引发低血糖，这是什么原因呢？
5: 其实就是因为荔枝当中的这个高糖，主要是葡萄糖和果糖，它进入到人体以后呢，让胰腺误判，有很多糖是需要分泌这个胰岛素来处理的。那这个时候呢，大量胰岛素分泌入血以后呢，会使得这个葡萄糖迅速的到被体内吸收。那但是呢，它还有一部分的果糖，在经过肝脏这种缓慢的这种代谢过程以后呢，又出现了一波这个 葡萄糖，那这时候胰腺发现了这个葡萄糖的升高，又会再次分泌一波胰岛素，那两次的这种胰岛素的高峰呢，就使得人体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低血糖的反应。
2: 这种症状通常表现为恶心、乏力，甚至昏迷，俗称荔枝病。更危险的是，荔枝果肉中还含有一种毒素，它会抑制肝脏的糖异生通路，进一步加剧低血糖的程度。未成熟荔枝中的这种毒素含量是成熟荔枝的2到3倍，所以要尽量选择成熟度高的荔枝食用，同时控制摄入量。
5: 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推荐这个荔枝的摄入量就在200克左右，也就是15颗荔枝左右。那么3岁以上的小孩的话，如果想吃荔枝也尽量控制在5颗之内。3岁以下的孩子，因为他的这个脏器的发育是不完全的，所以呢就不建议他们来吃这个荔枝。
2: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提到饼干，大家一般首先会想到的是酥脆，一咬就掉渣。那今天好物惠民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呢，是用南瓜馅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软饼干呢，吃起来是松软绵密，越嚼越香。而且这款饼干是无蔗糖的，吃多了也不会有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的人群。平时饿的时候来两块，饱腹又解馋。接下来咱们一块来看看它是怎么做的吧。
6: 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做到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7: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
0: 接下来再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给大家找到了，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独家安排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观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木寺、拉卜楞寺，风景人文全都拉满了。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线路，不遭罪也不累。全程是4钻酒店，而且升值了一晚5钻。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行，吃得更地道。

8顿正餐，每一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都是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去的拨打电话1809888-8405报名咨询吧。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我市的上空阳光是比较充足的，不过偏南风风力稍大一点，气温攀升的步伐有所放缓，市区的最高气温还不到24度。预计受到新一轮东北冷涡系统的影响，明天我市上空的云量将会有所增多，天气多云转阴，白天偏南风转东南风，风力稍大，受云量和风向的影响，气温仍旧比较低迷，市区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3度，夜间将会有雨水洒落，雨量可以达到中雨，局部地区达到大雨，伴随的偏北风，风力也比较大，市区的最低气温在17度附近。所以啊，风雨交加，晚归的朋友们要记得带一把结实防风的雨伞，而且要注意适当的添加衣物了。周四周五我市的天气多云转晴，其中周四白天西北风风力稍大，周五风力减弱，气温变化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到了周五的夜间开始呢，到周六我市又将会迎来一轮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而周日白天短暂转为多云之后，夜间还会有阵雨光顾。未来几天我市的这个降雨天气比较多啊，所以大家还需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大家也可以下载大凌云 APP 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凌新闻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头条和快手号，收看精彩内容，提供新闻线索，随时和我们互动。观众朋友，再会。

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但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

0: 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2: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 腿也能随意活动。

0: 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

0: 他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

0: 不得。
1: 后来，伊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

0: 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

0: 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

0: 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 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 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子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林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0: 徐先生，龙哥让我来谈九资计划的事，他希望能提前。这样的话，龙哥会耗费很多成本。这个你不用担心，龙哥会负责的。只希望您的十亿的猎后资金能在月末准备好。
1: 朋友，还想交易的话，我出2000万。
2: 白少卿和肖剑的交易时间定了，明天上午10点。 在西郊工厂，我打算结下这2亿，麻烦一下肖警官了。
3: 哎，你们是不是少爷的人啊？
4: 我们是另外买家，你要找的这个少爷，他姓白，这是。 我要给你的见面礼。

0: 阿哥，你说也怪啊，茶是一样的茶，跟谁泡，
1: 一人泡一个味道。
2: 你看人家泡着茶，多香。
3: 那是。
4: 少爷，那可是龙哥的钱，您让我。
0: 哦，懂了，高昌要钱你给，我要钱。你不给，哪来这么多话呀？
4: 是，我知道，要不是您帮我瞒着，说不定我现在在给阎王泡茶呢。我会想办法。
0: 放心吧，我跟高昌不一样，我是着急用，时间紧。
5: 高昌要钱，是为了自己；我要钱。是为了给龙哥挣钱。
4: 哎，明白了，少爷。

0: 我给你倒杯茶。那您看，我什么时候能拿到钱啊？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好，我等你一个星期。
1: 一个星期，
2: 冷毅小姐。

0: 少爷，兄弟们找到高爽了。不过有意思的是，高爽在跟踪一个叫肖月月的护士。
1: 先他妈重点，说什么护士？
0: 少爷别急，这个肖月月有个叔叔，是730专案组的组长，叫肖剑。
1: 哈，就是那个在审讯室弄死高昌的那个。
0: 是的，不过还有更关键的。
2: 你他妈什么时候学会卖关子了？
0: 关键是卖给咱们筹码的人就是肖剑。
2: 你怎么知道？
0: 您看是不是这个人？

0: 谁啊？我就是你今天要见的人。
1: 老天爷给机会了。

0: 哎，
1: 嗯，
0: 你看那个机器没有？
1: 嗯，
0: 叫水压机，据说是当年苏联提供贷款买回国的。我就不明白他了，别人都收藏古董，他还收藏个旧机器。
1: 要不然说你是真不懂，你知道为什么吗？金融只有服务于实体经济，才有它存在的价值。也只有实体经济才能创造剩余价值，创造财富。所以没有了实体经济，你这些都是扯淡。你这个钻石办公室也就是个屁，懂吗？
0: 到底是国外回来的啊，真有文化啊！
1: 走一个。

0: 哎，你怎么回来了？怎么没跟我说一声？
1: 我怕你忙。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0: 嗯。
1: 先吃点东西。
0: 我一会儿再吃。何冰回来了。
1: 看到了。
0: 我先去洗把脸。

0: 那必须啊。
1: 聊什么呢？
0: 这个我刚给他普及了一下这个水压机存在的价值啊，顺便还说了点你的小秘密。
1: 什么秘密？
0: 能说吗？
2: 能说呀。
0: 你心里还惦记着陈鑫呢？
1: 我是个大活人呢，换了你，你不惦记？
0: 轮不上我呗。嗯。不过你这样的话，对人海丽太不公平了。
1: 是，你说的对，没错，我的问题。哎，不聊这个了。哎，给我也拿一杯。
0: 哎，你忙，我帮你拿一杯。
2: 行，去。
1: 少爷，
3: 徐总，三个亿搞定了。
1: 这么快就搞定三亿，你很厉害啊。
3: 我这不也是表达表达我的诚意吗？
1: 说到这个，我得麻烦你个事儿，能不能把我跟高昌的视频还给我？
3: 哈，哥，说到这儿啊，你还真得感谢我，要不是我，张华早就把你跟高昌的视频交给公安局了。
4: 白少，你是在威胁我？
3: 哎，我可什么也没说。不过哥你放心，只要事情成了，我一定奉还。说到高昌呢，可能有个事儿你还不太相信。高昌挪用龙哥的那笔钱找到下落。
1: 哦，
3: 你猜他把钱交给谁了？
1: 我不猜，你说。
3: 你肯定想不到，交给警察了。

0: 李阿姨，出门啊？
1: 是啊，去买点菜去啊。玉下班了？
0: 没有，我准备去收拾点东西上夜班嘛。
1: 但是再年轻咱也要注意休息啊，别累坏了身子。
0: 好嘞，李阿姨。
1: 好，
0: 李阿姨再见。

0: 你是说高昌在跟警察合作？哼，现在看来，高昌进局子是为了躲着我呀。你和我说这个，需要我做点什么？啊，
1: 没事，哥，我就是跟你絮叨絮叨。
2: 干爹之前一直怀疑后面有人在捣鬼。我是怀疑你的，不过现在好了，事情真相大白了。
1: 大家都轻松了。你怎么会觉得放松呢？
2: 东西在警察那儿，怎么拿回来呢？
1: 这个警察呢，有个侄女。
2: 我只需要在上面动弄。
1: 哥，这些就不劳烦你操心了，都是小事情。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九字计划。
2: 明白，我会做好我分内的事儿。
1: 好，哥，那我等你好消息。

我说会接，好像有人跟踪我。站住！站住！站住！你快开车！把他给我抓回来，抓不回来谁都别回来。

哥，白少卿怀疑高昌这是好事啊，你的嫌疑就得洗清了。但是，他有提到萧剑的侄女。你是说他会利用萧月月来威胁他？他会。 那怎么办？变声器带了。

0: 小月，刚才指挥中心接到一个报警电话，说有人要绑架肖月月。谁报的警？
1: 匿名的。
0: 小队，小队，肖月月被绑架了，绑架她是高爽。
1: 哪来的照片？
0: 月月在公益门口发给我的。
1: 周慧，
0: 马上调出石溪公寓周围所有的监控，进行人脸比对。
2: 是，
0: 曹睿，打电话给肖月月。
1: 在哪？

0: 小兰，没人接。
1: 你来。这两个人很可能是一个人。
2: 喂，
0: 小警官，还记得我吗？
2: 我真希望不记得你。
0: 我想跟你做交易。
2: 跟我交易？
0: 我会给你一个让你最满意的价钱。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我和你说过，我这里有很多秘密，想不想知道取决于你。

0: 你是什么人？你抓我干什么？
1: 下队，定位到肖月的位置了，在南城郊外山林。
2: 曹睿，马上带队出发，去南城郊外。记住，务必要保证肖月安全。还有，这件事儿暂时对肖剑保密。明白。下队，肖月目前在岐山路跟滨海路交汇处，
3: 距离多远？10公里左右。
2: 把位置发给曹睿。是。
4: 我到了。
5: 你好，小警官。你是1月5号生人，我安排了5号桌，请坐吧。
4: 有事说事儿，别搞那么神神秘秘的。
5: 初次交易，谨慎一些没什么不好。你说呢？
4: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露面了？
5: 按我说的做，桌子下面我为你准备了一个新的手机，请你跟我连线。看见了。喂。现在，请你把你的手机关掉，我不希望我们的对话会被录音。 是吗？不知道肖警官喝咖啡喜不喜欢加奶。
4: 你的手机右上方有一小亮。

0: 关了，很好。校队，我们接近目标了。先盯紧这帮人，他们可能对当地的地形非常的熟悉，记住要保证校园安全。
1: 明白。现在我们言归正传，货带来了吗？没带。
2: 萧警官，看来我们的交易不太公平啊。公平，要建立在公平之上。我和你做交易，你一直没有露面，而且把我打晕这个账，我还没有跟你算，我告诉你，我是出了名的小心眼，这事儿没完。为了表示诚意，我会先给你报一些消息。这一切。 都和一个叫三和系的集团有关系。你说说看，三和系表面上是一个商业集团，但它背后也有赌场，并且做着洗钱的勾当。
3: 高昌、少爷，还有你一直盯着的世峰，
4: 都是他们的洗钱工具。你是谁啊？三和系背后到底是谁？
5: 服务员，服务员，你好，先生。帮我多拿一点奶。司机，停车！后面有人要杀你！快快快！
6: 夏队，宵夜在西北路分岔路口停止移动了。
5: 不对呀，曹睿，目标已经停止移动，按照速度分析，应该是汽车不行了。
6: 师傅，前进点，拜托你一直往前开。快走。

0: 是谁并不重要，现在我还是想跟你聊点正事。
1: 我要提高价格。
2: 行啊，我们都坦诚地聊
0: 聊。你拿着筹码做交易，是为了找出为张华洗白的证据，在这一点上，你应该有求于我。
2: 老黄的死你是见过的，拿着这颗定时炸弹，
0: 才赔了性命，你觉得值吗？所以我一分钱都不会出，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所有的秘密。
1: 你别说话了。改变主意了。

0: 警察！什么情况？高铁一帮一看就不是好人，追两个年轻人上山了。
1: 有这个人吗？
0: 对，就是他。
1: 从哪上山的？
2: 前面大街500米一个路口。
1: 好，谢谢师傅啊。大队，肖月被人带上山了。
3: 张婷，调出5公里的实时路况图。
4: 是。
3: 曹睿，
5: 我发实时路况图给你。
1: 明白，快。
5: 曹睿，这条路北边的区域应该是最适合藏身的地方。
3: 你们从西北的第一条小路穿过去，按照现在的速度，应该能够赶在他们之前到达。

0: 哪儿呢？喂。
1: 哎！
2: 哎呦！
1: 干什么呀你？你起来！神经病啊！
2: 啊，不，对不起，对不起。
3: 干嘛呢？
1: 神经病啊你！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别吓着孩子，不好意思啊，
2: 不好意思，别吓着孩子，不好意思啊。
4: 你应该保护好你的家人。
2: 你什么意思啊？
4: 现在你的侄女萧月月由少爷替你照顾。
2: 你听好了，不管你是谁，萧月月有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们，听见没有？喂，喂，喂，喂。

0: 我又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绑架我？
1: 你叔叔，小贱，害死了我爸。
0: 你爸，你爸是谁啊？
1: 高超。
0: 你爸是高超，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爸死的是癌症，凭什么诬陷我叔叔？害得我叔叔都停职了。

0: 轩！
1: 别打了，别打了，再打就要出人命了！
2: 走开！他抓你，你护着他。
0: 我们兄弟为你吃多少苦，我弟弟都被少爷杀愈了。
3: 看看你这德行，跟你那死鬼老弟一个样，
0: 给脸不要脸，应该也让你死在监狱。
4: 别动！别动！别动！
5: 快跑！快跑！

0: 下队，宵夜安全了，
1: 全部的嫌疑人都已经抓住了。
2: 好，送宵夜回局里。
0: 下队，还有一个情况，高爽被周卓杀了。
2: 好的，我知道了，搜集现场证据，收队。
1: 明白。

0: 我带饮料吧。
1: 谢谢肖队长。
0: 别着急，你小叔叔马上就来。
2: 月，你没事吧？
1: 没事，小叔叔。
2: 你吓死小叔叔了！对不起，都是小叔叔不好。但是你放心，小叔叔向你保证，以后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3: 夏队，月月现在可以做笔录了吗？
2: 月月，勇敢点，笔录做了。

0: 小明，这次真的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1: 除了感谢，你不觉得你应该跟我说点别的吗？

0: 要聊点什么？
1: 聊什么？你侄女都被人绑架了，你还问我聊什么？我已经找过邻居了。邻居虽然什么都没告诉我，但是他也没否认你在执行任务。小简，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惩治罪犯。但是我们也要有一颗私心，就是要还张华清白。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好，那你告诉我，你拿我门禁卡偷证据筹码是为了什么？
0: 你怎么知道我拿你门禁卡？
1: 你以为我真喝多了？

0: 在张华组长的事故车当中找到了一件疑似赌场筹码的物品。
1: 那次案件分析会我注意到你拍了筹码的照片，我就已经知道了你肯定会对筹码动心思。但你知不知道
2: 私自拿走证物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你不会不知道。
3: 高昌死了，我被停职了，但是林局让我密查张华受贿案，所以我利用我停职的身份和线人放出消息，出售筹码，收集信息。
2: 跟我想的一样。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切都和一个叫三和系的集团有关系。你说说看，三和系表面上是一个商业集团，但它背后也有赌场，并且做着洗钱的勾当。
1: 老常、少爷，还有你一直盯着的世风，
0: 都是他们的洗钱工具。
1: 肖警官好身手，可惜没有用在正面上。
0: 你应该保护好你的家人。
2: 你什么意思啊？
0: 现在你的侄女肖月月由少爷替你照顾。
2: 你听好了，不管你是谁，肖月月有三长两短炮，饶不了你们，听见没有？喂。

0: 要聊点什么？
1: 聊什么？你侄女都被人绑架了，你还问我聊什么？
2: 高昌死了，我被停职了，但是林局让我密查张华受贿案，所以我利用我停职的身份和线人放出消息，出售筹码，收集信息。
1: 跟我想的一样，你也觉得出高价买筹码的人身上一定会有线索。
2: 老黄就是第一个出现的人。
1: 看来跟老黄一起出现在商场的那个人真的是你。

0: 但是经过调查，幕后买家可能另有其人，应该是一个外号叫少爷的，他是三河系的人。此人心狠手辣，绑架萧月月，有可能就是他干的。
1: 你的意思是说，绑架萧月月是为了筹码？
0: 就是这个特殊的筹码。
1: 三河系和你说这个少爷，我会派人去查。但你刚才跟我说，第一个出嫁的人是老黄，那第二个呢？
2: 如果你查到了，为什么还要来问我呢？如果你还没查到，那就去查呀。
3: 我知道你想对付谁，但是你自己就没想过
4: 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吗？
5: 这一切都和一个叫三河系的集团有关系。三河系表面上是一个商业集团，但它背后也有赌场，并且做着洗钱的勾当。
6: 老常、少爷，还有你一直盯着的世峰，
5: 都是他们的洗钱工具。
0: 第二个人有可能是徐峰。我一直不想承认，我一直在被牵着鼻子走，认了现在。可是夏冰，我希望你能够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7: 你觉得我会吗？

发哥，我最近太累了，想去国外转悠转悠。这样，这边所有的事情由你接手。就这样吧。

0: 看来你是一句话也不想说了，是吗？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确实不是我。
2: 你们的人都看到了，是高爽先拿刀砍的我。
1: 我是自卫，正当防卫。
3: 你懂得还不少呢。绑架别人说是自卫，非法侵害拒捕，还说是正当防卫。
4: 报告。
3: 进来。
5: 夏组长，隔壁的两个嫌疑人已经招供了。
3: 好，我知道了。
0: 看来你是咬死也不想说了。
6: 夏兵，夏兵，你看啊，
7: 他虽然手合着，但是不停在动，说明他内心动摇了。
6: 你再稍微逼一下，他就撂了。个人建议，个人建议。
3: 周哲，你的两个手下已经招了，他们指认你，整个过程是由你指使的。
1: 谁是我手下？我根本不认识他俩。
2: 给我听好了，你现在涉嫌绑架、
8: 谋杀和袭警罪。
1: 你胡说，跟谁说话呢？等等，高爽死了？
3: 是的，死了。周哲，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三河系，也不知道你那个少爷干了些什么。还有，刚才所说的每一项都足够判你死刑。如果你还不交代的话，都会由你一个人扛着。还不打算说吗？
1: 那我要说出来，能获得多少减刑？
0: 看你表现。
1: 白少爷近期接手了三河旗下为百家物流的公司。
2: 这个公司是整个三河的
1: 决策公司，三河系的行动和决策都是从这家公司发出。
2: 可这家公司的老板也是外面派下来的，
1: 执行上面的任务。
3: 外面是谁？什么样的任务？
1: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他们都不在国内，主要是洗钱。
9: 怎么洗钱？
1: 他们就是用物流来转移现金，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洗钱。就拿物流公司来做比方，只要空车去，空车回，运输车辆不停地跑着，
2: 车内的物件单据
1: 随便开出都能洗出大量资金。
3: 那你说说外面的组织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1: 这个我确实不清楚，但是他们交易的时候总能见到带有浮标图案的筹码。
9: 这个吗？
1: 是。
3: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见过徐峰吗？
1: 这个隐士的高人近期总能见到他与白少卿见面的。
3: 白少卿？你说少爷叫白少卿啊？
6: 好了，好吧，我个人建议，个人建议。

0: 查到了，哥，之前在道上放消息的就是他，他和肖剑还有来往。
1: 你先去了解了解他。
2: 好。

0: 少爷，在忙什么？
1: 海哥，你是不是遇上什么事儿了？
2: 我被警察盯上了。
1: 哪儿得来的消息？
2: 我最亲近的手下被抓了，他知道我的东西太多了。
1: 你认为他会出卖你？
2: 出不出卖已经不重要了，我肯定不可能在这儿再久留了。啊，我已经把我全部的资金转入到你的救资计划当中。不管未来怎么样，我俩一条绳上的蚂蚱。
1: 那是当然。
2: 哼哼，哥，别演了。知道你担心什么？内部交易信息的证据，只要你按照你所说的全部的完成，我一定全部的奉上。哥，你也要理解弟弟啊，手里现在不掐点东西，心里过不去呀。
1: 理解，完全理解。那接下来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2: 离开也得有命活我才能离开啊。
1: 没听懂。
2: 我得把高昌挪用干爹的那2亿找回来，不然我走到哪儿

0: 吓死小叔叔了你。多少不胖了，吃。
1: 小叔叔，你是不是每天都面临着危险？
0: 小叔叔是干经侦的，每天就是对着账本查账的，不危险。
1: 我问过警察了，他告诉我，经侦在抓捕犯人的时候，和刑侦一样，同样面临着危险。

0: 孩子住院三个月了，白雪英，前些天刚跟张华、配型成功，就等着做手术。没想到出了这事。
1: 长大以后干什么呀？
2: 想当警察。
1: 真的？
2: 真的。
3: 才让自己漂浮在人潮人。
4: 你也是多吃点的，你要是累垮了，谁照顾他们父子？
5: 我觉得身心俱疲。谢谢你，总是在我最难的时候陪在我身边。
6: 月月，警察都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0: 你怎么来了？我知道你在这儿，过来找你。我没事儿。你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不要再自责了。
1: 我应该接他电话的。他打电话，我应该接电话的。就算几分钟时间，我应该接他电话。我应该接他电话。

0: 奶奶跟我说了，爸爸当年挪用公司公款投资股票，结果失败了，没想到他走了极端，可是你没拦住他，这并不是你的错。
1: 别说了，吃饭。

0: 小叔叔，我已经没有爸爸了，在这个世界上，你和奶奶是我最重要的亲人，我只希望你们能健康。
1: 月儿，小叔叔也一样，小叔叔希望你能够平安。

0: 就这地方？
1: 对，星月科技登记的就是这个地方。
0: 这工厂怎么看都不像是旭峰能瞧得上的地方
2: 啊。是啊，我们刚进去看了，就是一破厂房，里面有两台机器还没开封。
1: 里面看起来啊，一点人气都没有。哎，那有人。
0: 别慌。
3: 干什么的？你们几个来这儿干什么的？
2: 换。
1: 你好，我们是。
0: 啊，不好意思啊，同志，我们是这个海翔公司的负责人，总经理让我们过来看看工厂的生产情况。
2: 对对对。
3: 什么海翔？什么生产啊？这个工厂早就停产多少年了？别跟我在这胡扯啊！没什么事，赶快给我走。
1: 不是，这工厂白天不是在运作吗？怎么就不运营了？
3: 白天就是一堆车来来回回在这经过，一批卸货，一批又拉走。这工厂早就不是什么正规工厂了。
2: 你这儿先来干嘛呀？
3: 我怎么知道？闲的没事呗，反正上面有安排，我照做就是了。没什么事儿，给我走吧。哎
0: 哎，好了好了，
2: 不好意思啊。
0: 等会儿，马上把这儿的信息告诉夏组长。
1: 好的。一局。
4: 来了。好，香槟，开始。
5: 昨天发生了一起绑架案，经过绑匪的供述，这个绑架案的主谋是一个叫白少卿，外号少爷的人。通过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我们发现白少卿和多起刑事案件以及经济案件有关，其旗下的百家物流以及藏在西郊的一家地下钱庄都在为境外的一个金融犯罪组织洗钱。经辨认，张华同志车上留下来的那枚筹码也和这个金融组织有关。根据被绑架人肖月月的陈述，我们发现白少卿已经跟踪高爽有一段时间了。高爽平时在国外学习，为什么会得到白少卿的重视？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的父亲高昌。白少卿想从高爽身上得到的东西，也就是他想从高昌身上得到的东西。由此我们大胆地推断，白少卿和高昌消失的那笔巨额资金以及张华受害案有着密切的联系。至于白少卿在这个金融组织位于什么地位，他背后还有什么人，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白少卿已经涉嫌绑架罪，所以我个人建议立即逮捕白少卿。
6: 可是如果真如你所言，直接抓捕会不会打草惊蛇，惊动他后边的？
5: 这个我们考虑过，肖月月被救，周卓被抓，这么大的动静白少卿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我们坐视不管的话，会引起他背后人的怀疑。但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大张旗鼓地通缉白少卿，无论他背后的组织有什么样的目的，什么样的计划，都会处于一种恐慌的状态。在这种恐慌的状态下，难免会露出破绽，这样一来就更有利于我们调查。
7: 我同意，现在立即抓捕白少卿确实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方案。还有一件事情要注意，就是那个打电话给指挥中心报警提供肖月月被绑架案细节的人，为什么他对这个绑架案了如指掌？也许他的身份并不那么简单，这也得抓紧查。
5: 林军，您放心，这个我已经安排人去查了。嗯。另外还有一件事，前不久我们发现海翔公司正在以发展人工智能为名义大肆的融资，其旗下一家业绩平平的公司突然间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而经过我们调查发现，这种繁荣是虚假繁荣，他们在利用大货车每天进进出出，制造出了一种繁荣的假象。
7: 所以凡是跟海翔有来往的公司都得注意。这个旭峰和三和系的人有过密切的来往，这不能排除他们进行违法交易的可能，所以也得跟进调查。嗯，旭峰这个人每一件事情里好像都有他， 但是每一次他总能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这个人不简单呢，要尽快找到他的突破点。
5: 是。
8: 美式，哎呀，老贺的拿铁，
9: 谢谢。
8: 周慧，把这个收好了。
1: 好的。
8: 如果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交给夏冰。
1: 师傅，您这怎么像交代遗言似的？
8: 呸呸呸！
10: 老肖，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俩呀？
8: 跟你们开个玩笑，没什么事儿，我就怕在里面忍不住揍旭峰一顿。来。戴上，可以听见我里面的情况。
9: 喂喂喂喂，
1: 收到。

0: 气的性格，
1: 就是喜欢先发制人，
0: 是吗？我喜欢见招拆招。
1: 虽然你这棋局已经摆好了，但是我落子的地方肯定不是你所想的地方。
0: 哎，不是我所想的才正是我所想的。永生局，死局，缘分。

0: 你再倒是我来，见棋如面，
1: 弄乱的棋局，又把它码回原位，够有耐心的。能不能跟我说，为什么要这个筹码？
0: 可以给我看一眼吗？

0: 这个是我们上次没有下完的棋，今天可以继续。
1: 好，
0: 出奇还是这么果断。
1: 咱们俩之间又不是持久战，战争刚刚开始，所以说不用考虑那么多。
0: No， 第一步往往有更多的发挥空间，人要往后看。
1: 有时候梦想是梦想，现实是现实，想的和做的不一样。
2: 可有的时候理想也可以照进现实。
1: 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非要要这个筹码？
0: 我有我的计划，这个计划你暂时不会理解。
1: 张华的事情上你那么嚣张，怎么着现在退了？
0: 你知道为什么筹码会在张华手里？
1: 这么着的话，我可以取消交易。
0: 那作为警察，你可就失言了。
1: 我是警察，我要抓罪犯，我要破案，所以失信对我来说是个中性词。
0: 理解。那这棋就没法下。
3: 不要找了，消费。
4: Thank you.
3: Okay.

0: Hafiz. Bodoh? Okay. 我点的是冰的，为什么给我热的？什么意思？
1: 他应该错了。

0: 我要给你提个醒，不要以为白少卿就是你想的那个傻少爷，
1: 他背后还有强大的力量，这个筹码有可能是罪恶的源泉，好自为之。
2: 你以为我现在这样抓不了你？

0: 峰啊，萧剑手上那是假手表，这边的才是真的。
1: 钱呢？
0: 老丁，钱已经到账了。
2: 接下来该龙哥出击了。
3: 刚才没太听清，但是总感觉哪不对劲。
4: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医院看看月月。
5: 好的。
2: 好。走吧。

面对失而复得的这笔资金，徐峰知道在未来的计划当中多了一份筹码，一个更接近胜利的支点。

0: 下队，有情况。五分钟之前，刚有一笔2亿资金流入先瑞科技公司的账户，
1: 多少？
0: 2亿。
1: 2亿，这跟刚商消失的那笔资金金额相符。
0: 是的。
1: 太明目张胆了。你去，务必查出资金的转账来源。
0: 明白。

坚强吹散眼中的阴霾，曾经害怕抓不住未来，才让自己漂浮在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见证、
3: 传播、
2: 记录、
3: 守望、
2: 时事、
4: 经济、
3: 民生、民情，
5: 我们一同关注。
2: 升级、
3: 创新、
2: 变革、
3: 融合，
4: 更具权威，
3: 更有温度。
5: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2: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5: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3: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6: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5: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 他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

0: 痛姜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 现在的他

0: 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

0: 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

0: 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穿裤子都费劲。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他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 走一步痛一步。他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五六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他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书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 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3: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6: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7: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8: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9: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叶。这人上了年纪，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一定要戴一副适合自己的眼镜儿。但是很多朋友呢，都选错了眼镜儿。
11: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重影，真是挺麻烦的。
12: 看远看近的两副眼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来回换，太麻烦了。
13: 以前呢，在地摊上配的眼镜，不专业还伤眼睛。度数呢年年在涨，现在还出现了白内障和飞蚊症，一点那个保护作用也没有。
10: 这老年人选眼镜一定要做到3点：第一，选专业的机构，验光精准，佩戴才舒适。
14: 是美尔专业的验光配镜，科学的定制流程，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根据您的用眼需求和习惯，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您的眼镜。
10: 第二，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14: 采用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技术，同一镜片多个焦点，能实现远、中、近距离的连续视觉，并具有防有害蓝光、防紫外线等保护功能，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10: 最后一点，要选有售后保证的品牌，1对1的个性化定制，
14: 一次配镜，终身会员，1对1个性化定制，满足个性化需求，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1对1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 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梅尔。
11: 我是个近视眼的老患者了，自从上了年龄眼就花了，看远有时候看不清，看近呢也模糊，出门坐公交车啊，来了几路车啊都看不清，就连车站牌号上的小字呢也就更看不清了，真的是自己啊出门上哪都费劲。现在可好了，在斯梅尔配上了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呢，只要有这一副镜子，什么都能看得清，真好。
13: 我本身呢是这个糖尿病，眼底也不是很好，可不敢乱配眼镜了。这个眼睛特别敏感，还有散光，眼睛也花了。正好我最近看了斯梅尔这个有个老花镜，智能老花镜。说效果不错，我想去配一个，但是我想要配呢就配个好一点的，对自己要好一点，人老了眼睛特别敏感也特别重要，要戴呢就戴好一点的。斯梅尔啊这个老花镜都说特别好，又能看远呢又能看近，戴上特别舒服也非常清楚，以后呢就不用左一副眼镜右一副眼镜戴了，看远也是这一副，看近也是这一副。我家里其实啊眼镜挺多的，都扔着东一个西一个的，不知道用哪个好，所以啊我这回要配一个好一点的，既能看远也能看近，戴上就特别清楚。斯梅尔这个眼镜对我们中老年呢特别好，那个戴上舒服又不用来回换，不管是这个眼花还是这个近视都可以戴。我散光啊，我就想配这一副就都解决了，所以给他这把一步到位。现在出门呢，我戴这个斯梅尔眼镜，唱歌啊、跳舞啊、弹琴呐、啊、看谱子，都很清楚。
12: 我戴这个老花镜啊，多年了，哪个也没有这个好。戴着时间长了，压着这个鼻梁疼、耳根疼，但是这个眼镜啊，没有那个感觉。我来了好几次。还推荐朋友一起来配，他们呢很耐心给我配这个眼镜啊，我觉得我这个眼镜比他们戴的其他眼镜都要好。是我姑娘都说啊，我戴上这个眼镜啊有气质，还显年轻了。现在戴这个眼镜啊时间长了也不感觉累，真的挺舒服的，挺好的。我推荐斯梅尔，我希望老朋友们呢都来亲身体验体验这个眼镜，特别的好。
14: 是梅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梅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梅尔。
15: 这上了年纪眼睛就花了，可不能随便的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作为电视主持人的我，工作时需要长时间面对镜头和提词器，用眼强度极大，退休之后呢，阅读和使用手机成了主要的用眼活动，用眼时间更多，眼睛负担更重。普通老花镜只能满足单一距离的视力需求，不仅麻烦的频繁摘戴，还容易导致视力进一步下降。如果不是精准验光匹配的老花镜，长时间佩戴还会导致眼睛酸胀、干涩等情况。这些日常烦恼，许多中老年朋友和我一样深有体会。斯梅尔智能远近一体镜采用先进的渐进多焦点技术，通过镜片上不同区域的度数变化，实现看远看近自由切换。无论是阅读书报、使用手机， 还是外出散步、开车，都无需更换眼镜，真正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而且视美尔的专业验光团队会根据每位顾客的视力情况、用眼习惯和用眼场景进行数十项视力检查，确保镜片度数与每个人的需求完美匹配。无论是镜片的选择、镜架的调整，还是视力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为您提供舒适的佩戴体验。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啊，更需要精心的呵护。选择视美尔智能花镜，不仅是选择一副眼镜，更是选择一种清晰舒适的生活体验。别再让视力问题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快来体验视美尔智能一体镜。视美尔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其实咱上岁数了，这眼睛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是吧？
16: 对。
15: 那您这个配上了眼镜和之前有什么变化呢？
16: 我配上这眼镜啊非常好。以前呢，我出门啊，儿女和老伴啊都怕我摔跤啊，这公交车路牌也看不清楚，坐错站了，上错车了。完了以后，我配上这个眼镜以后，看得很清楚，
15: 也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所以这个视美尔的眼镜还是给您解决了很多问题，是吧？
16: 是是是，给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走道吧，有时候就怕摔跤干嘛，完了以后配上这个眼镜以后，哪里都清楚。
14: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0: 哦 ，OK OK。我点的是冰的，为什么给我热的？什么意思？
1: 错了，
0: 赶快换。对不起，对不起。
2: 干嘛呢？
0: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3: 肖剑手上的是假钞，这边的才是真的。
4: 这个是我们上次没有下完的棋，今天可以继续。
3: 咱们俩之间又不是持久战，战争刚刚开始。
4: 你知道为什么筹码会在张华手里吗？

你们是怎么对待的人家肖队长？能不能客气点儿？啊？还不给人拿把椅子？

0: 您就是少爷吧？终于见面了。终于见面了，小队长。不用客气，叫我小队长。我已经被停职了。停职了也是小队长。做生意得有个做生意的样子，何必呢？还有，把我侄女绑了什么意思啊？哎，
1: 小队长，咱们可是公平交易。
0: 绑你侄女这件事，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1: 那都是他们干的。我还不瞒你说，擅自做这件事情的人，已经让我给收拾了。
0: 那是你的事儿。还是那句话，做生意就好好做生意。你不是要那筹码吗？那是我侄女，不是我女儿，这事威胁不了我。
2: 这样吧，小队长，既然你说到做生意，那你就拿出点诚意来吧。那看来是没诚意了。
3: 你知不知道有人出2000万买这个筹码？
1: 特别想知道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多少钱？2000万。我给你5000万，你有命花吗？我给你5000万，你有命花吗？

0: 里面钱呢？
1: 里面没钱我不知道。
0: 我再问你一遍，这里面钱呢？
1: 我真不知道里面。
0: 我他妈问你钱呢？

0: 干爹。
1: 你要出国一段时间。
0: 哦。是。我是怕被警察盯上了。啊，但是当然啊。
2: 我一定在走之前把高昌农民的钱给找回来。
1: 少跟我这废话，你把三河的根基都快赔完了，高昌农民那点钱算什么呀？你赶紧回来吧，于兆还在国内，他会替你安排。
0: 于兆不是已经走了吗？
1: 往他调查先锐科技，不探一探底我怎么敢投资啊？我再说一遍啊，目前九资计划才是最重要的。

少爷，你回来了。

0: 群废物，两个人都看不住是吧？啊，两个人都看不住，愣着干嘛呢？找人家！
1: 我们已经对白少卿进行了布控，全市范围下发了协查通报。
2: 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到啊！
1: 好的，你放心。
2: 肖剑呢？这小子干嘛去了？
1: 他说他要见一个老对手。
2: 老对手？
1: 嗯。

以夏冰对萧剑的了解，连续几天的没有露面，让夏冰对他的安危深深的担忧起来。

0: 你记住了啊，看见这样的一个人，马上告诉我，听见了吗？
1: 明白。大点声。
2: 明白。
3: 周慧，你们跟肖剑在一起吗？
4: 肖队他不在啊。
5: 你稍等一会儿。月月，肖队没回家吗？
3: 没有啊，他不是早上跟你们一起走的吗？
5: 他不是说去医院找你吗？
3: 没有啊。
6: 来，把手机拿过来。夏总，老肖怎么了？
3: 老何，老肖的手机我打不通，我担心他出什么事儿了。这样，你们先待命。有什么问题，我随时找你们。
6: 行行行，那我等你消息。
5: 怎么了，
3: 干爹？我叔没事吧？
6: 放心吧，没事。

0: 夏队，这边有消息了。信号显示肖队现在在西郊野外，但是他的信号一直没有移动过。西郊野外？是的。去西郊野外干什么？
1: 喂，你好，何警官，他不在我这儿啊？
2: 那行，有他的消息，立刻联系我。信号啊！夏冰，夏冰，夏冰，我喝了，喝了，喝了，喝的漂亮，喝的。何泽，
1: 记者电话15655976666。

0: 何泽，何泽，你不接电话，我只能给你发这个短信的语音。我说肖剑，这不是我的手机，你想办法找到夏冰，你告诉他我在白少卿的赌场，来找我，方向应该就是在西郊方向。我的手机被扔在了西北方向大约20分钟车程的地方，就是普通的商务车大约60-70迈的速度。
1: 西郊找夏冰，什么意思啊？西郊，去局里找夏冰。啊，对，找夏冰。
2: 哎，你是什么人啊？
3: 少爷的人，废什么话呀？让我来看看。我跟你说，有重要客人啊。来，好好干活去。
4: 报告。
5: 进来。
4: 夏队，有个贺德想要见你，说是肖队的朋友，有肖队的消息。
5: 让他进来。
4: 好。

0: 西北方向大约20分钟车程的地方，就是普通的商务车大约60-70迈的速度。
1: 曹睿，
2: 明白。
1: 谢谢你。
3: 应该的，
2: 来。

0: 在这儿吗？
1: 对，肖组长的手机定位就是在这边。
0: 是吗？
1: 这不是肖队手机吗？
0: 是。
1: 对，就是他手机。
0: 快给肖组长打电话。
1: 是。喂，夏组长，我们找到了肖组长的手机，但是应该是被故意扔在这儿的。
2: 好的，你们继续在周围搜索，我会派人去支援。
3: 夏队，目前我们只是找到了一个被丢掉的手机，并不能说明肖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西郊的面积那么大，你现在贸然派警力去搜索，会不会有点？
4: 凭我对肖剑多年的了解，这个手机不会是他无意间掉落的，很有可能是他故意留下的。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他有机会接触白少卿，所以我感觉现在他应该很危险，我们必须找到他。

0: 少爷，
1: 我发现那个人了，
0: 他在2层的走廊里，正在往赌场的方向去了。
2: 来，所有人去赌场，他在赌场呢。

0: 赵队，
1: 怎么样？
0: 还没找到。
1: 曹睿，我在想，手机没有信号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说明他们在很深的地下，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信号受到了屏蔽。你觉得可能是哪一种？
0: 我觉得信号被屏蔽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因为西郊那边的信号塔地下是可以贯穿的。夏队，我建议我们派人去西郊，用手机做现场的实地的信号的测试。
1: 也就是说，手机信号在哪里干扰最多，可能就在那个区域。
0: 没错，而且我们只要能够锁定那个区域，哪怕是断断续续或者是很微弱的信号，我们都可以做到定位。
1: 好，张婷，联系老何，看他们在哪。
2: 收到。
3: 怎么样？有信号吗？
2: 没有。慢点，慢点，慢。还是没有。往那边看看。
3: 有没有？
2: 还是不行。那边。往前看看。还是没有。这边。往后退点。往后退。这有一点。快后退一点。停。
3: 有吗？
2: 停。
3: 好，上面下车。
4: 夏组长，我们发现一个区域有严重的信号干扰。
5: 好，这边请。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区域进行搜索，叫附近的警力支援我们。
1: 明白。
0: 出警。

0: 老师，周慧，你们两个在一组，封锁楼梯。
1: 是。
0: 老何，带二组封锁后门。
2: 是。
0: 曹睿，带三组跟我走。
3: 哎，
2: 走。
3: 你们去那边看一眼。
4: 白少爷，干嘛呀？我被人打晕了，人呢？不知道。
2: 少爷，警察来了，快跑！
1: 这儿的资料全部处理掉，不能落警察手里，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马上。

0: 把你家钥匙给我，
1: 你开着我的车去长江，我给你500万。
0: 放心，你如果出现任何问题，钱我一分不少，我全给你家里人。
2: 行，
0: 你车停哪儿了？
2: 停在D区。
0: D区是吧？好。

0: 哎呀，小队长，一个人能跑这儿来，大英雄啊你！
1: 不是，小兵，我这一天过来了，不说了，你先让我喘口气儿啊。
2: 小队，我那个抓了一个保安，下面发现地下赌场。你们三个照顾小队长，其他人跟我走。
3: 没事吧？
4: 没事。
3: 带走。
1: 起来。
3: 带走，走，喘口气儿，多危险啊！是这里吗？
5: 是，就在这里。
3: 进来，快！
6: 躺好了。
3: 好。

0: 通知外面的人，封锁这里，严加管控，禁止任何可疑人员离开这里。
1: 明白。我找点图，跟我走。

调出这一区所有监控，不能让白若青跑出来。

0: 了。
1: 干爹让你来杀我是吗？
2: 就这点我才生气。干爹让我来救你。
1: 那你这是干嘛？
2: 你个蠢货，整个三合集团都垮在你手里了。
3: 我凭什么救你？
2: 每次都是你没面享受什么，我就在暗地里干脏活，
3: 又凭什么
2: 啊？
1: 杀了我回去能交代。
3: 你闯这么大乱，死于非命也是正常的，回去干爹也不会拿我怎么样。
2: 再见了。

0: 没看出来有什么变化吗？啊？你们站在这儿看了我半天了，什么话也不说，干什么？谁先说？
1: 我先说。夏组长这次可以这么说，救我于水火之中有功。
0: 还是老一套，你能不能换一换？
2: 白少卿跑了是我失职，我一定想办法把他抓回来。
1: 我相信他一定做得到。
2: 不用你相信，我一定能做到。
1: 我这帮你说话呢？
2: 用不着。
0: 行了，以后你们俩还得密切配合，还是你在暗处，你在明处。别忘了，旭峰还没拿下，抓到白少卿，同时把白少卿后面那个人查清楚，还要把这个人跟张华被害案以及旭峰底下的人跟他有什么联系都得查清楚。
2: 明白。
1: 我也明白。
0: 你回来。
1: 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
0: 我倒没什么事儿，但是我想让他走远点再放你走。
1: 咱们待会儿再聊，师傅。冰霜，铁面女警官啊！
2: 请你严肃一点，小警官。现在我是你的领导。各位，我们布置一下下一个阶段的任务：何志勇、马康南，还有郑雨思，你们三个去查一下白少卿旗下公司的账目问题。曹睿，你和张婷，你们去查白少卿的下落。
3: 明白。
2: 我们分头行动。
4: 小队，我呢？
2: 你跟着我。
1: 我呢？
2: 待着。

0: 大什么又想工作呢？
1: 我爱你，所以我得更加努力。
0: 小茂茂，你看这个大茂茂是不是很辛苦啊？舔他。

0: 对啊。
1: 梦。
0: 又在这儿回忆过去呢。哎呀，你说你俩初恋的地方总带着我来干嘛呀？
2: 我也带着他。
0: 对，我俩都带着。
3: 哎呀，这么多年啊，身边没几个信得过的人，我就只有你了，
0: 还有他。
4: 喂，你再说一遍。好，我知道了。
2: 怎么了？
4: 白少卿的赌场被端了，还好他没被警察抓到。
2: 他不是已经离开中国了吗？
4: 他压根就没走。
2: 我不担心他被捕被抓，但我担心口风散出去被龙哥知道了，影响我们的计划。他一定是招惹了萧剑，官方如果想要调查他的话，需要时间立案，不会这么早。
4: 那如果这样的话，整个计划不都全泡汤了？
2: 是啊，他要是被查的话，三河系就完蛋了，海翔也会受牵连。

0: 被大出血患者乘坐救护车赶往医院途中遭遇大火车，请求紧急援助。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高考在即，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启动高考护航行动，打击作弊行为，优化志愿填报服务，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教育部发布高考预警，提醒考生远离绝密真题、精准押题骗局，切勿轻信黑客改分、提前查分。为推销药品，男子冒充民警调取病人资料，医院察觉异常后报警，招摇撞骗的假警察被行政拘留。女子栽树时碎屑入眼，随手揉眼后诱发真菌性角膜炎，险些失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首先来看新闻，目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四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十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如何端稳中国饭碗，保障粮食安全，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专家介绍说，守牢保障粮食安全的底线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
4: 只要高质量的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坚持建设、验收和管理并举，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理好、用好，不断地提高这个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种业方面、在农机方面等等啊，包括防灾减灾的一些技术方面，要加大技术应用的力度，让技术来推动我们粮食生产的单产和质量的提升。
3: 不仅粮食安全有保障，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专家介绍说，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
4: 相比以前的规划呢，我们在宜居方面做的比较多，就是比较强调农村的基础设施、公服务的改善以及人居环境的整治。那么这次规划呢，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就是把宜业和和美的内涵进一步的拓展，就是乡村不仅要人居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公服务的条件好，还要有产业。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5: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 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0: 今年高考在即，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6: 典型案例提到，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甚至有的不法分子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提前付款，很多家长付款后即被拉黑。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不断变化和创新，呈现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提醒考生切勿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得不偿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广大考生切勿触碰法律红线。此外，教育部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的诈骗短信，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链接，最终银行卡被盗刷上万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所谓黑客改分、内部操作等宣传均为骗局，考生切莫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7: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脑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一起进入新闻眼。高考脚步渐进，湖北武汉一所高中的班主任活用 AI 技术，让课本里的古今名人复活，为全班学生量身定制寄语，送出个人专属的高考祝福。我们一起来看看。
8: 俊逸，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心定则万事可期。
9: 叶林同学，庖丁解牛弓以备，运金乘风掣必达。
10: 整段视频共53段影像，52段专属祝福一一对应每位学生。视频末尾以蔡元培名言收尾：
11: 52位勇士们，你们辛苦了。4年逐梦，越级成长，今朝复考，锋芒万丈。愿你落笔生花，不负韶华，金榜题名，奔赴理想之巅。
10: 武汉市武冈三中高38班班主任王浩以教科书插画与历史照片为素材，利用 AI 技术将历史先贤形象生动地呈现出来，再结合学生姓名、志趣和个性，逐字打磨文案，送出独一无二的考前祝福。
12: 早读的时候带着孩子们读书，我突然想到，如果能用我们先进的 AI 技术，把书本上的名人文豪把它复活过来，给孩子们对对话，是不是又惊喜又感动呢？它也正好契合我们语文与先贤对话的一种精神追求。
10: 编排寄语时，王浩按照学生姓氏拼音排序，搭配不同时代的历史名人，贴合每位学子的自身特点，创作祝福内容。
12: 比如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孩子叫做韩正玉， 我正好想到了名人，就是韩愈。韩愈就跟韩正玉说：“
9: 正玉，业精于勤终有成，我韩家子弟下必有神。”
10: 52句祝福语都能在语文课本里找到出处。比如说，班上有个女生进校时成绩平平，三年间勤学苦读，稳步跻身年级前列。给她的祝福语就选自课文闻一多的《红烛》：“
13: 萧然，红烛心无悔，赤诚逐梦，终迎万丈光辉。”
12: 红烛精神的那种，他的执着坚定，正好契合这个孩子他的一个精神特点。
14: 我在高三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句话就是写在了我的桌垫上，因为高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时候都会经历一种高原反应，就是可能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却不一定能够及时的看到成效，甚至有可能说我几个月都好像没有什么进展。这个时候这种红烛精神本身也是一种很大的激励。
10: 在王浩看来，这份专属寄语承载着别样的教育心意。
12: 语文追求应该是文化的高度、教育的精度、知识的广度和育人的温度，让孩子们跟他们进行一个对话。我觉得首先就能做到启智润心、因材施教、文以载道、以文化人。
0: 为了给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近日重庆警方重拳整治飙车炫技、炸街轰鸣等违法行为，为高考保驾护航。
15: 渝中区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大队接到市民举报，称渝中区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有摩托车深夜猛轰油门，制造巨大噪音，严重影响周边居民、学生的夜间休息。
16: 通过凌晨2点到4点中兴路、和平路路段的大功率摩托车进行逐一排查，经技术手段比对，最终确定了李某和李某两名嫌疑人。
15: 经查，李某、李某均为20出头的年轻人，两人的摩托车涉嫌非法改装。凌晨3点左右，两人驾驶摩托车经过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时，瞧见路上没车，一时兴起猛轰油门，制造音浪，耍酷炸街。
16: 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山分山防治法》，分别对李某记6分罚款400元，对李某罚款300元记1分的行政处罚。
15: 民警对二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宣讲法律法规，要求立即恢复车辆改装部位，并签订承诺书。
16: 高考来临之际，警方将对飙车炸街制定专项的整治行动，对飙车炸街违法行为零容忍，坚决打击。
0: 近日，安徽亳州一家医院来了一名身穿警服的男子，自称来自山东省公安厅，要调取病患资料。男子的反常举止引发了院方警觉并报警。那么这名男子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17: 这个就是来调取资料的男子。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他穿着白色 T 恤，还戴了一个口罩。
18: 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没有穿着警服去的，然后后来的时候才把警服给换上的。
17: 男子自称来自山东省公安厅，说要调取一些病人的资料。
18: 在这个调取病人资料的过程中，他把他的警服也给脱了下来，然后呢，这个行为也比较可疑，因为我们出去这个执行活动的时候，一般都是两人或者说两人以上去，一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几乎没有的。
17: 医院保卫科的工作人员赶到蹊跷，于是报警核实。
18: 那经我们核实，这个人员他穿的这个警服，包括他的这个警官证都是假的。
17: 经查，男子孔某，山东人，是药品推销员，冒充警察是觉得警察的身份方便调取资料。
18: 通过调取特定科室病人的个人信息，然后呢去推销他们自己卖的药品。
17: 那么孔某的假警服和假证件是从哪儿来的呢？
18: 都是他自己网购的。我们通过查看他的这个某个平台的订单信息，然后发现他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网购的。
17: 目前孔某因涉嫌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已被行政拘留。
0: 如果说这名药品推销员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男子莫某则是心存侥幸，胆大包天，看了街头广告后，花了300块钱买了一个假的驾驶证，就敢上路行驶了。我们来看报道。
19: 近日，男子孟某因违法被环江警方依法拘留，本应该在5月3号拘留期满。然而，在办案过程中，民警发现孟某出示的机动车驾驶证存在印刷粗糙、防伪标识模糊等多处异常，疑似伪造证件。辖区派出所民警立即与交管部门取得联系。5月4号，环江交管大队民警迅速介入核查，确认孟某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他所持的驾驶证是伪造的。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孟某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存在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的事实。环江交管大队民警找到孟某及其驾驶的小车，依法将他传唤至办案中心接受进一步调查。
20: 那个证我们会看过的，首先是这个假的，
21: 假。
22: 我先问你先，这个证你是从哪块得来的？
21: 我办了5年，到这儿弄起来的。
19: 莫某交代，5年前在河池京城江一桥桥头看见电杆上贴着办理驾驶证的广告信息，随后联系对方，花了300元买来一本假驾驶证。
22: 我跟你讲，我们的摄像头可被你驾驶过这辆车。
20: 20:25，你有没有开过车？
22: 看了吧？
21: 这娃我开
22: 呀。对。
19: 最终，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莫某因使用伪造的机动车驾驶证以及无证驾驶两项违法行为，被合并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4300元的处罚。交管部门提醒，考取机动车驾驶证必须依法通过正规渠道参加培训和考试取得，任何买卖、伪造、变造驾驶证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贪图一时方便，轻信免考办证等虚假宣传，不仅钱财受损，更将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
0: 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日常生活当中，眼睛不慎进了异物，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揉一揉，然而就是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动作却暗藏健康隐患。近日，甘肃的张女士因在栽树的时候

0: 后，感觉眼睛里进了东西，他赶紧用力地揉眼，结果导致真菌性角膜炎，视力严重下降，险些失明。我们来看报道。
1: 甘肃的张女士在自家栽树干活时，眼部不慎进入了不明植物异物，这一幕让她至今印象深刻。
2: 底下栽树那一挖，可能那植物东西从我眼睛回去了。
1: 她弯腰挖坑时，一锄头下去，地里的植物碎屑就溅到了眼睛里。当时只觉得眼睛里有异物，并未多想，
2: 好像是那一阵那耗子。
1: 结合当地田间常见的植物，张女士推测溅入眼睛的异物大概率是常见的蒿类碎屑，这类植物在田间地头非常的普遍。
2: 我就没着揉了一下子，我一下午都好好的。
1: 异物入眼后，张女士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只是习惯性的揉了揉眼睛。当天下午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不适，也就没放在心上。可是没想到第二天醒来，眼部的症状就突然间加重。
2: 晚上睡了一晚上，起来才是正常。看你就是看不清，看起就是一个长长的。
1: 视力的急剧下降让张女士非常的着急，看东西模糊不清，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这也让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从甘肃老家前往西安就医。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医生接诊后，立刻为张女士进行了全面的眼部检查。
3: 从我们这个眼前段照相，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角膜正中呢有一个灰白色的一个浸润灶，而且它有萎缩，而且到了角膜的基质。那我们进行角膜荧光染色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一部分角膜是明显的有着色。那么这种着色呢，这个角膜上皮其实它已经是不完整了。那么这个病人其实来了以后呢，我们没有在眼睛结膜囊发现有异物，那么也可能考虑当时这种植物的创伤以后啊，他使劲的揉眼睛，他一直在强调，因为他不舒服，他在揉眼睛。那么当揉眼睛以后呢，损伤到角膜上皮，这些真菌了什么就可以入侵，那么入侵以后就可以在我们角膜表面形成这样的真菌性的一个角膜炎的病灶。
1: 根据医生介绍，真菌性角膜炎是致病真菌引起的感染性角膜炎，多见于农业或户外工作人群，常由植物外伤引发，起病隐匿，进展较快，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可能导致角膜穿孔、眼内炎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失明。
3: 你看，这个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眼前段照相，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角膜是一个透明的，透过这个透明的角膜，我们可以观察到虹膜和瞳孔啊。那么这个病人呢，我们看他的角膜正中间有一个像白斑一样的一个表现，那么他其实周围的组织水肿已经遮盖了，你看不到他的瞳孔。
1: 目前医院已为张女士采取了局部以及全身抗真菌的药物治疗，病情已经得到初步控制。
3: 当有这个异物呢进入眼睛，或者你眼睛有明显的这种异物的感觉的时候呢，不要去揉眼睛。那么同时呢，可以就近呢利用这种水去清水去冲洗啊。那包括一些化学的东西进入眼睛以后呢，我们也要用比较长时间的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清水的冲洗。冲洗之后呢，如果这些症状，眼睛磨、眼睛疼、眼睛红的症状还是存在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就医。
0: 今年呀，很多地方明显感觉呢比往年要热得早，大伙儿呢也因此提前开启了风扇还有空调的纳凉模式。殊不知呢，纳凉的方式不正确，可能会损伤你的面部神经，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所谓面部神经受损，其实就是面神经麻痹，主要表现为损伤性症状，即额纹变浅、闭眼无力、面部僵硬麻木、口角歪斜、言语含糊不清等，也会出现刺激性症状及面肌痉挛。夏季乘凉时直面冷风是损伤面部神经的常见诱因。
5: 比如说肥胖呀，长期吸烟饮酒、熬夜造成的免疫功能低下，还有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甲亢，有甲亢的病人呢就非常容易得面瘫。
4: 医生提醒大家，一旦发现有面部神经麻痹的相关表现，要及时就医。
5: 首先一个就是要用药，我们用药呢，比如说抗病毒的治疗，还有激素的治疗，这个是急性期要必须做的。那么如果错过了急性期呢，可能治疗呢效果就差了。
4: 也有部分患者不方便前往医院，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护理呢？
5: 物理治疗呢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按摩这个患侧的颜面部，包括额纹呀、

0: 眼睑呀，包括我们有这个膏药的贴服呀，这个也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这些治疗呢，要在正规的医院医生的指导下来做。在整个治疗期间，有些事项需要患者多加注意。
1: 面瘫的急性期呢，我们不建议患者做针灸，啊，就是容易形成面肌痉挛。我们建议在14天以后、半个月左右，啊，如果恢复的不理想呢，可以做针灸治疗。想要远离面部神经麻痹，日常生活中大家要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夏季纳凉时要避开冷风，封口直吹脸部。
2: 提到了饼干呢，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就是酥脆易咬呢就掉渣的那种。那么今天呢，好，我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呢，它是用南瓜馅儿直接加入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它不同于普通的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软饼干吃起来呢，它是松软绵密，越嚼越香的。而且呢，这款饼干它是无蔗糖的，吃多了我们也不会有负担。
3: 非常适合注重健康的人群，那平时饿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两块，饱腹又解馋。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看看这个饼干是怎么制作的。哎呀，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哈，不过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捧个南瓜站在生产车间里呢？ 来，告诉各位，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添加了南瓜为原材料的饼干。那这款饼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无蔗糖、低热量、低脂肪、高饱腹感，所以非常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你。另外就是在口感上，它呢是一款软饼干，所以吃起来呢蓬松柔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南瓜软饼干呢？
4: 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大伟食品生产车间的陈主任啊，你好陈主任，
5: 你好。
4: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这个南瓜是已经蒸熟了，所以下一步要进行的步骤应该就是和面了，是不是？
5: 对对对，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然后面粉和南瓜的配比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然后做到口感就不像传统的饼干那么硬，然后特别的绵软。
4: 我们都知道南瓜呀，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
5: 所以应该说是真材实料，科学的配比啊。
4: 对对对，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嘛，我们做到低温发酵。低温发酵呢，我们对温度把控是十分的严格。
3: 必须要低于35度以下，然后发酵2个小时，做到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稍稍放凉了一点点的，所以我赶快来尝一下。嗯，它这个软饼干。 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它会是不一样的风味。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2: 接下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八大连。6月下旬最美的地方呢，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独家安排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呢，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光峨沟、九曲黄河第一湾、老木寺、拉卜楞寺，风景人文是全拉满，纯玩呢不自费也不购物。 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路线，绝对正确，不遭罪，也不累。全程4+9店，升级一晚5钻。那么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可以。吃的更加的地道，8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是特色的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要合适。 名额非常有限，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呢您可以放心。想去的呢可以拨打电话18094884050进行报名咨询。
0: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整个一天呢，云雾都是我们槟城的主角。那么阳光最各地的最高气温呢在18到24度之间。需要注意的是，预计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会达到中雨，局部大雨有雾，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晚上出门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了，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来看今日节目看点。
1: 我市大力推行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发展，计划新增公办幼儿园托位2000个以上，面向2至3岁婴幼儿开设。2026年高考在即，爱心送考行动再次启程，5家车队300多台车辆参与，金丝带继续为考生保驾护航。交钱办卡后遭遇商家跑路，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保护你的预付费，消费时资金才会划转，商户不能提前支取。
0: 今年我市把增加优质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列为重点民生实施项目，计划新建改扩建公办园4所，并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六一儿童节前夕，部分项目已建成投用。
1: 近日，普兰店区幼儿园完成重建，在六一儿童节前正式投入。

0: 里满意。
1: 通过新建幼儿园扩增学位的同时，托幼一体化发展，计划新增公办幼儿园普惠托位2000个以上，切实减轻年轻父母的育儿负担。不久前，沙口区第19幼儿园等试点单位已率先面向2至3岁婴幼儿开设普惠托班。
0: 我们遵循婴幼儿的这个成长规律，科学制定了一日生活作息，合理安排了饮食啊、睡眠呀、游戏呀、绘本阅读和户外活动，通过家长课堂、开放日、家园沟通等方式，做好科学育儿指导。
1: 今年，我市将有86所公办园开设100个托班，这些经过改造且符合条件的公办园托班将享受改造补助经费，入托幼儿每人每月还可享受505元的运行补助，比学前教育儿童补助标准高出140元。新闻晚高峰报道。
2: 2026年高考在即，1号上午，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正式启动。送考车贴和金丝带在全市20个点位同步发放，这项延续了20年的公益行动已经成为这座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
3: 今年爱心送考行动共有5家爱心车队、300多辆车辆参与，并推出了5款以奔腾骏马为核心元素的专属车贴，寓意以梦为马，为考生送上美好祝福。与此同时，大连云客户端和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已开通预约专区，考生与车主可在线登记，实现供需精准匹配。活动期间，交警支队指挥中心将实时监控送考路线，通过电台空中引导，配合滤波带保障，确保送考畅通无阻。爱心企业也为送考车辆提供了专属保障。
4: 我们开通了专属绿色理赔通道，送考车辆轻微事故可免现场查勘，急速处理。在全市的主要考点，我们设立了爱心服务站，配备应急车辆、防暑物资和急救包，同时为所有爱心送考车辆提供专属保险保障。
3: 自2007年大连交通广播发起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以来，爱心车队规模持续壮大，已累计惠及超过20万高考家庭。这项行动也从最初的1对1送考发展为融合智慧预约平台、警企联动、专属保障于一体的综合性公益体系，成为我市极具辨识度的公益名片。新闻晚高峰报道。
2: 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5: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6: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5: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6: 正式开始啦！
5: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6: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5: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6: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5: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6: 8886-5533，8886-5533。
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2: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网罗槟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咱们一起来上热搜。近日，大连110接到报警，说有人赶海的时候落水遇险，情况危急，民辅警携带救援装备火速赶赴现场，当时海面是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着啊。民警没有犹豫，直接趟水爬上了渔船，凭着经验和直觉成功把落水游客救起。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场的视频。
8: 你就绷住那个票就行。
9: 大连110。
10: 喂，你好。现在街上有赶海的一个男的，先落水的，给我找救命。
11: 你先往那边走了，已经给你报警了。
12: 你在哪？
13: 这边，把这个这边。我过来。
14: 这么少嘞？
15: 我给他讲，你捡的。
2: 在什么都看不清的海面上，他们就是游客能抓住的方向。

0: 方向感，我们也为智勇双全的民警点赞。另外啊，这个安全提醒也要再说一次，赶海有风险，下海需谨慎，要时刻提防海浪和暗流的威胁，千万别拿命去赌运气啊。我们继续往下看，你丢在大连的回忆有人帮你找回来了。前不久，大连的苏女士一家三口在金石滩捡到了一台大疆 Pocket 3相机，打开一看，里面全都是失主一家人在大连游玩的珍贵记录。他们根据视频里的画面，在酒店大堂等了有40分钟，终于找到了穿着和视频里一模一样衣服的失主。
1: 视频显示失主是在这个酒店，
2: 看到里面的视频内容，就是可以确定这个是一个一家三口来大连旅游的。发现一个视频应该是在旁边的酒店拍的，我们就进了酒店的大堂，差不多得有将近40分钟吧，看到一个男的，他的衣服就跟视频里面一模一样。然后我们把这个机器拿出来之后呢，他首先是很震惊，因为他不知道他丢了嘛，然后他又很激动，跟我老公握手表示感谢，就是觉得出门旅行拍下了这么多美好的视频，设备其实丢了是可以再补信的，但是里面拍摄的这些镜头是永远没有办法被复刻的。那我们就是想尽全力的去找一下看看。
0: 物归原主的事儿有不少，但是苏女士一家人选择的方式却很特别，他们用人肉比对的方式，硬是从茫茫人海里找到了素不相识的失主。在大连，你丢在这里的回忆，总有人当成自己的宝贝替你收着。我们为苏女士一家人点赞，是他们为这座城市的温度加了一度。近日，大连404路公交车上也上演了一场物归原主，而且呢，这还是一场跨越了语言障碍的跨国派送。一位来自于葡萄牙的外国乘客不小心把手机落在了车上，404路的公交司机化身国际快递员，他克服了塑料外语的沟通障碍，连夜驱车把手机给送回了失主手中。这份大连人的热心肠，不仅让外国友人感受到了满满的安全感，更用实际行动为大连的城市文明加了分。我们一起来看。
3: 404晨曦接了个电话，电话一打开吧，是个外国人的电话。
4: 我是404司机，公交车司机，是你没丢电话吗？丢没丢电话？我们捡着了呀，
3: 联系上了哈，我们仨哈一块儿去送电话。

0: 土豆了。
1: 你的电话，爷爷，看看，我是这个，怎么样？
2: 是哈。
1: OK, thank you。看看这个，这个，我们总部，我们应该知道的。
3: 大连话和外语虽然不相通，但是真诚、善良、乐于助人的本心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朴实的善意可以跨越语言的鸿沟。一部失而复得的手机，一封饱含谢意的感谢信，见证了跨国温情，也擦亮了大连的城市名片。我们在这儿也为404路公交线路的全体工作人员点赞。这就是大连，无论你来自何方，都能收获安心和温暖。我们接着看啊。现在呢，在大连工作生活的外国人不少，待久了不仅中国话过关了，捎带着大连话也会顺利进阶。当好莱坞漫威大片撞上了咱们大连海蛎子味方言，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近日网上的一段视频当中，一位大连的杨女婿戏精上身，她用一口地道的大连话边跟媳妇儿唠家常，边唠起了雷神与洛基。洛基呢，是美国漫威电影当中北欧神域阿斯加德的王子，也是电影当中的颜值担当。而视频当中这位样貌神似洛基的杨女婿，满嘴接地气的大连话，邻家大叔感十足，这个高冷男神的滤镜瞬间被震得稀碎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场跨越中西的文化碰撞。
4: 老婆，你是
5: 洛基是谁啊？
4: 我哥。你不应该，
5: 我不应该，我真不应该。
4: 地神塔地，长头发，墨盒，女医生。哎呀，我觉得俺大舅长得更像他。你不说，睡觉，贴墨盒。啊，对了，老婆，
5: 嗯，
4: 玩赏花，带上吗？
5: 很嘎烫。
3: 这场由杨女婿和媳妇儿共同上演的大连话与美国漫威的跨界碰撞，不仅是一次爆笑的家庭故事，更是一场充满着趣味的文化融合。它让我们看到了最洋气的面孔遇上了最接地气的大连话，不仅不违和，反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温馨感。或许啊，这就是大连话的魔力吧。就算你是遥不可及的西方故事，都能融进大连人充满烟火气的平凡生活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一眼就饿了。大连金石滩这片海岸线上有一块石头，让无数游客隔着屏幕馋出了声。它层层叠叠的模样，像极了一块刚从炉子里拿出来的千层饼，酥到掉渣。亿万年海浪的冲刷，愣是把六亿年的地质奇观雕琢成了吃货眼里最诱人的模样。那么这到底是什么石头呢？咱们视频里揭晓吧。
6: 名字叫做千层饼。
7: 六一年的海水饼叫千层饼，我感觉特别搞笑啊，有东北人的这个搞笑的基因，所以我觉得挺幽默的。
3: 这块被游客称为千层饼的奇石，奇石呢是金石滩著名的层岩叠彩地质奇观，在金石滩被称为纵向层叠的深灰色岩石。有网友说，这不叫千层饼，叫馋哭隔壁小孩时。大连山海之间藏着的不只有六亿年，还有六亿年的浪漫。好，咱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0: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时段我们来看主播说，毕业论文的致谢名单，大门保安和大学教授并列，这是什么操作？心照不宣的善良最能直抵人心。在毕业季，兰州大学硕士冯子东的论文致谢意外刷屏，打动全网。不同于常规致谢师长亲友，他落笔致谢学校保卫部，记下保安默许拾荒老人入校谋生的温暖日常。和很多大学一样，兰大呢也是实行预约入校制度，门禁是守护校园安全的刚性底线。但是保安没有机械死守规章，面对高龄的拾荒老人，选择柔性包容，默默放行。大件废品车辆还主动抬杆，在制度缝隙里为他们留出了一方谋生空间。这份通融不是松懈，更不是失职，而是守规矩、存人心的智慧治理。善意呢，从来就是相互滋养的。老人捡拾废品之后，会主动清扫垃圾桶的周边，规整垃圾，用本分和感恩来回馈校园包容。冯子东呢，3年默默留心，积攒纸箱、水瓶来帮扶老人，更是把所见所感郑重写进毕业论文。保安默许，老人知恩，学生铭记，这都不只是双向奔赴了，而是善良润物无声的完美闭环。用冯子东的话说，兰大是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老人是洒扫庭除报此恩。我在这儿再加一句，冯同学是入眼入心塑三观。他立志说，未来力所能及帮扶弱者，正是这场善意环流结出的善果。大学之大，不在高楼，而在胸襟。书本讲授仁义良善，校园小事则躬身践行德育。没有讲台，不用讲义，大学保安与拾荒老人的日常互动虽然不声不响，其实震耳欲聋。制度是有边界的，温度没有上限。兰大的暖心之举启示公共治理，刚性制度之外，不妨多点人文留白。很多时候，善意温情的默许，正是对世道人心的守护。好，咱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凌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在消费的时候交钱办了卡存了钱，结果呢钱没花完，商家跑路了，卡里的钱往往很难追回。针对这样的痛点，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数字人民币运营管理中心搭建了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生态服务平台，可以对资金的充值、核销、使用进行全流程风控管理，从而保障预付费资金的安全。目前这项服务已经在我市多点落地，来了解一下。
1: 市民王女士在旅顺经营一家火锅店，在日常经营中涉及的预付式消费主要是储值卡，顾客提前存储一定金额，随时到店核销使用。此前不少消费者担心储值卡用不长久，不敢存钱。
2: 之前可能是有些商家干的时间不长，老百姓存完钱了然后就跑了，顾客就不敢存卡。
1: 去年开始，王女士接入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消费者的预付资金由智能合约专项管理，客户消费时智能合约才会把资金划转到商户钱包，商户不能提前支取划转这笔款项。
3: 原来那个比如说存的钱嘛，你就怕那个店儿倒闭了，现在吧就是钱存在咱们这个数字人民币里啊，非常有是保障，就是我也能看到里面的明细，反正很安全。所以说现在商家是跟我推荐这个，我会很放心的使用。
2: 这老顾客你要是推荐他们的话，他们都会以这种方式付款。第一是扩客率高了，第二是老百姓感觉更信任商家了。
1: 记者了解到，对于教培机构和健身行业来说，预付款消费是主流经营模式，而这类机构倒闭失联、卷款跑路的乱象频出，导致消费者不信任感提升，也对行业经营产生了很大冲击。赵红新在金浦新区经营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他告诉记者，近年来关于预付款消费的负面新闻也间接影响到了他的经营。
4: 传统付费模式下，家长对资金安全顾虑大，咨询报名时信任成本高，退费纠纷也多，人工核对课时慢，沟通成本也高。
1: 接入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后，课时结算由系统自动核对、自动划款，省去了人工对账的操作。一旦遇到退费的情况，按合约规则自动执行，退费纠纷显著减少。
4: 资金监管透明化后，家长对机构的信任感明显增强，报名更果断，因为消费安心，服务稳定，家长满意度和续课意愿都有所提高，也帮助了机构树立了更规范、更负责任的品牌形象。
5: 最大的区别就是钱不再是一次性交给机构，以前报课呢是把一年啊或者半年的学费直接转给机构，担心机构啊经营不稳，钱拿不回来。现在呢用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钱是被托管起来的，上一节课扣一节课的钱，没上课的钱还在监管里，安全感完全不同。
1: 2024年2月，邮储银行大连分行落地我市首个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预付卡项目。记者了解到，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的核心功能是实现资金按用途限制依规则流动，对消费者来说操作也很简单，只需要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 在原管家模块中选择已接入智能合约的商户，付款购买相关预付卡产品即可。完成支付后就能自动锁定监管，消费时系统会按约定自动扣款，消费者还可以随时在 APP 上进行资金查询与退款申请等操作。
6: 预付的资金不能直接进入商家的账户，消费后呢才能进行结算，解决了消费者办卡容易退款难、怕跑路的以往的痛点，让老百姓呢敢充值、放心花、易退款。
7: 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具备可编程、可追溯、自动执行、不可篡改的特性，能够从技术层面解决预付费资金挪用的风险，与教培资金监管需求高度契合，因此我行将其作为数字人民币场景创新的重点突破方向。
1: 截至目前，数字人民币 APP 中已接入的本地商户涵盖了购物、教培、健身、餐饮等多种日常消费领域。新闻晚高峰报道。
0: 提到饼干呢，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是酥脆，一咬就掉渣。今天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呢，是用南瓜馅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软饼干呢，吃起来是松软绵密，越嚼越香， 而且这款饼干是无蔗糖的，吃多了也不会有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的人群。平时饿的时候来两块，饱腹又解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是怎么做的。
8: 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做到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9: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
0: 接下来再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独家安排甘家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观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木寺、拉卜楞寺，风景人文全拉满了。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那些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线路，不遭罪也不累。全程呢都是4钻酒店，升值了一晚5星。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行，吃的也更地道，8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都是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去的话拨打电话1809888405报名咨询吧。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啊。今天呢，云雾组合是重返槟城了，虽然阳光偶尔有露头，气温也没有太大的起色，各地最高气温在18到24度。由于空气的相对湿度比较高，各地基本都在90%以上，所以体感稍微有点闷热。预计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达到中雨，局地可以达到暴雨，有雾。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了啊。另外要提醒大家，雨雾天气能见度比较低，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大家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头条和快手号。观众朋友，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会。
1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辽宁新闻。

0: 学期新气象，我们以新字为主题写一篇作文。
1: 要说新，我家最新的就属它了。这是我家的新房子，又宽敞又明亮。本来我们没想搬家，可是去年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雨。
2: 辽宁省
3: 多地遭遇了强降雨，
2: 连续四天
3: 出现了特大暴雨，三小时累计降雨量超过了130毫米。
4: 我们打水下去了，接他们的。
1: 老房子被水冲塌了，眼瞅要冬天了，我们去哪儿住呀？第二天来了许多叔叔，要帮我们盖新家，只用了40多天就盖好了。齐爷爷还来我家了呢。
5: 你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希望，能这么努力，把幸福生活过得更好。
1: 对了，受灾的叔叔婶婶们也都一起搬进了新家，我们这个村也有了一个新名字。住家新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了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明显典型案例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坚决扛起督查整改的政治责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即知即改，边督边改，举一反三，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许昆林作出批示，王新伟到葫芦岛市就问题整改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1: 辽宁省发布2026年第2号总林长令。
0: 许昆林在省商务厅调研。
1: 辽宁“十五五”规划纲要清晰勾勒出未来5年的前行方向。瑞平心怀国之大者，展现辽宁之为。
0: 今年以来，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劝返缉捕6名潜逃境外犯罪嫌疑人。
1: 数字经济孕育艺人公司新业态，视线关注辽宁用好政策托举创业者，抢抓 AI 浪潮，成就创业梦想。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近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了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明显典型案例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坚决扛起督查整改的政治责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即知即改，边督边改，举一反三，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省委书记许昆林作出批示，强调葫芦岛市委市政府要坚决扛牢整改主体责任，全力推进管网建设改造，限期消除污水直排点位，狠抓黑臭水体排查整治，以务实举措推动问题整改到位。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要加强督导指导，全程跟踪整改工作，确保问题按期清零。各地和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同类问题，完善制度机制，整体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推动我省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省长王新伟到葫芦岛市就问题整改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2: 王新伟来到葫芦岛凡和水务公司周边河道，实地查看溢流口，了解直排污水问题整改情况，要求企业巩固整改成果，加强进水、处理、出水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优化运行调度，确保稳定达标排放。葫芦岛市要加快受污染河段与土壤修复整治，拉网式排查同类问题，全面消除污水直排口，推进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设施设备更新，不断提升污水治理效能。龙岗区潮葫芦污水提升泵站前200余米配套管道缺失，大量污水通过明渠输送，周边群众反应强烈。王新伟实地检查问题整改成效，强调要坚持常态抓长效治，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要全域开展污水管网排查检测，摸清管道混错接、管网老化破损淤堵、雨污混流等底数，闭环管理限期整改。要结合谋划建设6张网，加快管网更新改造，填补管网空白区，为水环境质量持续巩固提升提供基础支撑。黑臭水体是环境之伤，民生之痛。在龙岗区疏港路香涵桥新城市钓鱼台河岸，王新伟现场查看整改情况，与当地负责同志一起研究黑臭水体治理工作。他指出，龙岗区上报消耗不到半年即反黑反臭，新城市7次排查均上报未发现黑臭水体，暴露出排查走过场、整治不彻底、作风不扎实。属地党委政府必须深刻反思，痛定思痛，对失查失管、失职失责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严肃查处，从严从实开展黑臭水体集中排查整治，加大排查频次，形成拉网式排查、清单化管理、限期治理、验收消耗、长效监管、闭环机制，建立智慧监管体系，确保治理成效经得起历史检验，得到群众认可。在听取葫芦岛市整改工作汇报后，王新伟强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要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扛牢问题整改主体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量编制整改方案，着力补齐管网短板，解决污水收不到问题，提升处理能力，解决处理不好问题， 推动黑臭水体动态清零，解决反弹问题，强化运维监管，解决管不好问题。要从严从实抓好整改，综合运用工程措施、管理措施、生态措施，全链条闭环推进整改，全过程严格质量管控，全覆盖开展问题回头看，坚决摒弃点位式、补丁式整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创新多元筹资机制，统筹政策争取、市场引入、财政投入、存量盘活、夯实项目资金保障。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健全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完善联合执法惩戒机制，对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做到整改一个，规范一片，治理一域，以环境改善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本台报道。
1: 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总领长许昆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总领长王新伟签发《辽宁省总领长令》2026年第二号，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坚决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令，要求扎实推进防沙治沙工作，压紧压实省副总责市县抓落实责任机制，确保把三北工程建成高质量工程、廉洁工程、民心工程，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做出辽宁贡献。
3: 总领长令要求坚决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传承弘扬张武治沙精神，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健全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坚持科学治沙、综合治沙、系统治沙，实施全方位、全地域、全要素、全过程治理，持续开展堵风口、阻沙径、封沙源行动，坚决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年度290万亩综合治理任务。总领长令要求全面提升三北工程质量，全面落实项目主体责任，严格遵循中央基本建设程序和项目化管理各项制度，科学开展用地用水等合理性评价，加强设计、施工、验收、管护等全过程指导和监管，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各地结合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充分盘活疏林地、灌木林地、季地、四旁细地等资源，有效拓展绿化空间，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模式，充分发掘项目用工潜力，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收，严格落实以水定律要求，大力发展渔养林草，组织开展规划项目水资源论证，全面推广节水造林技术。总领长令强调，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将三北工程建设、农田林网化绿纳入各级领长巡林和考核的重要内容，及时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实现林有人造、树有人管、草有人护。总领长令还对资金管理提出具体要求。本台报道。
0: 6月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省商务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商务工作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知重负重、知责担责、精准务实、实干担当，推动全省商务工作迈上新台阶，打开新局面。
2: 许昆林来到辽宁名优产品展示陈列区，详细了解品牌打造和市场拓展情况。在开发区管理处、外贸促进处、市场运行与消费服务处看望慰问机关干部，听取全省经开区整合优化、跨境电商发展、促消费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商务工作业务面宽、专业性强，尤为需要高素质复合型干部，希望大家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主动更新观念知识，提升专业能力，锤炼严实作风，积极深入基层一线，走进服务对象，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努力成为懂政策、精业务、善作为的行家里手。随后，许昆林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商务厅工作汇报。他强调，全省商务系统要牢牢把握商务工作三个重要定位，结合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促消费、稳外贸、扩开放、抓招商，为实现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要多措并举提振消费，深化商旅文体融合，做深做实东北抄家文章，持续打造乐购辽宁品牌，大力推动老字号高质量发展，加快消费下沉，深入挖掘大宗消费潜力，突出抓好成品油行业提质增效，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推动各地打造一批消费新地标，聚焦文旅、体育、交通、家政等重点和潜力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要不断提升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建好高水平经贸合作平台，高质量办好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聊洽会等展会活动，深化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清理低效园区，加快培育一批千亿级经开区，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大连片区整合提升，联动推进沈阳营口片区发展，坚持运贸一体化发展，提升中欧班列运行水平，促进中欧班列与国际公路运输 TIR 互补联动。许昆林指出，要加快推动外贸量质提升，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推广市场采购贸易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模式，优化升级省级综合服务平台，加强海外仓建设分类指导，推动向一站式综合服务转型，因地制宜统筹高效用好全球海外仓资源，着力培育外贸新增长点，巩固稳住传统市场，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扩大进出口规模，提高内外贸一体化水平，促进国内外市场规则衔接，加强市场对接和推广，助力企业实现两条腿走路，要进一步提高招商引资时效性，坚持省市联动，围绕产业链堵点断点开展精准对接，助力强链补链沿链，注重外资内招，推动落地一批优质项目，强化全周期跟踪服务，稳定和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推动各地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亲自研究，主动带队招商，建强专业队伍，构建大招商工作格局。许昆林强调，要持续强化作风能力建设，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干部自觉按规律办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采取硬措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动服务好企业，实打实解决实际困难，助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商务厅党组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敢抓敢管，严抓严管，加大干部交流使用力度，例行勤俭节约，坚决惩治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副省长顾军参加本台报道。
0: 人民日报客户端关注了最新出炉的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情况。1至4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537.4亿元，同比增长0.8%，营业收入利润率为4.60%，同比提高1.07个百分点。人民日报客户端还关注到辽宁首单科技试用险落地，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创新性推出先使用后付费加专利许可信用保险模式，成功推动一家公司零首付试用沈阳工学院的专利，试用期满达标后仅需支付许可费。火热的东北超持续受到各央媒关注，人民日报客户端点赞辽宁拿硬核干货敞亮待客。为迎接6月20号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大连、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七市送出重点景区免票一周的福利，充分适配全国高考考生出玩需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视频报道《跨越26年的超链接》，从一张26年前的照片说起，讲述了一场赛事链接了两段时光，跨越26年，热爱依旧滚烫。你方唱罢我登场，东北超替补出场燃翻全场的报道，聚焦了啦啦队员和助威天团，他们用歌舞和呐喊将赛场气氛推向一波波高潮。央广网的报道关注了东北超城市属性、草根热爱、全民参与的核心定位。报道说，八支队伍39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非职业球员，让平凡热爱、全力以赴的草根足球精神在绿茵场上绽放出动人光芒。央广网还关注到，东北文旅市场正加速摆脱一季养三季的被动局面。 冰雪经济夯实产业底盘，群众足球激活夏日内需，一冷一热两大特色产业形成全年消费闭环，持续挖掘内需增长潜力。
2: 辽宁“十五五”规划是立足长远、用心打磨的发展新画卷，清晰勾勒出未来五年的前行方向。翻开九万余字的规划纲要，产业升级的澎湃动能，城乡融合的崭新图景，绿色发展的生态底色，民生幸福的温暖答卷徐徐铺展，辽宁奋进的模样清晰可感。规划彰显着大局和担当，辽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牢牢扛起国防、粮食、生态、能源、产业五大安全重任，把地方发展融入国家战略，以一省之力守好东北战略屏障。规划透着十足的定力与耐心，发展不贪短期成效，沉下心打基础立长远，一步一个脚印补齐发展短板，积蓄增长动能，让发展后劲越来越足。规划兼顾全域均衡发展，做强实体经济，激活产业活力，守护绿水青山，擦亮生态底色，更把民生放在心上，紧盯百姓日常冷暖。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循着这份务实又暖心的规划，辽宁必将稳步向前，在全面振兴的道路上走出新天地，展现新作为。
4: 6月3号，全省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在沈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绿平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做好地方立法工作对于服务保障全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顺利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立法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部署推进，推动地方立法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立法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确保地方立法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牢牢把握地方立法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立法质量。要加强省市立法工作统筹协调，凝聚立法工作强大合力。要加强立法能力建设，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立法工作队伍，以高质量立法护航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1: 近日，在公安部统筹指挥下，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境外十余年的涉嫌骗取贷款犯罪的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请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在所有的旅客下机之后，犯罪嫌疑人高某某正在被民警押解出舱门。高某某是2013年到2014年期间，用多种的违法手段向银行骗取贷款890余万元。在2015年，高某某是潜逃到境外，妄图躲避法律的制裁，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26年的5月23号，高某某被境外的执法部门抓获，6月2号被移交给了中国警方。那目前能够看到，高某某呢是已经正式的移交给了属地的公安机关，接下来他将会被带回处理。那高某某也是今年以来辽宁公安成功劝返缉捕的第六名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
6: 我们在整个案件过程中持续的跟进，并且对他在境外的这些生活的状况予以全方位的了解，包括这种国际之间的这种领事馆之间的合作我们是通过咱们省厅和部局的协调，也是达到了全方位的统一。
7: 在其他国家，他和你没有任何的这个亲切感，所以说在外边很难的，确实很难的啊。没想到，但是早晚吧，不都是要有个结果吗？
5: 此次犯罪嫌疑人高某某被成功抓捕归案，是辽宁公安机关连续多年坚持不懈地开展境外追逃的成果，同时也受益于近年来持续深化的中外执法合作。辽宁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严密防范各类经济犯罪。
8: 本台报道。
0: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1: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9: 无需大型团队重资产投入，
8: 一个人带着一群 AI 员工即可完成全链条创业。这就是现在最火的艺人公司，也被称为 OPC。 今年四月底，我省首个区级 OPC 专项支持政策在抚顺市望花区出台。当人工智能的新业态来临，为什么是抚顺这个老牌工业城市起步抢跑呢？
9: 这两天，抚顺人李博洋正在筹备艺人公司，主攻 AI 赋能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抚顺有着丰富的工业场景，特别适合轻量化的艺人公司灵活尝试。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当地政策，他可以拿到算力补贴，申请50%财政贴息的创业贷款，还可以争取10万元的奖励。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有不少同行。
10: 我们也需要一个大家来讨论这么一个环境，这需要政府来牵头。我不能跟所有的 AI 的前端和前沿信息、前沿技术脱钩，大家集中在一起来讨论这个技术问题，然后贡献不同的想法，然后才能把这个东西越往来越往前推。
9: 不同于一线城市成熟的 AI 创业生态，抚顺等中小城市长期面临创新活力不足、青年人才外流的困境。现在有了算力支撑和 AI 技术的加持，中小城市有机会依托政策、服务、成本优势实现换道超车。
11: 北京、上海可以实现，其实在我们这也可以实现，用电脑、用算力，这个和我们其他的一线城市都是一样的。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在我们中小城市转型突围的一个很好的契机，所以这波风潮我觉得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去积极引导创业者去抓住它。
8: 丛阳告诉我们，现在有很多在外创业的抚顺人已经主动对接，想要返乡成立艺人公司。数字经济孕育出的全新业态，让家乡和远方无缝对接。随着艺人公司热度攀升，在沈阳、大连，创业者正在向 OPC 社区集聚。
9: 去年12月成立的沈阳市首家 OPC 生态社区沈阳数字经济概念验证中心，已入驻创业者30余名。今年4月，大连高新区海创 OPC 社区成立，目前创业者正在陆续入驻。首批入驻的钱锋在传统制造领域工作20多年，他发现 AI 解决了困扰行业多年的痛点，于是他果断辞职，成立了艺人公司。
12: 我也认为只有中工行业加上 AI 才会使这个行业从原来的5到8年的人工的经验时间可以大幅的缩短，并且会为这个行业产生一个新的利润的增长点。
8: 在 AI 的赋能下，创业者成为超级个体，在 AI 漫聚、跨境电商等多个赛道迸发活力。然而这类新业态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服务。近日，辽宁出台专项政策，全力托举 OPC 企业成长。
9: 算力被称为数字时代的工业石油，是 OPC 创业的最大开销。在位于沈阳沈北的 OPC 社区，负责人刘增帅告诉我，他已经可以拿到较低价格的算力。近日出台的辽宁省人工智能 OPC 培育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也鼓励供应商降低算力价格。这样一来，社区入驻的公司使用算力成本就会更低。科技部门还会对成绩突出的 OPC 孵化器给予最高200万元的奖励，对于从业者来说都是重大利好。
13: 从我们的人才培养、整个平台的打造然后相关的扶持的这些政策，包括算力啊，包括各方面的，这都已经非常全面了。我们也会基于我们 OPC 社区现有的这个条件，给创业者打造一个更加良好的这个环境。
8: AI 浪潮奔涌向前，怀揣创意逐梦前行者终将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而个体创业势能的持续迸发将推动辽宁智能经济枝繁叶茂，加速奔跑。
2: 东北六校创新发展共同体足球邀请赛今天在大连举行抽签仪式，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进入 A 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进入 B 组。从6月13号至18号，小组单循环赛和淘汰赛将陆续在大连展开。本台报道。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新闻联播。
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2: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2: 正式开始啦！
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2: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2: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2: 8886-5533，8886-5533。
3: 老妈，我回来了。
4: 王子，请进门。
5: 哎，好，我们的996打工人回来了。
3: 爸妈，你们怎么了？
5: 小霸王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4: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5: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3: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6: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大连天气。今天槟城的天空被阴云笼罩，预示着一场雨水也即将抵达。白天除了长海的气温偏低之外呢，其余各主要站点的最高气温基本都是在22到24度之间。预计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局部大雨。明天十一时前后转多云，而且有雾。那全市的气温都是在17到25度之间。风力方面，西部和南部沿海偏北风最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陆地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周五白天呢，晴天会短暂回归，夜间到周六又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而周日是今年高考的第一天，槟城天气多云转晴，风力比较和缓，市区的最高气温会来到22度附近。到了周一天气晴好，市区的全天气温会回升至17到25度之间。大连市区中雨局部大雨转多云有雾，17到25度。旅顺口区中雨局部大雨转多云有雾，17到25度。金浦新区中雨局部大雨转多云有雾，17到24度。长兴岛中雨局部大雨转多云有雾，17到25度。普兰店中雨局部大雨转多云有雾，18到25度。瓦房店中雨局部大雨转多云有雾，17到25度。庄河中雨局部大雨有雾，18到25度。长海中雨局部大雨有雾，17到24度。高新区中雨局部大雨转多云有雾，17到25度。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

0: 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级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1: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0: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

0: 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未来5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5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6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5: 我们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3: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000000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5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6: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3: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7: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1: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0: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8: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9: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 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10: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 1.4 亿亩，进度过四成。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11: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12: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1: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13: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植物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兹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1年。卡利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2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 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大连新闻。
1: 你爸挺高兴，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嗯，没问题。

0: 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1: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0: 没事了，咱回家。
2: 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什么都不知道啊！
3: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熊茂平主持会议。
0: 大连发布全力推动美丽大连建设提档升级，
1: 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在即。

0: 大连口岸以极致服务展示城市形象。
1: 改变海产品精深加工能力不足，我市企业把海产品从论斤称变为论克卖。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回信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熊茂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科学谋划和布局未来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加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更多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和产业化。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创优一流产业发展生态，注重发挥我市绿电优势，完善创新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各级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提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专业化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更加重视和关心少年儿童，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根铸魂，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大力营造良好教育环境，培育更多名校长、名教师，抓紧抓实校园安全、食品安全等，打造教在大连、学在大连教育品牌。要高标准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完善提升托育、教育等服务保障水平，聚焦儿童需求，优化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保障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少年儿童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教育和少工委等部门要用心用情为少年儿童办实事、解难题，推动全市少年儿童事业再上新台阶。会议听取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标准、最务实举措，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突出问题整治，坚决补齐短板，守住底线，干出实效。要扎实开展突出问题整治，全面进行排查摸底、动真碰硬整改，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要保质保量，坚决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把工程质量摆在首位，严格执行技术规范和设计标准，健全县乡村管护体系，确保建成的高标准农田长期稳定发挥效益。各地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农业农村部门要切实扛起牵头抓总职责，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凝聚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合力。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健全高新区与旅顺口区、长兴岛经济区与瓦房店市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能级跃升。要健全体制机制，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市级统筹发展工作机制，统筹推进战略谋划、政策制定、规划落地、项目布局等全局性工作。健全完善区级协调联动推进机制，抓紧抓实区域一体化发展重点任务，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高效推进工作格局。要统筹做好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招商引资、干部培养等工作，不断提升一体化融合发展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绩单，并介绍今年环境质量改善的具体举措。请看报道。
0: 发布会发布2025年大连市生态环境状况年报。2025年，我市收获338个优良天，优良天数连续6年超过320天，全市13个国考河流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100%。 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为99.1%。大连市成功入选全国首批美丽城市先行区。
3: 傅家庄、星海湾、夏家河子和鲜鱼湾等9个海水浴场水质优良率均为100%，全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1级，评价为好，同比上升一个等级。市辖区8个区的绿化覆盖率为45.95%。
0: 2026年，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正式实施，对大气污染防治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我市将加快推动高排放落后产能淘汰退出，推进燃煤锅炉、工业炉窑综合整治以及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同时进一步提升环评审批服务质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4: 我们将坚持以降低 PM2.5 浓度为主线，大力推动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等多污染物减排，统筹实施3个协同，持续推进空气质量改善，
5: 实施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提升行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6: 持续加强重大项目服务保障，环评审批办理时限全部压缩至法定时限的40%以内，企业可选择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并行办理，缩短办理周期。
0: 2025年，普兰店区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庄河市再次获得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2026年，我市将重点支持锅炉炉窑清洁能源替代、重点行业深度治理和绩效提级、移动源污染治理等工作，全力推动美丽大连建设提档升级。本台报道。
7: 今年我市将增加优质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列为重点民生实施项目，计划新建改扩建公办园4所，并大力发展普惠托育。6一儿童节前夕，部分项目已建成投用。来看报道。
1: 近日，普兰店区幼儿园完成重建，在6一儿童节前正式投入使用，孩子们高兴地搬进了新家园。该园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面积4100多平方米，在原有班型基础上新增3个托幼班，增加学位60个。园内还设置了美工房、木工房、美食区、科技墙等趣味探索空间，
8: 让孩子们在与材料互动的过程当中自主探索、深度学习，增加自己的认知经验以及劳动体验。
9: 操场更大了，教室更亮了，很多设备也更齐全了，真的是打心眼里满意。
1: 通过新建幼儿园扩增学位的同时，我市还大力推行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发展，计划新增公办幼儿园普惠托位2000个以上，切实减轻年轻父母的育儿负担。不久前，沙河口区第19幼儿园等试点单位已率先面向2至3岁婴幼儿开设普惠托班。
10: 我们遵循婴幼儿的这个成长规律，科学制定了一日生活作息，合理安排了饮食啊、睡眠呀、游戏呀、绘本阅读和户外活动，通过家长课堂、开放日、家园沟通等方式做好科学育儿指导。
1: 今年我市将有86所公办园开设100个托班，这些经过改造且符合条件的公办园托班将享受改造补助经费，入托幼儿每生每月还可享受505元的运行补助，比学前教育儿童补助标准高出140元。本台报道。
2: 今天距离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0天，我市口岸部门持续细化服务举措，以硬核科技叠加精细服务，向世界展示开放前沿的城市形象。来看报道。
1: 在大连机场，机场集团配备了全独立零依赖的移动安全检查车，搭载双视角 X 光机，能够充分满足与会嘉宾的安检需求。边检部门增设了8台入境卡网上申报设备及移动执勤车，大连海关同步推出8项便利举措，全面提升人员和物资的通关效率。
11: 移动执勤车具备远程验放和突传功能，可为符合条件的参会政要、高级团主提供机下办理边检手续的便利。
12: 创新打造进境人员手提行李与托运行李双预检监管模式，实现无感高效通关。在物资方面实行口岸直通、加场馆验放、专人专岗、快审快验等措施，确保物资通关零延时。
1: 大连机场选拔200多名业务骨干，组成保障专班，完成多轮全员业务培训，并针对服务礼仪、业务知识及突发场景处置开展强化演练。市政府口岸办牵头组建现场指挥专班，统筹制定全场景专项保障方案，持续提升通关体验与便利度。
13: 目前，各项服务和应急服务保障已全部落地见效。论坛期间，口岸各单位将以高效、便捷、暖心的通关服务做好全流程保障，充分展现大连口岸对外开放良好形象。
1: 本台报道。
0: 我市是全国知名的海产品产地，但长期以来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大部分产品停留在论斤称的初级销售阶段。如何从卖原料转向卖技术、卖品牌？大连深蓝泰公司用了10年时间，在活性炭技术提取上找到了突破口。来看报道。
14: 我现在是在深蓝特一的粉剂灌装车间，依托深蓝泰国际先进的靶向酶解技术，可以有效提取海参中的营养成分，将海参呢浓缩成为我手中的这一包粉末，有效提高人体的吸收效率。
15: 这些粉末就是通过精深加工提取的活性炭，海参中的大分子蛋白质被切割成小分子活性炭，传统加工方式下易流失的营养成分，如今变得易于人体吸收。
16: 是酶解的过程，就是在这个反应釜当中进行。这个酶呢，是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是整个技术的一个核心啊。它就像一个，精准的这个手术刀一样啊，把这些有功能的肽段给它剪切出来。
15: 正是这把手术刀切出了高附加值。目前普通淡干海参市场售价约为每公斤3000元，而海参肽每公斤达到10000元，附加值翻了3倍以上。同样的技术已经拓展到牡蛎、花椒、贻贝等大连优势海产品上。
17: 我们正常像肽类的，也就是蛋白质的，我们把它做精深加工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在海外的数据呢，它年复合增长率呢是能达到15%。关于这个鹩刺身的这样的一个靶向酶解技术呢，我们应该是现在在市场份额能占到了30%的。
15: 高份额的背后是持续投入构筑的护城河。深蓝泰累计获得国家专利超过70项，并跻身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蓝色粮仓科技创新重点项目应用示范企业。企业每年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10%左右，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18: 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其实是特别难以存活的，我们擅长就把技术和产业化搞好。我根据你的需求，然后用我们的技术和原料，我给你量身定做。那包括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央企啊，或者是这种上市公司啊，都形成很多的头部的这样一些合作。
15: 不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而是做大品牌背后的技术芯，这一模式正在跑通。目前企业与多个下游品牌商联合开发即食肽饮、功能性食品等产品，已进入北京、广东等地的精品超市以及部分全国免税店。
19: 我们从打造品牌角度出发，发挥品牌优势，拓展国内市场，把大连海洋资源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品牌优势。
1: 本台报道。
2: 移风易俗，既要破陋习，更要立新风。我市通过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制度约束和道德引领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形成了自治经，让好家风立起来，好民风传开来，不断夯实家风正、民风纯、乡风好的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格局。来看报道。
0: 走进金浦新区石河街道石河村，以往环境脏乱的旧印象被彻底颠覆。受益于村规民约对环境治理的硬约束，村民西永邦养成了定时定点倒垃圾的好习惯。
20: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把垃圾自动就往那送，没有说随便搁上丢，你就修得这么好，你垃圾往哪丢，指定送到垃圾点去。
0: 村规民约紧扣农村高额彩礼、大操大办以及环境治理等立规矩，直接关系到村民利益。村里的福利待遇、养老费、助学金也都公开透明。但村民享受这些待遇的前提是必须承担好环境治理、护林防火等义务。
21: 这些村规民约的制定都是为了让我们的村里治理得更好，老百姓能享受到这种发展的成果，所以反而他也会更支持我们村里的公益事业。
0: 村规民约落到实处，文明新风显在明处，环境更整洁，经营更诚信，行为更规范，
7: 村里的农家休闲游也更红火。这种双向奔赴，让守约互助激发出发展动能。
3: 居民公约不再是写在墙上的文字，而是家家户户行为准则，更是人人
7: 在城市社区。这种文明新风则体现在邻里关照和化解矛盾纠纷上。中山区桃园街道长立社区通过设立议事堂，制定了通俗易懂、便于执行的居民公约，还集思广益，在陡坡上修起了栏杆和歇脚座椅，将垃圾分类的卫生死角打造成绿荫长廊。
20: 老百姓制定的，老百姓就要自觉地遵守。你像楼里有什么事儿啊，互相邻里之间有什么不团结的，就是自己就管起来了。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更多的党员群众参与到了社区的自治自管当中。社区呢成立了11支志愿服务队和19支文体文化队伍，将我们身边的好人好事儿写成了剧本，弘扬这种文明的精神。
7: 目前，全市920个村、892个社区实现村规民约全覆盖，通过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实现了城乡治理从要我守到我要守的转变，不断夯实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本台报道。
15: 本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2号，全省住建系统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现场举行。活动将聚焦房屋市政工程、危大工程等高风险领域，重点开展专项隐患排查、典型事故类比整治以及全员查隐患行动，严格落实奖惩机制，确保问题闭环整改。
22: 深化安全宣传五禁、安全咨询日、文化培训等活动，依托多元载体普及安全知识，创新互动宣教模式，全方位压实安全责任，筑牢住建领域安全生产防线。
15: 活动还现场推广了我市安全监管数控化案例，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金州湾国际机场建设过程中安全管控的数字化手段，详细了解智能化监控系统、大数据分析平台如何精准管理现场安全状态与施工进度，并围绕危险作业、有限空间、起重吊装等五大重点内容开展实景教学，探讨相关技术推广前景。本台报道。
1: 借助侨建纽带，深化中英民间友好往来。2号，侨县粤韵互鉴共鸣英国音乐大师专场展演在大连城市音乐馆奏响。来自英国的音乐大师与本地古筝名家联袂演绎经典曲目。这项音乐交流活动已开展1周，先后在大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举行了专场展演和大师教学。
15: 2号，2026年首届市科技馆科技嘉年华进校园活动周在沙河口区实验小学启动，管校共建实践基地同步启用。本次科技嘉年华将开展专题科普讲座、科学魔术秀和趣味物理实验等活动，引导学生动手实操、自主观察，点燃青少年创新热情。
7: 6月3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举报问题18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5件、金浦新区3件、普兰店区4件、沙河口区2件、瓦房店是1件、中山区3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6件、生态方面问题4件、水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固体废物方面1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1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7: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5: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老婆，孩子就取名叫思琪怎么样？见贤思齐。
2: 好呀，思琪，长大之后要成为栋梁之才哦。
3: 同学们，谁能帮老师分个试卷？
4: 我。老师，我。
5: 都像你一样就好了。你叫什么呀？
6: 老师，他是班长。
7: 我叫陈思琪，见贤思齐的思琪。
5: 好名字，来，思琪。
8: 陈主席，陈主席，这一次的题干我就指望你了。
9: 指望什么呀？学生干部的选拔要公平公正，还有，别叫我陈主席，我有名字的。
8: 好，好，好，陈思琪，你就私底下帮我说一声嘛，帮兄弟一把啦。喂，陈主席，
10: 你就帮我签个字儿吧。这领导指定要购买这套设备，你说我一跑腿的，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9: 这个按照规定是要进行招投标的，
10: 肯定按照流程来办理，明面上会有的，一点都不会少，你就放心吧，陈主任。
9: 说了别叫我陈主。算了算了，下回别这样了啊。
10: 哎，
8: 我说领导啊，咱们乡里乡亲的，您给句实话，这个项目能不能批？
9: 我还是那句话啊，原则上还是要按照规章制度来办理的。
8: 是是是，规章也在人为嘛，我老刘滴水恩都不忘，更何况救命之恩，请领导放心，

0: 似乎大家都爱用职位而不是名字来称呼我。主席，
1: 我说领导，
0: 主任，
2: 领导放心，
0: 领导，我也不再让他们改口，而是接受了称谓带来的便利，忘记了这些称谓背后的责任。直到
3: 1004673，
0: 到，
3: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陈思琪，前线四期的四期。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黄金剧场。
1: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2: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3: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1: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梗啾， Q 弹爽滑。
4: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1: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

0: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你看看这个，15.895，合格。
1: 好。14.785，
0: 不合格。
1: 我来。

0: 15.152。不合格。
1: 我来吧。
2: 大靖，15.850，合格。

0: 14.85。
1: 好。
0: 二。
2: 不合格。
3: 啊？
4: 哎，没量错吧？
0: 中径的公差范围是14.854到14.994，你这个是14.852，就差两丝啊，
5: 就差那么点点。

0: 我们凑凑机床，就这两丝，这个进度已经很了不起了。
1: 诸位师傅，我来试试吧。

0: 之前我们听艾科长说过，说有一位华西的老师傅曾经修过一回，但是没修好，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介事儿啊，已经过去两年了，虽然没人再提起这事儿，可我们这些工人都忘不了。哎，
2: 师傅，那您就跟我们几个说说呗。
0: 你想听？想听啊！干嘛了？干嘛呢？你们俩？
1: 我们这事儿是想更好的了解这台机床的过去，方便咱们维修故障。看你们俩那样。
0: 刘师傅，您受累，跟我们说说吧。
3: 这事儿啊，跟华气藏一位鼎鼎大名的靶机工有自己的关系。嗯，

0: 15.002，差了84。
1: 到底是老了，手艺都还给师傅了。
2: 艾叔，您跟几位老师傅已经很厉害了，就差几丝，我就不信还有人能比你们做得更好的。
3: 各位师傅，咱们还有点时间呢，是吧？毛主席说过，愚公移山，人定胜天，咱们已经很接近了呀，对不对？
4: 艾科长，要是华西这些大师傅都做不出来，还有谁能做得出来？
5: 哎，爸，对，您师傅五十公
6: 刘一错，
7: 那可是我们华旗厂有史以来最响当当的大人物，错倒一下，那零件比机床做的都精准，所以呀，人称刘一错。
8: 他可是我们五吨重卡研发中的大功臣，那是八级工里的八级工。
7: 更牛的是啊，他还是葛厂长和艾科长正儿八经拜过的亲师傅，经常代表华旗参加全国的技术比武大会，那时候名震四海，威风八面，走路都是手摇的大蒲扇，迈着四方步，华旗人对他更是赞叉奉言，毕恭毕敬的。
9: 刘师傅，我们几个来华旗也算有段时间了，可是这么响当当的人物，为什么我们从来没听过呢？哦，还有，这个刘师傅跟这台机床有什么关系吗？
7: 这还得从两年前说起。
10: 两年前，为了推动生产设备升级，我们进口了那台德国机床，
11: 可谁没想到就过了几个月的时间，
10: 那台机床精度就出了问题。
11: 我们这些师傅一通检查，最终判断是继电器出了问题，
10: 可是这个继电器属于特殊型号，国内找不到，厂里就和德国公司联系，人家表示可以寄一个过来，但时间最少是一个月。那时候咱们厂手里正好有一笔部队的订单，要急着出货，时间根本来不及。这时候我师父刘一错表示可以修一修，他把那个继电器拆开修了一下，装回去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某个线头出了问题，装反了，导致整个电路系统烧毁了。
7: 后来呀，德国公司派人来检查，判断是我们自己私自拆修造成的电路烧毁，必须全部更换，价格是50,000美元呢。这下可把葛厂长和艾科长急的是脸红脖子粗的。葛厂长一时起计，就说了刘师傅一句，责问他为什么搞坏了机器。
8: 那刘师傅啊，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是钳工，其实维修电路的事儿跟他没关系，可他就这么个脾气。平时车间里有任何事需要帮忙，他都会伸把手。自己的亲徒弟当众埋怨了他，他下不来台呀，一气之下他选择了提前退休，从此再不跟华旗有任何往来。
12: 山北，你师傅我脾气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我就是一个炮仗一点都不，再加上他在华旗受了点委屈，心里有怨气，
13: 到这儿没想到气壳上，你要是过去就是往枪壳上放，这不是自讨苦吃。
3: 吴师傅，您跟我交个底儿啊，就刘老师傅这手艺，咱这事儿能不能成？
13: 我老哥是个奇才，车工、钳工样样精通，比我们咱做的都要强多了。他要是能来，肯定不骂咱。
3: 得，那这样，我就算是把南墙撞破了，我也把我师公给请过来。
13: 你去请，
3: 啊，爸，我去。
10: 长安，我师父那人脾气可不好，吃软不吃硬，注意方式方法。
3: 哎呀，我知道，
10: 差了八四。
14: 大家继续努力啊，搏到最后一刻，机器绝不能停。
15: 好，干活了。好。
16: 人我请来了。怎么，觉得我不能来是吗？救华气可不光是你们男人的专利。
9: 人是我让沈佳请来的。从现在开始，杨薇薇正式加入我们的维修小组，大家欢迎。
16: 哎，班长，你们刚才一个个低头大耳的，怎么了？
9: 听了一个故事。
16: 都火烧眉毛了，还有时间听故事啊？
9: 没白听，收获了很多关于这台机床的信息。
16: 什么信息？
9: 起码知道了这台机床是怎么坏的，这对我们的维修工作很关键。当然，现在好了，有薇薇的加入，以后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向德方请教，这对我们的维修工作就会更加有利。
16: 对了，这台机床的德文说明书你们拿到了吗？我现在去找葛厂长。好。
17: 你奶奶，是我，艾长安。
18: 你是长安？
19: 啊，奶奶，是我。哎
18: 呦，长安呐，都长这么大了，我要是在街上碰见你，都不敢认了。进屋吧。
19: 奶奶，刘老师傅在吗？
18: 你找他有啥事儿啊？
19: 这华气啊，遇上大事儿了。我们想请刘老师傅出山呢。
20: 脚揍脚揍脚揍棍！华气的人不许进这家门。
18: 你听见了吧，长安呐？你来看我们，我们欢迎。可我们家不欢迎华气的人，你走吧。
19: 哎，不是奶奶，哎，刘老师傅。刘老师傅。

刘老师傅，我是艾成梅，我还应该管您叫师公呢。我小时候你还抱过我呢，你忘了？ 师公，刘老师傅。

0: 厂长，
1: 找得怎么样了？
0: 查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您说的那份德文署名手册。
2: 入库的时候没做登记吗？
3: 所有登记册上都没有记录。
2: 这样吧，已经下班了，你俩先回去吧。啊，明天再找。
0: 您不走啊？
1: 我得查找点其他的资料。
0: 厂长，我们先走了。
1: 好，好，好，好。

0: 歇会儿吧，你我念经可不病了没？我这白内障治不好，也不想治了。趁着下之前，能帮厂里度过这个坎儿，这辈子也算是给自己有个交代了。
1: 挺饿的，去烫会儿吧。一会儿我让老张来换个。华旗绝不会散，咱呀得拧拧棒棒的，知道不？

0: 老哥，哎呀，你为了找德文手册，你真一宿没回家呀？
1: 睡迷糊了。哎呀，这有啥办法呢？你不是也听说了吗？那个艾长安，他不吃南墙后，非得去找我的师傅刘一措出山。
2: 我琢磨，他把嘴磨破了，连个影子估计都见不着。
0: 刘师傅，确实是一座难爬的山。不过长安那小子也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我告诉你，一物降一物，没准这事儿就能办成喽。
1: 你看都几号了？哎呀，你要是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他过去死磨硬泡，兴许还有可能。这还有两天，不可能。
0: 那这个德文手册你找着没有啊？
1: 你说就说这事儿呢，这人呐，不得不服老。我是明明记得把它存起来了，昨晚上就在那找了一宿，我就是想不起来放哪儿了。
0: 是没有了德文手册的指导，维修机床又陷入僵局了。这两条道没有一条道是通的呀，老哥，留给咱们的时间可是不多了。
3: 行了，这个是我同学从俄罗斯进来的，正好熬了一宿，给你补点糖分啊。来，哎，尝尝，挑挑哪个好吃。
1: 哎，老周，
4: 根据咱们对机床的初步检测，目前也只能手绘出这张简易的电路图。如果需要更准确的数据，就只能依靠机床的使用手册了。
5: 找到了，德文手册找到了，厂长让你们赶紧去他办公室。
1: 当时我爱人就觉得这个糖盒好看又结实。所以就把我一些重要的东西就藏在这个里边了。我想半天，我是看到你这个糖盒，我才想起来的。
0: 可是德国机床都已经废弃不用了，你还留这本德文手册干什么呀？
1: 这台德国机床可是咱们华汽第一次进口的洋货，国外先进技术的秘密全都藏在这个册子里边了。我当时就留了个心眼，把它给留下来了。我呀，就是时刻提醒自己，机床。可以停转，但是推动咱们华汽机械自动化的心不能休。
6: 进来。
7: 厂长好，书记好。
6: 杨文威，来，你德语好，跟德国专家沟通的事情就交给你。
7: 是。
1: 哎，现在就到。
7: 好。找到了。

0: Guten Tag. Vor 2 Jahren hat unsere Firma einige Werkzeugmaschinen bei Ihnen gekauft. Derzeit fallen diese häufiger aus. Können Sie uns weiterhelfen?
1: Okay, tschüss.
2: 怎么说？
3: 德方说产品过保，公司只提供整体替换的维修服务。
2: 啊？哎，当初买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呀？
4: 言行不一，不分国界。好在我们还有这本手册可以参考，还不算悲观啊。
5: 书记说的对，有了这本手册，我们可以对机床进行全面的排查，找出故障原因就大有希望。那我们就不耽误时间了，我们立刻就去排查。
2: 好。哎，等等，
6: 这个拿去给工人们分了。
7: 谢谢厂长，谢谢设计。
8: 微微已经通过电话了，德国方面说电路系统必须整体更换，不提供任何维修，所以目前看来，德国方面不可能给咱们提供任何帮助。为了给华汽省下珍贵的外汇，也为了五改期可以圆满的成功，咱们必须自力更生。
9: 班长说的对。
8: 好在咱们现在手上已经有了使用手册，也有了电路图，所以咱们必须尽快赶紧进行通电检查才行。
2: 好的，好，
10: 好，
8: 辛苦了。
11: 哎呀，各位，
8: 什么东西啊？
11: 沈总啊，从这个无线电厂借了一台集成电路测试仪，让我给你们拿过来。你看看，
8: 太好了！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对电路板进行检测了。韩长安，谢谢啊。
11: 嗨，不用说这些，客套话咱不说了啊。你们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告诉我。嗯，那你们忙吧，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
9: 哎，长安。嗯。厂长给的。
11: 再见啊！
8: 拜拜，
11: 再见，再
12: 这个机床电器和表面线路没有明显磨损，
13: 在运行过程当中，电动机、控制变压器、接触器还有继电器等也没有任何的异常声和闭合声。
14: 切断电源后啊，外壳也没有不正常的发热现象，
15: 一切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可机床就是会频繁卡死，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6: 也不知道爱长安那边怎么样了。哎，
17: 咱这边是一筹莫展，他那边啊可是水深火热。
16: 师傅，他们遇见困难了。
17: 时间就剩下不到两天了，你说爱长安那小子一天都干啥了嘛？不把心思花在这个螺栓上，跑到人家刘师傅家门口干候着。人刘师傅是什么人？能见他？
11: 刘老师傅，哎，我又来了啊！
18: 爱成安，
11: 哎。您还记得当初和您一起到华汽的那几个老兄弟吗？可都去了，
18: 哎，就差您了。
11: 有一位师傅叫刘奇志师傅，他这眼睛都快不行了，可还是在这厂子里整整错了一夜，
18: 可还是不行，就差那么一点点。
11: 这厂子里人都说时代变喽，工人的手艺再也达不到进口机床的这种精度了，啊，没戏啊，
19: 哎，永远做不出来。
11: 啊，对了，嘿，您出来看看这个呀，我爹，你徒弟，艾山美做的这螺栓，
19: 啊，哎，就差这么几丝，哎，就是不行。这个，您那老兄弟，吴毅师傅做的，也是差这么几丝，也是不行。啊，这个，这就更有意思了啊！刘老师傅，您当年亲自指导过的，张卫华师傅做的，那就更不行了。还有这几个，那都提都别提了，那都不行。哎呀，都差这么一点点，永远只差这么一点点。老师傅，这样，您就在家呀，好好看着，咱华器输给这么一枚小小的螺丝栓吧，所有华器的工人，啊，集体解散吧，全都下岗吧。大家都没饭吃吧？我先走了。

0: 班长，
1: 损坏的吸尘器和接触器已经全部修好了，经过检测，没有任何问题了。
2: 太好了。
3: 不好的是，现在能够确定，电路板也出现了问题。
4: 那麻烦了，德文手册上可没有电路板的电路图啊。
5: 对啊，在电路板上发现问题本来就不容易，再加上维修更是难上加难。再说了，咱们怎么能确定电路板是哪里出了问题？
2: 是啊，电路板故障无法确认，也就没法维修。
6: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种电路板的控制电压应该在24伏，频率在70赫兹，一共应该有275条线路。既然咱们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就用最笨的办法，一根一根的测。
5: 275根线，一根一根的测。
6: 没错。今天晚上咱们6个人轮班倒，必须找出故障点所在。
7: 来吧。
8: 吃饭了，
9: 好，
10: 开饭了，
8: 真的，
11: 厂领导呀，特意交代了，大家熬夜作战太辛苦了，给你们准备了肉包子。
12: 好，
1: 香啊，点
11: 了，好久了。来啊，都有大肉包子，来。
13: 难得今天吃上肉包子了啊！大家都给我吃几个吧，看咱们厂的情况，说不定明天连粥都喝不上了，都得重新找饭辙了。
14: 不能吧？咱们可是国营厂，
13: 对啊，
14: 国家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咱吧？
15: 怎么不可能？我表哥就在沈阳防爆器械厂，他们厂就倒闭了。哎，那些职工一夜之间全失业了。
13: 聊什么呢？那么热闹。
16: 他也上来了。
14: 哎哥。咱们厂不会真倒闭吧？你路子多啊，得给大伙想想招啊。
13: 有啊，湖北二系现在正在招工呢。

0: 要不要我跟厂领导说一声，给你写封推荐信啊？
1: 真的？
0: 那当然了，推荐信就这么写：该职工消极怠工，破坏团结，于大会战中临阵脱逃，请会场予以接收。怎么样？我告诉你们，谁要是想走，我现在就可以帮他打报告，让厂里给你提高待遇，我做不了主。但这个开除通知，我还是可以的。
2: 来来来，
0: 一个字不像话。
2: 来来来，吃包子。
3: 怎么样？凭什么愿意？这样话够了呀！真的就剩一天时间了，那万一……
4: 胖子，你也想当逃兵啊？
3: 不敢不敢，我爹要是知道我有这心思，那还不把我皮给扒了？
4: 知道就好。
3: 但是话说回来，我呢，除了会点在厂里上班这点手艺，我什么都不会。你要真是倒闭了，我咋办呢？
4: 哎呀，你就把心揣回肚子里吧。我就相信一句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0: 终于找到那根损坏的电路了，还没完事呢，搬那个数据还没出来。
1: 数据出来了，被电容烧毁的那根线路电压应该在6伏到7伏之间。
2: 还能再精确点吗？
3: 现在已经非常不错了，只要从6.0到7.0逐一测试，不就能确认下来了吗？
1: 对，班长，你和沈夏可以先休息一下，我和李斌先来。
4: 行。
1: 6.0，不对，6.1，6.2，还是不对，6.3，6.4。
5: 可以确定就是6.4伏。老师，我又来了。艾辰，冰晨，我不是来找你说螺栓的事儿的，我打算给你唱首歌。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倒了日本侵略者和消灭了蒋匪军。来自老百姓，但老师傅，我不唱了，我回去多拿点来。
6: 小伙子，这连华西那个恩怨跟你没关系吗？啊？那你确实讨厌得很。这两天在我门口叽叽喳，叽叽喳，叽叽喳，叽叽喳，快要把我烦死了。要我出伞可以。2年前我离开华西时，天降大雨。 今天中午天气预报又有雨，一样胳膊中，南山北两个人在我门口站一排，玉里头给我道歉，态度诚恳了，我再考虑出伞。
5: 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
1: 道歉。

0: 这点误会，都这么些年了，也该解了。再说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是华气重要，还是你的面子重要啊？
1: 那当然是华气重要了。可是当年他自作主张，拆了机床，给厂子里面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我作为厂长批评他，那是我的职责。
2: 师傅，那人你不是不知道，那是打断了骨头也不会弯一下腰的人。 那当年咱们当着全厂职工的面那么说他，他有怨气，那不是应该的吗？
1: 那也不能拍拍屁股就跑了呀。

0: 虾皮儿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1: 将军石虾皮儿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2: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捕，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盖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护牙每一天健康多一点。
2: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促销价，60元四袋，120元九袋，拍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3: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4: 是梅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梅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梅尔。
5: 我不让你走，你就不能走。
6: 那你就把我摁在这儿。
7: 我不管你有什么招，我也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哪怕是绑架，别让我走，你能吗？来，哎哎，
8: 当初跟我到华器，后悔了？
9: 早悔的肠子都青了。要不是有儿子，我早卷铺盖卷走人了。
8: 呦呦呦，再重来一次啊！你还得卷铺盖卷跟我来华器。
9: 上次已经错过了回上海的机会，这次千万不能错过去北京的机遇啊！
1: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姜，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10: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
11: 粉条可达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2: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13: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14: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15: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16: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1: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
1: 99元，总共12包
11: 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17: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8: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9: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7: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20: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21: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22: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7: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2: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见证，
1: 传播，
2: 记录，
1: 守望，
2: 时事经济，
1: 民生民情，
3: 我们一同关注。
0: 升级，
1: 创新，
0: 变革，
1: 融合，
2: 更具权威，
1: 更有温度，
3: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0: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2: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1: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4: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大连新闻与您天天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6: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7: 太棒了，那我要去吃晚饭。
5: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这华气啊，遇上大事儿了，我们想请刘老师傅出山呢。
2: 脚揍脚揍脚揍棍，
3: 歇会儿吧，你我念经可不比我们呀。
4: 我这白内障治不好也不想治了，趁着下之前能帮厂。

0: 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酥松软糯不粘牙，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1: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蔗糖，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三盒还送三盒，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0: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呢，今天啊正逢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
3: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4: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5: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6: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3: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7: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3: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0: 可是当年他自己自作主张拆了机床，给厂子里面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我作为一个厂长批评他，那是我的职责。师傅，那人你不是不知道，那是打断了骨头也不会弯一下腰的人。那当年咱们当着船长职工的面那么说他，他有怨气，那不是应该的吗？
1: 那也不能拍拍屁股就跑了呀，谁没有怨气？
2: 老党员老马练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说走就走，扔下那么大个厂子不管。要不是你和沈总工、华记当年就得散摊儿，我个人向他道歉，可以。但是作为华记的厂长，不可能。
3: 你不去，我去。惹上法站了，杀鬼也行。

0: 葛大厂长想通了，今儿没有厂长，只有师傅和徒弟。要不怎么你能当厂长？佩服。回来，你干嘛去？你忘了，从前咱们当学徒的时候，有天中午，也是敞着门，你火急火燎的要往里闯，结果被师傅臭骂了一顿。
1: 记得，那是我第一次拉车间先进，心里想着终于给师傅长脸了。火急火燎的跑过来，想来报个喜，哼，没想到一句表扬的话没听到，还挨了师傅一顿臭骂。
0: 师傅还说了，骂你就是想让你知道，越是遇到天大的事儿，心里越得稳着，越是喜事儿。 越得沉得住气，最后师傅不是还给咱们炖了一？

0: 条鱼吗？炖了一半没火了，最后把锅吃到院子里边。那天满楼道都是炖鱼的香味儿，我永远记得那个味道。
1: 那天人来人往的，都看到那条鱼了，也都知道你葛宝忠得了先进。
0: 师傅心里挺为你骄傲的。 其实，这么多年，你越来越像师傅了，只是你自己没感觉得到。

0: 这是前功射箭，找人去门卫。上班时间，大瞌睡。你师傅是哪教你的？
1: 你谁啊你？哎，这是车间，你干什么你就往里闯？哎。
2: 哎呀，是你个臭小子，今年没见长这么大的个子。您都说了几年没见我，还不让我长长个儿？你不是应该跟葛保中的、爱善北那两个小混蛋在在在在在整个家门口站着吗？
3: 师公，我就知道您会来，我在这恭候您多时了。您让葛厂长还有我爸去这雨里罚站，
1: 那就是您打的幌子，顺便出出气儿。您真正在意的，还是这心心念念的华气。
2: 醉花什么呗？这你又是咋知道的？
3: 师公，这些螺栓可是我放在您家门口的。 我第二天去的时候，全都被人动过了，而且，哎，这颗您熟悉吧？这上面分明有被人新错过的痕迹，这说明第一天的时候您就动了旧滑稽的心思了，研究过这些螺栓。今儿把葛厂长还有我爹支走，是不是怕在自己徒弟面前失手？我说的没错吧，师公？<笑>
4: 哎呀，开桃花在这儿就不舍了。哎，都杵在这儿干啥呢？等着过去。
5: 走走走走走。大学生，大学生，电容已经更换了，损坏的电路也重新刷了金属漆，你看一下。

0: 没问题，现在要正好是6:04。
1: 别说，还是你们这些大学生厉害，硬是把这竹板的问题给找出来了。
2: 来了来了来了，
3: 排场的马刘一串，请来了。怎么样，要不要去见识一下这位大师傅的风采？
2: 走。
1: 用不着扶啊，那还暖和。
4: 行。

0: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刘一措。这么机密的工作，手抖成这样，这不开玩笑吗？
1: 还有半天时间，咱们回去忙自己的事儿吧。
2: 长安，
3: 咱莫功夫管那么多事儿，干正事。

0: 呐喊，怎靠齐？
1: 师傅。

0: 干嘛呢？
1: 不懂了吧？这叫磨刀。磨刀啊，是车工的基本功。哪一会儿啊，这螺栓精度够不够，就看这刀磨的怎么样。
0: 你打铁的还懂这呀？

0: 风经十四点九二五。
1: 好像是小马。
2: 何哥。
3: 小姐成功，而且完全符合经过要求，太不可思议了。
4: 师哥，谢谢你，花姐谢谢你。

0: 师傅，要不我送您回去歇着吧。大家都好了吗？好了，吕斌，通电。
1: 是班长。
0: 师傅，您坐会儿。
2: 机床已通电，
3: 机械泵层检查完毕。
4: 各项数据调整完毕，班长，请按下启动键。
0: 班长。
5: 6.45是我们计算出来的理论数据，如果跟电路板的出厂标定数额有误差的话，那就糟糕了，回头再把电路系统给修了。
6: 徐晨，这电路板你们确定修好了吗？
7: 说实话，我们没有100%的把握。
6: 让我来面开关。

0: 师傅，当年孙我才修了几电器，把整个控制电路都烧掉了，我对不起厂子。这次大学生们花了功夫把它给修好了，也给我整回了链。我申请，由我来安下开关。如果再次烧了电路，那还是我的责任。我会和大学生们一起重新造出问题。
1: 一定把他给修好了，
2: 葛厂长。艾科长，行不行？师傅，我跟您一起安。
3: 葛厂长，你真要亲自出手吗？
2: 再出什么问题，也算我一个。师兄。
0: 也算我一个，走开！南街就这么大，看看允许咱三个人安吗？

酿着无声的温柔。你离飞一样开往明天的路。

刘叔，你先给长长眼。你们几个大学生，了不起！

0: 16毫米螺栓，大径、中径完全合格。
1: 螺栓。

0: 这枚罗栓能留给老汉做个纪念不？当然。好。那微罗栓来，又带罗栓走，圆满。
1: 师傅，我请您来的，我得好好给您送回去。

这帮大学生是报备的，你们一定要把他们留下来照顾好。 还有这小子，一心为了华七，也是个难得的宝贝。

0: 在东北系统攻坚才进行不到一个月，这时候调我们的技术人员去支援北汽，这不是明摆着釜底抽薪吗？
1: 北工大爷给我来电话了，说北汽跟他们联系了，要把在我们这儿实习大学生全部拉过去，而且明年毕业之后，这些大学生全部都要进北汽。现在前方战事吃紧，部队急需七吨车。
0: 北汽七吨车的研发确实进度比我们要快，所以政策上有所倾斜，可以理解啊。哎呀，理解归理解，可咱们的五改期也是困难重重啊，本来就枪少弹少，这时候再缩兵减将，这仗怎么打？这北汽人才济济的，缺仨瓜俩枣吗？咱们缺呀。
2: 老周，咱们的五改期一旦失败，华汽就得就地解散。
3: 老葛，没那么严重。号召书嘛，就是号召，并非强制。个人还是有权利决定去留的。只是我们这儿能不能留得住人，那可得听天意、尽人事了。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这北汽本来就具备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4: 我估计咱们把嘴皮子磨破了，谁愿意留在咱们这个穷乡僻壤的山沟沟里呢？你说的对，放弃北汽优越的条件，选择华汽，傻子才这么选呢。
5: 弓不能拉满，话不能说绝。咱哥几个里啊，保不齐啊，还真有可能有这样的傻子。
6: 谁啊？老钱。
7: 你要留在华县，读北工，留北京，去北汽。这可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也不是你，你呀，就是拿梦想掩盖你觉悟低的现实。
7: 这真是以己之心夺人之腹，这是极其可悲的民族虚无主义。
6: 嘿。
7: 宋武卫，骂谁呢你？
6: 我骂人了吗？我读书呢。小红，如果你想留华汽，你就直说，我都不劝你。
7: 你们看，你们看啊，以己之心夺人之腹。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在华汽了？
6: 你也不留？
7: 当然不留。
8: 号召华汽技术工人支援北汽。我们的技术工人支援北汽。
9: 北汽不大行，咱们的技术工人。是。那些大学生还得去呢。是吗？
10: 大学生。
9: 是啊。怎么回事？
10: 这让咱们这不都要去吗？技术工人。
9: 对呀。
10: 还大学生。
9: 这大学生去了，那我们厂咋办？
10: 搞不懂。
9: 这咋弄？就跟咱吃喝。
10: 哎呀。
7: 大学生，咱班长可是地道的北京人，红三代。
11: 嗯，
7: 哎，你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他肯定是要回北京去北汽。我说对吧，班长？
12: 徐晨，传达室，北京电话。
13: 哎，来了，谢谢。

0: 都折腾了一天了啊，赶紧收拾收拾，洗洗漱漱，早点休息。明天咱们还得继续动力系统攻坚，好吗？
1: 好嘞。
2: 哎，
3: 谢谢大爷。哎，喂，
4: 儿子。
3: 哎妈，
4: 我听说啊，北汽要把你们这批应届毕业生全部要过去，你什么打算？
3: 我
4: 既然你没有想法，那我说说我的想法。你呀，是北工的高材生，爸爸妈妈培养你就是希望你能在北汽这样最好的地方去发光发热。
3: 妈，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
4: 你清楚，但是你没有上心啊。这一次你别再犯傻，千万不能错失了去北汽的机会。
3: 妈，我知道了，去北汽。喂，谢谢啊，大爷。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你要走吗？
0: 我走，在这儿冻死吧。
5: 喂，
6: 技术工人要离开华技，你也要离开华技。这没一会儿功夫，怎么全都要走？
3: 二成，我是留是走，跟你有关系吗？
6: 有关系，跟华气有关系，就跟我有关系。你不许走。
3: 你有什么资格不让我走？
6: 我是流氓，我是混蛋，我不让你走，你就不能走。
7: 好啊，特别好，那你就把我摁在这儿。
8: 我不管你有什么招，我也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哪怕是绑架，别让我走，你能吗？来，哎哎，
3: 海川，海川，起来，海川。
7: 娘，这咋了嘛？这是？啊？
3: 喝多了。
7: 喝。哎呀，我这还得守着传达室，我，哎。大学子，你看方便不方便把他给送回去？
3: 不方便，一个只会玩嘴的人我才不管。
7: 哎呀，
9: 菊池，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哎，您太客气了，哎，科长，那既然人送回来了，我就先走了。
9: 行，谢谢了啊。
0: 不客气。
10: 不会的，谁也不会的。嗯，
11: 儿子，来听话啊，撒手，下。儿子，儿子，来，妈，妈，
0: 快点走呀。
9: 好。今天中午是侄子的寿宴，肯定是喝高兴了。
0: 阿姨，哎，科长，那我就先走了，你们都不管啊。
11: 谢谢啊，
9: 别客气，
11: 慢点，慢点。哎呀，这些大学生人都挺好的。真要走啊，我这心里也有点不舒服。
9: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华西这山沟沟里啊，要没一腔热血谁也留不住。
11: 你不也从北京来这儿的，不也在山沟沟里待了半辈子？你们爷俩跟华西真是别无二心。
9: 怎么是我们爷俩啊？应该是咱们一家三口。怎么当初跟我到华西后悔了？
11: 早悔的肠子都青了，要不是有儿子，我早卷铺盖卷走人了。
9: 呦呦呦，再重来一次啊，你还得卷铺盖卷跟我来华气。我懂，
11: 少给自己脸上贴金，再来一次我就待在北京，哪儿都不去，待一辈子。
12: 我可没说我想走。
13: 可你也没说想留啊。这书呢是一样的书，重点是到底在哪看，是喝着南瓜粥在这穷山沟看呢，还是吃着这山楂糕晒着晒羊肉在伟大的首都看，这可大不一样啊。
12: 嗯，妈，
1: 对您来说看书的地方重要，可对我来说看什么书才重要。哎，不说了，我先睡一会儿。
2: 哎，我跟你说啊，上次你已经错过了回上海的机会，这次千万不能错过去北京的机遇啊。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了，他们说北京特别需要你这种学德语的毕业生，这一次真的不能错过，错过就是一辈子啊。
1: 嗯，
2: 你脑子灵灵清啊。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哎呀，这大冷天的，一大早来传达室，是有啥急事儿啊？
1: 大爷，我想挂个去北京的长途，您看。哦，
0: 是打算响应号召，给家里报个信儿。外面冷，屋里头打吧。我去抽一锅子烟，电话自己打啊，进去吧，进去吧。
1: 谢谢大爷。

0: 那爷爷，是我。
1: 小石啊，这么早给爷爷打电话，有急事儿？
0: 有个问题，我想问问您的意思，就是是要去北汽，还是留在华汽的问题？
1: 那你倒是说说看啊，这个选择有那么难吗？
0: 爷爷，北汽呢，地处首都，条件好，科研底子强。像我们这样的大学生啊，去了北汽搞技术研发，会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相对来说呢，也比较容易出成绩。但是，华汽不一样，华汽独守西北偏僻之地，底子薄，条件差，科研水平也真的是很低。
2: 在这儿搞技术研发，比登天都难。
1: 小石啊，爷爷送你的钢笔还记得吧？
0: 当然，我一直带在身上。锲而不舍。
1: 不管你做了什么选择，爷爷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啊。
0: 我知道了，谢谢爷爷。
1: 挂了。
3: 你去哪儿啊？
0: 我去找沈总去。
3: 关于支援北汽的号召，你有决定了？
0: 有了。你不好奇我的决定吗？
3: 好奇。
0: 好奇你为什么不问啊？
3: 我也去找我爸，一会儿就知道。
0: 这么说，你也已经有决定了？
3: 我早就决定好了，本来昨晚上就想告诉我爸，但他忙于动力系统攻坚，很晚才回来，我都已经睡着了。今天早上我还没起床，他就去办公室了。跟我爸相比，我就是个懒惰的典范。
0: 沈佳，能先告诉我你的决定吗？
3: 不能。

0: 哎，喝口茶。我知道你们来找我，是关于支援北汽的事。支援不会，我先表个态。作为华西的总工，我真心希望你们能够留下。这次汽吨车的动力系统，由于时间问题，我们只能对老的发动机进行扩缸改造。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二代发动机的研发。 将是下面三年设计工作的重中之重。我需要你们这些大学生，喝点热茶，暖暖身子。这样，咱们交交心。我刚才说的希望，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如果
1: 你们心中另有明月，我作为你们的长辈，支持你们顺从内心，去北汽这样更高的跳板，更广阔的舞台，尽情的挥洒自己宝贵的青春。那我也交交心。我从小在华汽长大，骨子里、血液里，早就跟华汽融为了一体。我不离开华汽，我也离不开华汽。

0: 在华汽的这段时间，我亲眼看到了华汽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把五改期一点一点的推进。华汽人之所以能够克服重重困难，靠的不是因为某一个大学生，而是华汽人永不熄火、锲而不舍的精神。我，
1: 班长。
2: 你的意思是要走？明白了，不要有负担。人各有志，我们充分理解。玉芝啊，你是个好苗子，希望你在北汽这样更肥沃的土地上，吸取更多的营养，长成参天大树。 走吧，站好最后一班岗。
1: 班长。

0: 你吃过海参花吗？
1: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2: 十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会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一加一大于二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五组赠送5袋参棒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3: 清风拂田头，稻浪涌丰收，致敬耕耘，礼赞收获。
4: 咱俩去看电影呗，明天我们就出发去沙漠试车了。
5: 我能去吗？
6: 我的好兄弟，哥们儿这辈子是打光棍儿还是神仙眷侣，全靠你了。
7: 一会儿我开维修救援车，你跟我一起。
8: 要收集第一手的数据，得上7吨车，你得跟我一起。
7: 啊，不是，你干嘛？
8: 你把手放开。
7: 谁把手放开？
8: 你把手放开。
7: 我凭什么？
8: 你为什么不能把手放开？
7: 因为他要收集数据。
5: 这是我亲手做的青团。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个美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兴趣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上城
6: 的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高考在即，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启动高考护航行动，打击作弊行为，优化志愿填报服务，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教育部发布高考预警，提醒考生远离绝密真题、精准押题骗局，切勿轻信黑客改分、提前查分。为推销药品，男子冒充民警调取病人资料，医院察觉异常后报警，招摇撞骗的假警察被行政拘留。女子栽树时碎屑入眼，随手揉眼后诱发真菌性角膜炎，险些失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首先来看新闻，目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四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十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如何端稳中国饭碗，保障粮食安全，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专家介绍说，守牢保障粮食安全的底线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
4: 只要高质量的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坚持建设、验收和管理并举，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理好、用好，不断地提高这个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种业方面、在农机方面等等啊，包括防灾减灾的一些技术方面，要加大技术应用的力度，让技术来推动我们粮食生产的单产和质量的提升。
3: 不仅粮食安全有保障，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专家介绍说，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
4: 相比以前的规划呢，我们在宜居方面做的比较多，就是比较强调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改善以及人居环境的整治。那么这次规划呢，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就是把宜业和和美的内涵进一步的拓展。就是乡村不仅要人居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的条件好，还要有产业。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

0: 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1: 今年高考在即，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2: 典型案例提到，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甚至有的不法分子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提前付款，很多家长付款后即被拉黑。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不断变化和创新，呈现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提醒考生切勿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得不偿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广大考生切勿触碰法律红线。此外，教育部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的诈骗短信，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链接，最终银行卡被盗刷上万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所谓黑客改分、内部操作等宣传均为骗局，考生切莫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3: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1: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一起进入新闻眼。高考脚步渐进，湖北武汉一所高中的班主任活用 AI 技术，让课本里的古今名人复活，为全班学生量身定制寄语，送出个人专属的高考祝福。我们一起来看看。
4: 俊逸，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心定则万事可期。
5: 叶林同学，庖丁解牛弓以备，运金乘风至必达。
6: 整段视频共53段影像，52段专属祝福，一一对应每位学生。视频末尾以蔡元培名言收尾：
7: 52位勇士们，你们辛苦了，4年逐梦，越级成长，今朝复考，锋芒万丈，愿你落笔生花，不负韶华，金榜题名，奔赴理想之巅。
6: 武汉市武冈三中高38班班主任王浩以教科书插画与历史照片为素材，利用 AI 技术将历史先贤形象生动地呈现出来，再结合学生姓名、志趣和个性，逐字打磨文案，送出独一无二的考前祝福。
8: 早读的时候带着孩子们读书，我突然想到，如果能用我们先进的 AI 技术，把书本上的名人文豪把它复活过来，给孩子们对对话，是不是又惊喜又感动呢？它也正好契合我们语文与先贤对话的一种精神追求。
6: 编排寄语时，

0: 王浩按照学生姓氏拼音排序，搭配不同时代的历史名人，贴合每位学子的自身特点创作祝福内容。
1: 比如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孩子叫做韩正玉，我正好想到了名人，就是韩愈。韩愈就跟韩正玉说：
2: 正玉，业精于勤终有成，我韩家子弟下必有神。
0: 52句祝福语都能在语文课本里找到出处。比如说班上有个女生进校时成绩平平，3年间勤学苦读，稳步跻身年级前列，给她的祝福语就选自课文闻一多的红烛。
3: 萧然，红烛心无悔，赤诚逐梦，终迎万丈光辉。
1: 红烛精神的那种他的执着坚定，正好契合这个孩子他的一个精神特点。
4: 我在高三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句话就是写在了我的桌垫上，因为高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时候都会经历一种高原反应，就是可能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却不一定能够及时的看到成效，甚至有可能说我几个月都好像没有什么进展。这个时候这种红烛精神本身也是一种很大的激励。
0: 在王浩看来，这份专属寄语承载着别样的教育心意。
1: 语文追求应该是文化的高度、教育的精度、知识的广度和育人的温度，让孩子们跟他们进行一个对话，我觉得首先就能做到启智润心、因材施教、文以载道、以文化人。
5: 为了给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近日重庆警方重拳整治飙车炫技、炸街轰鸣等违法行为，为高考保驾护航。
6: 渝中区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大队接到市民举报，称渝中区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有摩托车深夜猛轰油门，制造巨大噪音，严重影响周边居民、学生的夜间休息。
7: 通过凌晨2点到4点，中兴路、和平路路段的大功率摩托车进行逐一排查，经技术手段比对，最终确定了李某和李某两名嫌疑人。
6: 经查，李某、李某均为20出头的年轻人。两人的摩托车涉嫌非法改装。凌晨3点左右，两人驾驶摩托车经过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时，瞧见路上没车，一时兴起，猛轰油门制造音浪，耍酷炸街。
7: 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山污染防治法》，分别对李某记6分罚款400元，对李某罚款300元记1分的行政处罚。
6: 民警对二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宣讲法律法规，要求立即恢复车辆改装部位，并签订承诺书。
7: 高考来临之际，警方将对飙车炸街制定专项的整治行动，对飙车炸街违法行为零容忍，坚决打击。
5: 近日，安徽亳州一家医院来了一名身穿警服的男子，自称来自山东省公安厅，要调取病患资料。男子的反常举止引发了院方警觉并报警。那么这名男子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8: 这个就是来调取资料的男子。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他穿着白色 T 恤，还戴了一个口罩。
9: 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没有穿着警服去的，然后后来的时候才把警服给换上的。
8: 男子自称来自山东省公安厅，说要调取一些病人的资料。
9: 在这个调取病人资料的过程中，他把他的警服也给脱了下来，然后呢，这个行为也比较可疑，因为我们出去这个执行活动的时候，一般都是两人或者说两人以上去，一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几乎没有的。
8: 医院保卫科的工作人员赶到蹊跷，于是报警核实。
9: 那经我们核实，这个人员他穿的这个警服，包括他的这个警官证都是假的。
8: 经查，男子孔某，山东人，是药品推销员，冒充警察是觉得警察的身份方便调取资料。
9: 通过调取特定科室病人的个人信息，然后呢去推销他们自己卖的药品。
8: 那么孔某的假警服和假证件是从哪儿来的呢？
9: 都是他自己网购的。我们通过查看他的这个某个平台的订单信息，然后发现他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网购的。
8: 目前孔某因涉嫌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已被行政拘留。
5: 如果说这名药品推销员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男子莫某则是心存侥幸，胆大包天，看了街头广告后，花了300块钱买了一个假的驾驶证，就敢上路行驶了。我们来看报道。
10: 近日，男子孟某因违法被环江警方依法拘留，本应该在5月3号拘留期满。然而，在办案过程中，民警发现孟某出示的机动车驾驶证存在印刷粗糙、防伪标识模糊等多处异常，疑似伪造证件。辖区派出所民警立即与交管部门取得联系。5月4号，环江交管大队民警迅速介入核查，确认孟某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他所持的驾驶证是伪造的。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莫某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存在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的事实。环江交管大队民警找到莫某及其驾驶的小车，依法将他传唤至办案中心接受进一步调查。
11: 那个证嘛，会看过的，首先是这个假的，
12: 假。
13: 我先问一下，这个证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12: 我办5年，他当时弄起的。
10: 莫某交代，5年前在河池金城江一桥桥头看见电杆上贴着办理驾驶证的广告信息，随后联系对方，花了300元买来一本假驾驶证。
13: 我跟你讲，我们的摄像头可以对你驾驶过这辆车。
11: 20:00，
13: 你有没有
12: 开过车？看了吧？
13: 啊，对，我开
10: 的。最终，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莫某因使用伪造的机动车驾驶证以及无证驾驶两项违法行为，被合并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4300元的处罚。交管部门提醒，考取机动车驾驶证必须依法通过正规渠道参加培训和考试取得，任何买卖、伪造、变造驾驶证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贪图一时方便，轻信免考办证等虚假宣传，不仅钱财受损，更将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
5: 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日常生活当中，眼睛不慎进了异物，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揉一揉，然而就是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动作却暗藏健康隐患。近日，甘肃的张女士因在栽树的时候感觉眼睛里进了东西，她赶紧用力地揉眼，结果导致真菌性角膜炎，视力严重下降，险些失明。我们来看报道。
1: 甘肃的张女士在自家栽树干活时，眼部不慎进入了不明植物异物，这一幕让她至今印象深刻。
2: 底下栽树，那一挖，可能那植物东西从我眼睛回去了。
1: 她弯腰挖坑时，一锄头下去，地里的植物碎屑就溅到了眼睛里。当时只觉得眼睛里有异物，并未多想，
2: 好像是那一种那耗子。
1: 结合当地田间常见的植物，张女士推测进入眼睛的异物大概率是常见的蒿类碎屑。这类植物在田间地头非常的普遍。
2: 我就没着揉了一下子，我一下午都好好的。
1: 异物入眼后，张女士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只是习惯性的揉了揉眼睛。当天下午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不适，也就没放在心上。可是没想到第二天醒来，眼部的症状就突然间加重。
2: 晚上睡了一晚上，起来才瞅瞅，看你就是看不清，看起就是一个长长的。
1: 视力的急剧下降让张女士非常的着急，看东西模糊不清，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这也让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从甘肃老家前往西安就医。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医生接诊后，立刻为张女士进行了全面的眼部检查。
3: 从我们这个眼前段照相，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角膜正中呢有一个灰白色的一个浸润灶，而且它有萎足，而且到了角膜的基质。那我们进行角膜荧光染色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一部分角膜是明显的有着色。那么这种着色呢，这个角膜上皮其实它已经是不完整了。那么这个病人其实来了以后呢，我们没有在眼睛结膜囊发现有异物，那么也可能考虑当时这种植物的创伤以后啊，他使劲的揉眼睛，他一直在强调，因为他不舒服，他在揉眼睛。那么当揉眼睛以后呢，损伤到角膜上皮，这些真菌了什么就可以入侵，那么入侵以后就可以在我们角膜表面形成这样的真菌性的一个角膜炎的病灶。
1: 根据医生介绍，真菌性角膜炎是致病真菌引起的感染性角膜炎，多见于农业或户外工作人群，常由植物外伤引发，起病隐匿，进展较快，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可能导致角膜穿孔、眼内炎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失明。
3: 你看，这个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眼前段照相，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角膜是一个透明的，透过这个透明的角膜，我们可以观察到虹膜和瞳孔啊。那么这个病人呢，我们看他的角膜正中间有一个像白斑一样的一个表现，那么他其实周围的组织水肿已经遮盖了，你看不到他的瞳孔。
1: 目前医院已为张女士采取了局部以及全身抗真菌的药物治疗，病情已经得到初步控制。
3: 当有这个异物呢进入眼睛，或者你眼睛有明显的这种异物的感觉的时候呢，不要去揉眼睛。那么同时呢，可以就近呢利用这种水去清水去冲洗啊。那包括一些化学的东西进入眼睛以后呢，我们也要用比较长时间的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清水的冲洗。冲洗之后呢，如果这些症状眼睛磨、眼睛疼、眼睛红的症状还是存在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就医。
0: 今年呀，很多地方明显感觉呢比往年要热得早，大伙儿呢也因此提前开启了风扇还有空调的纳凉模式。殊不知呢，纳凉的方式不正确，可能会损伤你的面部神经，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所谓面部神经受损，其实就是面神经麻痹，主要表现为损伤性症状，即额纹变浅、闭眼无力、面部僵硬麻木、口角歪斜、言语含糊不清等，也会出现刺激性症状及面肌痉挛。夏季乘凉时直面冷风是损伤面部神经的常见诱因。
5: 比如说肥胖呀，长期吸烟饮酒、熬夜造成的免疫功能低下，还有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甲亢，有甲亢的病人呢就非常容易得面瘫。
4: 医生提醒大家，一旦发现有面部神经麻痹的相关表现，要及时就医。
5: 首先一个就是要用药， 我们用药呢，比如说抗病毒的治疗，还有激素的治疗，这个是急性期要必须做的。那么如果错过了急性期呢，可能治疗呢效果就差了。
4: 也有部分患者不方便前往医院，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护理呢？
5: 物理治疗呢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按摩这个患侧的颜面部，包括额纹呀，眼睑呀，包括我们有这个膏药的贴敷呀，这个也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这些治疗呢要在正规的医院医生的指导下来做。
4: 在整个治疗期间，有些事项需要患者多加注意。
5: 面瘫的急性期呢，我们不建议患者做针灸啊，就是容易形成面肌痉挛。我们建议在14天以后，半个月左右，如果恢复的不理想呢，可以做针灸治疗。
4: 想要远离面部神经麻痹，日常生活中大家要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夏季纳凉时要避开冷风，风口直吹脸部。
0: 提到了饼干呢，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就是酥脆，一咬呢就掉渣的那种。那么今天呢，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呢，它是用南瓜馅儿直接加入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它不同于普通的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软饼干吃起来呢，它是松软绵密，越嚼越香的。而且呢，这款饼干它是无蔗糖的，吃多了我们也不会有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的人群。那平时饿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两块，饱腹又解馋。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看看这个饼干是怎么制作的。
6: 哎呀，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哈。不过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捧个南瓜站在生产车间里呢？来告诉各位，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添加了南瓜为原材料的饼干。那这款饼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无蔗糖、低热量、低脂肪、高饱腹感，所以非常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你。另外就是在口感上，它呢是一款软饼干，所以吃起来呢蓬松柔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南瓜软饼干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大伟食品生产车间的陈主任啊。你好，陈主任。
7: 嗯，你好。
6: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这个南瓜是已经蒸熟了，所以下一步要进行的步骤应该就是和面了，是不是？
7: 对对对，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然后面粉和南瓜的配比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然后做到口感就不像传统的饼干那么硬，然后特别的绵软。
6: 嗯，
7: 我们都知道南瓜呀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
6: 所以应该说是真材实料，科学的配比啊。
7: 对对对，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低温发酵呢，我们对温度把控十分的严格，必须要低于35度以下，然后发酵2个小时，做的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6: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稍稍放凉了一点点的，所以我赶快来尝一下。嗯，那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它会是不一样的风味。
4: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0: 接下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下旬最美的地方呢，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独家安排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呢，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关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老木寺、拉卜楞寺，风景人文是全拉满。纯玩呢，不自费也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路线，绝对正确，不遭罪也不累。全程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那么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可以。 吃得更加的地道，八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是特色的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要合适，名额非常有限，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呢您可以放心。想去的呢，可以拨打电话1809-48405进行报名咨询。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整个一天呢，云雾都是我们槟城的主角。那么阳光最各地的最高气温呢，在18到24度之间。需要注意的是，预计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会达到中雨，局部大雨有雾。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晚上出门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了，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来看今日节目看点。
1: 我市大力推行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发展，计划新增公办幼儿园托位2000个以上，面向2至3岁婴幼儿开设。2026年高考在即，爱心送考行动再次启程，5家车队300多台车辆参与，金丝带继续为考生保驾护航。交钱办卡后遭遇商家跑路，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保护你的预付费，消费时资金才会划转，商户不能提前支取。
0: 今年我市把增加优质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列为重点民生实施项目，计划新建改扩建公办园4所，并大力发展普惠托育。6一儿童节前夕，部分项目已建成投用。
1: 近日，普兰店区幼儿园完成重建，在6一儿童节前正式投入使用，孩子们高兴地搬进了新家园。这所幼儿园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面积4100多平方米，在原有班型基础上新增了3个托幼班，增加学位60个。园内还设置了美工房、木工房、美食区、科技墙等趣味探索空间，
2: 让孩子们在与材料互动的过程当中自主探索、深度学习，增加自己的认知经验以及劳动体验。
3: 操场更大了，教室更亮了，很多设备也更齐全了，真的是打心眼里满意。
1: 通过新建幼儿园扩增学位的同时，我市还大力推行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发展，计划新增公办幼儿园普惠托位2000个以上，切实减轻年轻父母的育儿负担。不久前，沙河口区第19幼儿园等试点单位已率先面向2至3岁婴幼儿开设普惠托班。
4: 我们遵循婴幼儿的这个成长规律，科学制定了一日生活作息，合理安排了饮食啊、睡眠呀、游戏呀、绘本阅读和户外活动，通过家长课堂、开放日、家园沟通等方式，做好科学育儿指导。
1: 今年，我市将有86所公办园开设100个托班。这些经过改造且符合条件的公办园托班将享受改造补助经费，入托幼儿每人每月还可享受505元的运行补助，比学前教育儿童补助标准高出140元。新闻晚高峰报道。
0: 2026年高考在即，1号上午，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正式启动，送考车贴和金丝带在全市20个点位同步发放。这项延续了20年的公益行动已经成为这座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
5: 今年爱心送考行动共有5家爱心车队、300多辆车辆参与，并推出了5款以奔腾骏马为核心元素的专属车贴，寓意以梦为马，为考生送上美好祝福。与此同时，大连云客户端和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已开通预约专区，考生与车主可在线登记，实现供需精准匹配。活动期间，交警支队指挥中心将实时监控送考路线，通过电台空中引导，配合滤波带保障，确保送考畅通无阻。爱心企业也

0: 为送烤车辆提供了专属保障。
1: 我们开通了专属绿色理赔通道，送烤车辆轻微事故可免现场查勘，急速处理。在全市的主要烤点，我们设立了爱心服务站，配备应急车辆、防暑物资和急救包，同时为所有爱心送烤车辆提供专属保险保障。
0: 自2007年大连交通广播发起爱心送烤公益活动以来，爱心车队规模持续壮大，已累计汇集超过20万高考家庭。这项行动也从最初的一对一送烤发展为融合智慧预约平台、警企联动、专属保障于一体的综合性公益体系，成为我市极具辨识度的公益名片。新闻晚高峰报道。
2: 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3: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4: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3: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4: 正式开始啦！
3: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4: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3: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4: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3: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4: 8886-5533，8886-5533。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2: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网罗槟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咱们一起来上热搜。近日，大连110接到报警，说有人赶海的时候落水遇险，情况危急，民辅警携带救援装备火速赶赴现场。当时海面是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着啊，民警没有犹豫，直接趟水爬上了渔船，凭着经验和直觉成功把落水游客救起。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场的视频。
6: 你就绷住那个票就行。
7: 大连110。
8: 喂，你好，现在街上有赶海的一个男的，先落水的，给我照救命。
9: 你先往那边走吧，已经给你报警了。
10: 你在哪？你在哪？
11: 哥们儿，把这个哥们儿，我过来。
8: 这么少嘞？
12: 我这个奖金钱呢？
2: 在什么都看不清的海面上，他们就是游客能抓住的方向感。我们也为智勇双全的民警点赞。另外啊，这个安全提醒也要再说一次，赶海有风险，下海需谨慎，要时刻提防海浪和暗流的威胁，千万别拿命去赌运气啊。我们继续往下看，你丢在大连的回忆有人帮你找回来了。前不久，大连的苏女士一家三口在金石滩捡到了一台大疆 Pocket 3相机，打开一看，里面全都是失主一家人在大连游玩的珍贵记录。他们根据视频里的画面，在酒店大堂等了有40分钟，终于找到了穿着和视频里一模一样衣服的失主。
13: 视频显示失主是在这个酒店，
14: 看到里面的视频内容，就是可以确定这个是一个一家三口来大连旅游的。发现一个视频应该是在旁边的酒店拍的，我们就进了酒店的大堂，差不多得有将近40分钟吧，看到一个男的，他的衣服就跟视频里面一模一样。然后我们把这个机器拿出来之后呢，他首先是很震惊，因为他不知道他丢了嘛，然后他又很激动，跟我老公握手表示感谢，就是觉得出门旅行拍下了这么多美好的视频。设备其实丢了是可以再补新的，但是里面拍摄的这些镜头是永远没有办法被复刻的，那我们就是想尽全力的去找一下看看。
2: 物归原主的事儿有不少，但是苏女士一家人选择的方式却很特别，他们用人肉比对的方式，硬是从茫茫人海里找到了素不相识的失主。在大连，你丢在这里的回忆，总有人当成自己的宝贝替你收着。我们为苏女士一家人点赞，是他们为这座城市的温度加了一度。 近日，大连404路公交车上也上演了一场物归原主，而且呢，这还是一场跨越了语言障碍的跨国派送。一位来自于葡萄牙的外国乘客不小心把手机落在了车上，404路的公交司机化身国际快递员，他克服了塑料外语的沟通障碍，连夜驱车把手机给送回了失主手中。这份大连人的热心肠不仅让外国友人感受到了满满的安全感，更用实际行动为大连的城市文明加了分。我们一起来看
7: 404晨曦接了个电话，电话一打开吧，是个外国人的电话。
10: 我是404司机，公交车司机，是你没丢电话吗？丢没丢电话？我们捡着了呀，
7: 联系上了哈，我们仨哈一块儿去送电话。

0: 是哈。
1: Thank you。大家这边这是我们祖国，我们应该做的。
2: 大连话和外语虽然不相通，但是真诚、善良、乐于助人的本心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朴实的善意可以跨越语言的鸿沟。一部失而复得的手机，一封饱含谢意的感谢信，见证了跨国温情，也擦亮了大连的城市名片。我们在这儿也为404路公交线路的全体工作人员点赞。这就是大连，无论你来自何方，都能收获安心和温暖。我们接着看啊。现在呢，在大连工作生活的外国人不少，待久了不仅中国话过关了，捎带着大连话也会顺利进阶。当好莱坞漫威大片撞上了咱们大连海蛎子味方言，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近日网上的一段视频当中，一位大连的杨女婿戏精上身，她用一口地道的大连话边跟媳妇儿唠家常，边唠起了雷神与洛基。洛基呢，是美国漫威电影当中北欧神域阿斯加德的王子，也是电影当中的颜值担当。而视频当中这位样貌神似洛基的杨女婿满嘴接地气的大连话，邻家大叔感十足，这个高冷男神的滤镜瞬间被震得稀碎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场跨越中西的文化碰撞。
3: 老婆，你是
4: 洛基是谁啊？
3: 我哥。你不应该，
4: 我不应该，我真不应该。
3: 地神塔地，长头发，墨盒，女医生。哎呀，我觉得俺大舅长得更像他。你不说，水牛，天墨盒。啊，对了，老婆，
4: 嗯，
3: 玩赏花，带上吗？
4: 很嘎烫。
2: 这场由杨女婿和媳妇儿共同上演的大连话与美国漫威的跨界碰撞，不仅是一次爆笑的家庭故事，更是一场充满着趣味的文化融合。它让我们看到了最洋气的面孔遇上了最接地气的大连话，不仅不违和，反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温馨感。或许啊，这就是大连话的魔力吧。就算你是遥不可及的西方故事，都能融进大连人充满烟火气的平凡生活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一眼就饿了。大连金石滩这片海岸线上有一块石头，让无数游客隔着屏幕馋出了声。它层层叠叠的模样，像极了一块刚从炉子里拿出来的千层饼，酥到掉渣。亿万年海浪的冲刷，愣是把六亿年的地质奇观雕琢成了吃货眼里最诱人的模样。那么这到底是什么石头呢？咱们视频里揭晓吧。
5: 名字叫做千层饼。
6: 六一年的海水饼叫千层饼，我就感觉特别搞笑啊，有东北人的这个搞笑的基因，所以我觉得挺幽默的。
2: 这块被游客称为千层饼的奇石，奇石呢是金石滩著名的层岩叠彩地质奇观，在金石滩被称为纵向层叠的深灰色岩石。有网友说，这不叫千层饼，叫馋哭隔壁小孩时。大连山海之间藏着的不只有六亿年，还有六亿

0: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时段我们来看主播说，毕业论文的致谢名单，大门保安和大学教授并列，这是什么操作？心照不宣的善良最能直抵人心。在毕业季，兰州大学硕士冯子东的论文致谢意外刷屏，打动全网。不同于常规致谢师长亲友，他落笔致谢学校保卫部，记下保安默许拾荒老人入校谋生的温暖日常。和很多大学一样，兰大呢也是实行预约入校制度，门禁是守护校园安全的刚性底线。但是保安没有机械死守规章，面对高龄的拾荒老人，选择柔性包容，默默放行。大件废品车辆还主动抬杆，在制度缝隙里为他们留出了一方谋生空间。这份通融不是松懈，更不是失职，而是守规矩、存人心的智慧治理。善意呢，从来就是相互滋养的。老人捡拾废品之后，会主动清扫垃圾桶的周边，规整垃圾，用本分和感恩来回馈校园包容。冯子东呢，3年默默留心，积攒纸箱水瓶来帮扶老人，更是把所见所感郑重写进毕业论文。保安默许，老人知恩，学生铭记，这都不只是双向奔赴了，而是善良润物无声的完美闭环。用冯子东的话说，兰大是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老人是洒扫庭除报此恩。我在这儿再加一句，冯同学是入眼入心塑三观。他立志说，未来力所能及帮扶弱者，正是这场善意环流结出的善果。大学之大，不在高楼，而在胸襟。书本讲授仁义良善，校园小事则躬身践行德育。没有讲台，不用讲义，大学保安与拾荒老人的日常互动虽然不声不响，其实震耳欲聋。制度是有边界的，温度没有上限。兰大的暖心之举启示公共治理，刚性制度之外，不妨多点人文留白。很多时候，善意温情的默许，正是对世道人心的守护。好，咱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脑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凌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在消费的时候交钱办了卡存了钱，结果呢钱没花完，商家跑路了，卡里的钱往往很难追回。针对这样的痛点，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数字人民币运营管理中心搭建了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生态服务平台，可以对资金的充值、核销、使用进行全流程风控管理，从而保障预付费资金的安全。目前这项服务已经在我市多点落地，来了解一下。
1: 市民王女士在旅顺经营一家火锅店，在日常经营中涉及的预付式消费主要是储值卡，顾客提前存储一定金额，随时到店核销使用。此前不少消费者担心储值卡用不长久，不敢存钱。
2: 之前可能是有些商家干的时间不长，老百姓存完钱了然后就跑了，顾客就不敢存卡。
1: 去年开始，王女士接入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消费者的预付资金由智能合约专项管理，客户消费时智能

0: 合约才会把资金划转到商户钱包，商户不能提前支取划转这笔款项。
1: 原来那个比如说存的钱嘛，你就怕那个店儿倒闭了，现在嘛就是钱存在咱们这个数字人民币里啊，非常有是保障，就是我也能看到里面的明细，反正很安全。所以说现在商家是跟我推荐这个，我会很放心的使用。
2: 这老顾客你要是推荐他们的话，他们都会以这种方式付款。第一是扩客率高了，第二是老百姓感觉更信任商家了。
0: 记者了解到，对于教培机构和健身行业来说，预付款消费是主流经营模式，而这类机构倒闭失联、卷款跑路的乱象频出，导致消费者不信任感提升，也对行业经营产生了很大冲击。赵红新在金浦新区经营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他告诉记者，近年来关于预付款消费的负面新闻也间接影响到了他的经营。
3: 传统付费模式下，家长对资金安全顾虑大，咨询报名时信任成本高，退费纠纷也多，人工核对课时慢，沟通成本也高。
0: 接入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后，课时结算由系统自动核对、自动划款，省去了人工对账的操作。一旦遇到退费的情况，按合约规则自动执行，退费纠纷显著减少。
3: 资金监管透明化后，家长对机构的信任感明显增强，报名更果断，因为消费安心，服务稳定，家长满意度和续课意愿都有所提高，也帮助了机构树立了更规范、更负责任的品牌形象。
4: 最大的区别就是钱不再是一次性交给机构，以前报课呢是把一年啊或者半年的学费直接转给机构，担心机构啊经营不稳，钱拿不回来。现在呢用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钱是被托管起来的，上一节课扣一节课的钱，没上课的钱还在监管里，安全感完全不同。
0: 2024年2月，邮储银行大连分行落地我市首个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预付卡项目。记者了解到，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的核心功能是实现资金按用途限制、依规则流动。对消费者来说，操作也很简单，只需要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 在原管家模块中选择已接入智能合约的商户，付款购买相关预付卡产品即可。完成支付后就能自动锁定监管，消费时系统会按约定自动扣款，消费者还可以随时在 APP 上进行资金查询与退款申请等操作。
5: 预付的资金不能直接进入商家的账户，消费后呢才能进行结算，解决了消费者办卡容易退款难、怕跑路的以往的痛点，让老百姓呢敢充值、放心花、易退款。
6: 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具备可编程、可追溯、自动执行、不可篡改的特性，能够从技术层面解决预付费资金挪用的风险，与教培资金监管需求高度契合，因此我行将其作为数字人民币场景创新的重点突破方向。
0: 截至目前，数字人民币 APP 中已接入的本地商户涵盖了购物、教培、健身、餐饮等多种日常消费领域。新闻晚高峰报道。
7: 提到饼干呢，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是酥脆，一咬就掉渣。今天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呢，是用南瓜馅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软饼干呢吃起来是松软绵密，越嚼越香，而且这款饼干是无蔗糖的，吃多了也不会有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的人群。平时饿的时候来两块，饱腹又解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是怎么做的。
8: 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做到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9: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它这个软饼干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
7: 接下来再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 六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六月二十二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八日游，独家安排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八天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观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木寺、拉卜楞寺，风景人文全拉满了。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那些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线路，不遭罪也不累。全程呢都是四钻酒店，升值了一晚五星。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行。吃的也更地道，八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都是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去的话拨打电话1809888-8405报名咨询吧。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啊。今天呢，云雾组合是重返槟城了，虽然阳光偶尔有露头，气温也没有太大的起色，各地最高气温在18到24度。由于空气的相对湿度比较高，各地基本都在90%以上，所以体感稍微有点闷热。预计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达到中雨，局地可以达到暴雨，有雾。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了啊。另外要提醒大家，雨雾天气能见度比较低，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大家可以下载大凌云 APP 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头条和快手号。观众朋友，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会。
1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1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万滴汗水换来的。
1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4: 2021年 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7: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吃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日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
2: 换换练练看看，看看赞赞赚赚，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
2: 为什么防骗思想总放松？为什么突破核心行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熊茂平主持会议。
0: 大连发布全力推动美丽大连建设提档升级。
1: 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在即，大连口岸以极致服务展示城市形象。
0: 改变海产品精深加工能力不足，我市企业把海产品从论斤称变为论克卖。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回信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熊茂平主持会议。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科学谋划和布局未来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加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更多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和产业化。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创优一流产业发展生态，注重发挥我市绿电优势，完善创新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各级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提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专业化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更加重视和关心少年儿童，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根铸魂，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大力营造良好教育环境，培育更多名校长、名教师，抓紧抓实校园安全、食品安全等，打造教在大连、学在大连教育品牌。要高标准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完善提升托育、教育等服务保障水平，聚焦儿童需求，优化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保障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少年儿童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教育和少工委等部门要用心用情为少年儿童办实事、解难题，推动全市少年儿童事业再上新台阶。会议听取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标准、最务实举措，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突出问题整治，坚决补齐短板，守住底线，干出实效。要扎实开展突出问题整治，全面进行排查摸底、动真碰硬整改，

0: 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要保质保量，坚决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把工程质量摆在首位，严格执行技术规范和设计标准，健全县乡村管护体系，确保建成的高标准农田长期稳定发挥效益。各地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农业农村部门要切实扛起牵头抓总职责，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凝聚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合力。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健全高新区与旅顺口区、长兴岛经济区与瓦房店市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能级跃升。要健全体制机制，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市级统筹发展工作机制，统筹推进战略谋划、政策制定、规划落地、项目布局等全局性工作。健全完善区级协调联动推进机制，抓紧抓实区域一体化发展重点任务，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高效推进工作格局。要统筹做好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招商引资、干部培养等工作，不断提升一体化融合发展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绩单，并介绍今年环境质量改善的具体举措。请看报道。
1: 发布会发布2025年大连市生态环境状况年报。2025年，我市收获338个优良天，优良天数连续6年超过320天，全市13个国考河流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100%。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为99.1%，大连市成功入选全国首批美丽城市先行区。
2: 傅家庄、星海湾、夏家河子和鲜鱼湾等9个海水浴场水质优良率均为100%，全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1级，评价为好，同比上升1个等级。市辖区8个区的绿化覆盖率为45.95%。
1: 2026年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正式实施，对大气污染防治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我市将加快推动高排放落后产能淘汰退出，推进燃煤锅炉、工业炉窑综合整治以及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同时进一步提升环评审批服务质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3: 我们将坚持以降低 PM2.5 浓度为主线，大力推动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等多污染物减排，统筹实施3个协同，持续推进空气质量改善，
4: 实施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提升行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5: 持续加强重大项目服务保障，环评审批办理时限全部压缩至法定时限的40%以内，企业可选择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并行办理，缩短办理周期。
1: 2025年，普兰店区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庄河市再次获得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2026年，我市将重点支持锅炉炉窑清洁能源替代、重点行业深度治理和绩效提级、移动源污染治理等工作，全力推动美丽大连建设提档升级。本台报道。今年，我市将增加优质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列为重点民生实施项目，计划新建改扩建公办园4所，并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六一儿童节前夕，部分项目已建成投用。来看报道。
0: 近日，普兰店区幼儿园完成重建，在六一儿童节前正式投入使用，孩子们高兴地搬进了新家园。该园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面积4100多平方米，在原有班型基础上新增3个托幼班，增加学位60个。园内还设置了美工房、木工房、美食区、科技墙等趣味探索空间，
6: 让孩子们在与材料互动的过程当中自主探索、深度学习，增加自己的认知经验以及劳动体验。
7: 操场更大了，教室更亮了，很多设备也更齐全了，真的是打心眼里满意。
0: 通过新建幼儿园扩增学位的同时，我市还大力推行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发展，计划新增公办幼儿园普惠托位2000个以上，切实减轻年轻父母的育儿负担。不久前，沙河口区第19幼儿园等试点单位已率先面向2至3岁婴幼儿开设普惠托班。
7: 我们遵循婴幼儿的这个成长规律，科学制定了一日生活作息，合理安排了饮食啊、睡眠呀、游戏呀、绘本阅读和户外活动，通过家长课堂、开放日、家园沟通等方式，做好科学育儿指导。
0: 今年，我市将有86所公办园开设100个托班，这些经过改造且符合条件的公办园托班将享受改造补助经费。入托幼�儿每生每月还可享受505元的运行补助，比学前教育儿童补助标准高出140元。本台报道。今天距离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0天，我市口岸部门持续细化服务举措，以硬核科技叠加精细服务，向世界展示开放前沿的城市形象。来看报道。在大连机场，机场集团配备了全独立零依赖的移动安全检查车，搭载双视角 X 光机，能够充分满足与会嘉宾的安检需求。边检部门增设了8台入境卡网上申报设备及移动执勤车，大连海关同步推出8项便利举措，全面提升人员和物资的通关效率。
8: 移动执勤车具备远程验放和突穿功能，可为符合条件的参会政要、高级团主提供机下办理边检手续的便利。
9: 创新打造进境人员手提行李与托运行李双一检监管模式，实现无感高效通关。在物资方面实行口岸直通、加场馆验放、专人专岗、快审快验等措施，确保物资通关零延时。
0: 大连机场选拔200多名业务骨干，组成保障专班，完成多轮全员业务培训，并针对服务礼仪、业务知识及突发场景处置开展强化演练。市政府口岸办牵头组建现场指挥专班，统筹制定全场景专项保障方案，持续提升通关体验与便利度。
10: 目前各项服务和应急服务保障已全部落地见效。论坛期间，口岸各单位将以高效、便捷、暖心的通关服务做好全流程保障，充分展现大连口岸对外开放良好形象。
0: 本台报道。
1: 我市是全国知名的海产品产地，但长期以来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大部分产品停留在论斤称的初级销售阶段。如何从卖原料转向卖技术、卖品牌？大连深蓝泰公司用了10年时间，在活性炭技术提取上找到了突破口。来看报道。
11: 我现在是在深蓝特一的粉剂灌装车间，依托深蓝泰国际先进的靶向酶解技术，可以有效提取海参中的营养成分，将海参呢浓缩成为我手中的这一包粉末，有效提高人体的吸收效率。
12: 这些粉末就是通过精深加工提取的活性炭，海参中的大分子蛋白质被切割成小分子活性炭，传统加工方式下易流失的营养成分，如今变得易于人体吸收。
13: 是酶解的过程，就是在这个反应釜当中进行。这个酶呢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啊，这个是整个技术的一个核心啊，它就像一个精准的这个手术刀一样啊，把这些有功能的肽段给它剪切出来。
12: 正是这把手术刀切出了高附加值。目前普通淡干海参市场售价约为每公斤3000元，而海参肽每公斤达到10000元，附加值翻了3倍以上。同样的技术已经拓展到牡蛎、花椒、贻贝等大连优势海产品上。
14: 我们正常像肽类的，也就是蛋白质的，我们把它做精深加工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在海外的数据呢，它年复合增长率呢是能达到15%。关于这个鹩刺身的这样的一个靶向酶解技术呢，我们应该是现在在市场份额能占到了30%的。
12: 高份额的背后是持续投入构筑的护城河。深蓝泰累计获得国家专利超过70项，并跻身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蓝色粮仓科技创新重点项目应用示范企业。企业每年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10%左右，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15: 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其实是特别难以存活的，我们擅长就把技术和产业化搞好。我根据你的需求，然后用我们的技术和原料，我给你量身定做。那包括有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央企啊，或者是这种上市公司啊，都形成很多的头部的这样一些合作。
0: 不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而是做大品牌背后的技术芯，这一模式正在跑通。目前企业与多个下游品牌商联合开发即时态饮、功能性食品等产品，已进入北京、广东等地的精品超市以及部分全国免税店。
16: 我们从打造品牌角度出发，发挥品牌优势，拓展国内市场，把大连海洋资源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品牌优势。
0: 本台报道。
17: 移风易俗，既要破陋习，更要立新风。我市通过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制度约束和道德引领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形成了自治经，让好家风立起来，好民风传开来，不断夯实家风正、民风纯、乡风好的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格局。来看报道。
1: 走进金浦新区石河街道石河村，以往环境脏乱的旧印象被彻底颠覆，受益于村规民约对环境治理的硬约束，村民西永邦养成了定时定点倒垃圾的好习惯。
1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把垃圾自动都往那送，没有说随便搁上丢，你就修得这么好，你垃圾往哪丢，指定送到垃圾点去。
1: 村规民约紧扣农村高额彩礼、大操大办以及环境治理等立规矩，直接关系到村民利益。村里的福利待遇、养老费、助学金也都公开透明，但村民享受这些待遇的前提是必须承担好环境治理、护林防火等义务。
19: 这些村规民约的制定都是为了让我们的村里治理得更好，老百姓能享受到这种发展的成果，所以反而他也会更支持我们村里的公益事业。
1: 村规民约落到实处，文明新风显在明处，环境更整洁，经营更诚信，行为更规范，村里的农家休闲游也更红火。这种双向奔赴，让守约互助激发出发展动能。
20: 居民公约不再是写在墙上的文字，而是家家户户行为准则，更是人人
1: 在城市社区。这种文明新风则体现在邻里关照和化解矛盾纠纷上。中山区桃园街道长立社区通过设立议事堂，制定了通俗易懂、便于执行的居民公约，还集思广益，在陡坡上修起了栏杆和歇脚座椅，将垃圾分类的卫生死角打造成绿荫长廊。
18: 老百姓制定的，老百姓就要自觉地遵守。你像楼里有什么事儿啊，互相邻里之间有什么不团结的，就是自己就管起来了。
21: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更多的党员群众参与到了社区的自治自管当中。社区呢成立了11支志愿服务队和19支文体文化队伍，将我们身边的好人好事儿写成了剧本，弘扬这种文明的精神。
1: 目前，全市920个村、892个社区实现村规民约全覆盖，通过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实现了城乡治理从要我守到我要守的转变，不断夯实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本台报道。
0: 本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2号，全省住建系统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现场举行。活动将聚焦房屋市政工程、危大工程等高风险领域，重点开展专项隐患排查、典型事故类比整治以及全员查隐患行动，严格落实奖惩机制，确保问题闭环整改。
22: 深化安全宣传五境、安全咨询日、文化培训等活动，依托多元载体普及安全知识，创新互动宣教模式，全方位压实安全责任，筑牢住建领域安全生产防线。
0: 活动还现场推广了我市安全监管数控化案例，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金州湾国际机场建设过程中安全管控的数字化手段，详细了解智能化监控系统、大数据分析平台如何精准管理现场安全状态与施工进度，并围绕危险作业、有限空间、起重吊装等5大重点内容开展实景教学，探讨相关技术推广前景。本台报道。
17: 借助侨建纽带，深化中英民间友好往来。2号，侨县粤韵互建共鸣英国音乐大师专场展演在大连城市音乐馆奏响。来自英国的音乐大师与本地古筝名家联袂演绎经典曲目。这项音乐交流活动已开展1周，先后在大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举行了专场展演和大师教学。
0: 2号，2026年首届市科技馆科技嘉年华进校园活动周在沙河口区实验小学启动， 管校共建实践基地同步启用。本次科技嘉年华将开展专题科普讲座、科学魔术秀和趣味物理实验等活动，引导学生动手实操、自主观察，点燃青少年创新热情。
1: 6月3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举报问题18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5件、金浦新区3件、普兰店区4件、沙河口区2件、马房店是1件、中山区3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6件、生态方面问题4件、水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固体废物方面1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当你徜徉在校园中逐梦奔跑，你是2.910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父母眼中唯一的宝贝。当你徜徉在爱情的幸福里，你是764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整个小家庭唯一的后盾。当你为人生旅途而奋斗拼搏，你是8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妻子和孩子唯一的依靠。当你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不平凡，你是9.8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家人们唯一的守护。当你和老朋友们共享夕阳后，你是2.640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子女们唯一的牵挂。也许你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一，一旦遭遇诈骗，受害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你的爱人、你的子女、你的亲人、你的未来。电信网络诈骗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唯一，提高警惕，谨防诈骗，别让罪犯毁了所有。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

0: 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我也吃过亏，有些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八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0: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1: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出力也得实践，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0: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2: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3: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气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气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起来！哇，没事吧？你怎么来了？腿怎么了？
1: 我担心你的安全，所以就来了。你知道这里很危险吗？赶紧回去。
0: 我知道很危险，所以我来带你回去。走吧。
1: 我不能回去。
0: 为什么？因为季时川吗？
1: 老婆，在你的眼里，我只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0: 我有我的工作，我在这里要做前线报道。
1: 我不是那个意思，雪兰，我只是关心你，我怕你在这受到伤害。你说你要当记者，为什么非要留在这么个地方呢？我可以给台里做赞助，我可以用很多很多方法让你做记者。
0: 老胡，我不需要你这样帮忙，我要说几次啊？ 你这种关系不是我想要的，让我留在这里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才是支持我。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择靳时川吗？因为靳时川，我去做了记者，是因为我想用记者的身份去帮助别人，同时我也看着靳时川在用他的生命去救助、守护更多人的人生，延续更多的爱，这才是生命的意义。 爱不是狭隘的，它可以有更广阔的维度。老胡，其实你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了解我。

0: 雪兰，我这次来不奢求你能接受我。10年前那次地震，我没能好好保护好你。现在我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身处险境了。我只是想带你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1: 老霍，你能不顾危险来这里找我？ 我已经很感动了，但是我最后再说一次，我拜托你停止这样的行为，可以吗？你走吧，我留在这里，有必须要做的事情和必须要守护的人。 对不起。

0: 我有我必须要守护的人。那我也有想要守护的人。我想好了，如果你非要发疯，非要犯傻，我就陪着你一起疯，一起傻。
1: 刘旭，啊，发生什么事了？
2: 晋江和战阳被压在废墟下面了，我们带犬去营救他们。
1: 我跟你一起去。
2: 你不能去，现场太危险了。你要出点什么事，我怎么跟晋江交代呀？
1: 我是训导员，我可以带犬一起搜救。
2: 刘旭，你不帮我，我会后悔一辈子的。靳世川的命就是我的命，他的命在哪儿，我的命就在哪儿。
3: 一切听从指挥，上上。

在这儿等着，他自己一个人下去了。

先休息会儿。

0: 没有，吴迪，走，去那边搜。各搜救队，各搜救队！目前莲花村灾情严重，有余震的风险，救援队全体队员必须撤离到安全区域。我是淮港搜救小队的陆方奇，我们队长还埋在废墟下面，我申请救出队长后再撤离。
1: 情况紧急，必须服从命令。

0: 起来，这是紧急撤离信号，咱们必须马上撤离。
1: 没有找到金池庄之前，我是不会走的。
0: 起来。
2: 把金寨留在这儿，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带他们出去。
3: 不走了，干！

警察！警察！警察！来，

金世川，金世川，可以听到我说话吗？金世川。

季时川，10年前你也是这样握住我的手，这一次你也要握紧我的手，再也不要放开。

0: 徐兰，
1: 老霍，怎么还在啊？这里真的很危险啊！金石川怎么样？
0: 好多，进去看一下吗？
1: 我来是跟你道别的。你啊，心里满满装的都是金石川，丝毫没有位置留给别人。我知道，我永远都挤不进去。我这次来跟你道别。

0: 我已经决定放下了，雪莱，我真心的祝福你们。当然了，如果他以后欺负你，随时给我打电话。老霍一直都在，我会继续以朋友的身份守护你。
1: 不过，这回是真的朋友，多注意点啊！你看你自己的伤。
2: 走了，
1: 老霍，你一定会找到属于你的那个人的。
2: 保重啊！

0: 我在前线记者共享的云盘里发现了一张照片，其实有个人一直陪在你身边。大霍，去找属于你的那束光吧。
1: 那我从现在开始，我不再演戏，因为我假戏真做。我喜欢上你了。如果你很累，我的肩膀不宽，但也可以给你靠。为了找到你。 我受尽了苦头，身上全是伤。每次看到遇难者，我都提心吊胆的，因为我害怕那个人是你。
2: 哎呦，你别摘了，一会儿再让拍着了。拍着拍着，
1: 坐好，安全带，安全带。
2: 于诗诗，你说你要去散心，结果你就是跑到这儿来，然后自己弄得一身伤回去。带一身伤回去，总好比带一些不该带回去的枪吧。放下了一些人和事儿，挺好的。
1: 真的放下了？
2: 嗯。

0: 你好，医生。
1: 你好，
0: 我姓霍，之前跟你通过电话。
1: 哦，你好，你好。
0: 于诗诗怎么样了？
1: 于诗诗她没什么事，已经走了。
0: 走了？
1: 嗯，走了。
0: 给您添麻烦了啊。
1: 啊，没事。
0: 谢谢。
1: 不客气。

没水了，我去接一点。

0: 金展，他一定要来见你，非得当面感谢你。
1: 我认得你，你就是救我出来的那个人，你救了我的命，谢谢，谢谢。
2: 我们站长为了救你，真是差点把自己的命也给搭上了。
1: 你为了救像我这样的人，值得吗？值得吗？
3: 没有值不值得，只有应不应该，这是我们的职责。
1: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监督，我守信做人，我好好做人。
4: 来到灾区之后，所有新闻报道中最能让我深切感受到记者的使命以及意义的一篇，靳石川对生命一视同仁，只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把生命之外的对与错交给法律去审判的态度，让我明白了记者也只需要始终坚持本心，客观地记录报道，履行自己的职责与使命。惠宁之行，我终于找到了初心和最初的热爱，我将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行，做一个能够带给别人光的人。

0: 干嘛那么看着我？我女朋友这么优秀，我必须多看她几眼。今天好多人给我打电话，都是夸我的，我都不好意思。
1: 我可不是在夸你啊，我只是在陈述事实。那有没有奖励？
0: 好了好了好了，伤那么重别动了，疼不疼啊？我只是受了一点伤，但不会妨碍我做其他的事情。你想要什么奖励？没想到我们徐记者平常这么勇敢，地震不怕，火场也不怕，居然还怕这小小的奖励。
1: 你比这些都为。

对不起啊，我忘了。没事。有没有怎么样？没事。看我这个情况，最近都不能暴力了。那我帮你。 不行，好像也不行。

这一次是并肩作战。慧宁是我们立下十年之约的地方。10年前，我在慧宁向你提出十年之约，现在该续约了，好不好？不好。我不只要下一个十年，我要以后每一个十年都跟你在一起。嗯，那我们说好了。 无论多少个十年，都要一直在一起。说话算数，不许变。

0: 前线救援的工作已顺利收尾，现场救援队的队员们也完成了他们在这里最后的使命。
1: 白岗救援队，
2: 泰救援队，
3: 救援队，
1: 同步。

0: 你们说这感觉像不像做梦呀？在会宁这些日子，咱们天天日夜颠倒，连睡觉都要保持战斗状态，随时准备救援。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1: 可不是嘛，自从我去了会宁，我媳妇也没睡着一个安稳觉。
2: 有的行。
3: 哎，你说我在离队之前能参与到这次救灾，也算是光荣离队了。
4: 要离队了。
5: 怎么听你说过，
6: 人家要回去相亲了，谁顾得上咱们？
3: 奶奶年纪大了，也着急。
5: 你什么时候走？
3: 算算时间，一个月，差不多。
7: 哎，那念一下啊，亲爱的秋。才刚离开你，我就好想你，多想你在我身边，想你想你好想。哎
8: 呀，姐，哎呦，
5: 我说
3: 你一谈恋爱怎么就这么肉麻呢？受不了你啊！
7: 要我说呀，这次去会宁，收获最大的就是咱们陆展了。
8: 对
9: 对，
10: 终于追到了女医生，
11: 抱得美人归。
8: 陆展，
6: 不是我一个人抱的美人归。还有那个，
3: 你跟咱们进展可不一样，进展跟徐来早就谈恋爱了，好吗？
10: 陆芳琪说的没错，这一次我的收获很大，而且有两个收获。
3: 哪两个？
10: 第一个是我实现了我的承诺，把你们一个都不少的都带回来了。
12: 那第二个呢？啊？
10: 秘密。
13: 徐来来电话，是不是说跟小军一起回来吃饭？
14: 哎呦，这人老了真可怕！你都问我十遍了，今天上午。对对对对对。
13: 怎么还没回来？你说说。
14: 哎呀，你稳稳当当的，别着急。
13: 回来了。
15: 妈，爸。
10: 把徐来带回来了，
16: 回来好，回来好。
10: 哎，怎么还哭上了你？来，赶快换鞋，进来进来。
14: 嘿，今天啊，咱们爷儿俩啊，好好喝一回啊。

0: 第一杯酒啊，我来敬你。
1: 好，
0: 哎，坐坐坐坐坐，站起来喝酒，不错了啊。我敬你什么呢？敬你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贡献。
1: 啊，叔叔，这是消防员应该做的，应该是我敬您的。
0: 好，好，来，这第二杯酒啊，我高兴。我高兴什么呢？
2: 高兴我们家丫头啊，给我找了一个好女婿，啊，来，干，
0: 叔叔你高兴，我敬您。来，哎，这第三杯。
2: 行了，歇会儿吧，多喝两杯吧。
0: 没事。
2: 这第三杯啊，我敬小静。
0: 好，
2: 可以吗？
0: 可以。
2: 小静啊，嗯，谢谢你救了徐来。 也谢谢你平安的把他带回来。不用
0: 谢阿姨，保护徐来是我应该做的，这个也是我对您的承诺。何况他也救了我，应该是我敬您的。
2: 哎，我还没说完呢，你答应我一件事之后，你再把它喝了。
0: 您说。
2: 阿姨是想说啊，以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嗯，在外人看啊，你是英雄；可是，在我们做父母的眼里，你们都是孩子。徐来是我们的孩子，你也是。所有当家长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阿姨理解也支持你的工作，但你记住一点，在外面冲锋陷阵的时候。
0: 都记着，家里还有个人等你回来吃饭。好了，能答应阿姨吗？
1: 能。哎呀，好啊，来，咱们第四杯。
3: 哎，这是平安吧？哎呦，
4: 平安！哎，
3: 这是咱们家平安。哎，穿这个衣服更好看了啊！
4: 可厉害了，现在。嗯，是是，你看看。
3: 这个是靳世川救孩子们。哎呦，
1: 这是小靳。哎，小靳。
3: 靳世川，爹怎么怒？靳世川，没事吧？
1: 没事。
3: 哎呀，丫头啊，你们在会宁这段时间啊，你妈呀。 一天到晚就盯着电视，只要看见有这个救灾报道的，这眼睛就瞪得跟包子似的。哎呀，只要是消防队员呀、记者啊，一受了伤啊，哎呦，紧张的什么似的，这觉啊也睡不着了，饭也吃不下去了。
2: 我看新闻说，小金救了一个吸毒的。
3: 石川，到，断片了。哎呀，
4: 求求你管他。
3: 没事，哎，丫头啊，今天啊人齐，你看咱们是不是照个全家福啊？
4: 好呀。
0: 好。

0: 好久没看到我爸妈这么幸福了。自从他们离婚以后，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就一直在吵架。而我也选择性的逃避。是你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1: 你又何尝不是改变了我？有了你之后，我再次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0: 以后我的家人就是你的家人，我的家永远都是你的家。

0: 你怎么了？
1: 好点了吗？
2: 嗯。
1: 明明不能喝酒，干嘛这么拼命啊？
2: 为了哄未来的老丈人开心嘛，必须全力以赴，不行也得行。
1: 你怎么这么好呀？
2: 你知道吗？当消防员认准了一个目标，我们就要不惜代价冲向那个目标。我呢，这辈子认定了你，为了你，我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喝点酒算什么？
1: 我也认定你了，盖了这个章，这辈子你就是我的人了。
2: 你这个是霸王条款，单方面盖章不行。
0: 不行，我要回家。
2: 不行，我也怕黑。

谢谢。

0: 回来了。是啊，一回来就马上来跟领导报道嘛。这一次啊，你在会宁表现得非常的出色。泰类领导在开会的时候还特意点名表扬了你。既然回来了，那你心态调整好了吗？你不会又逃跑吧？
1: 当然不会了。经过这段时间，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未来的路我一定会坚定走下去。
2: 那之前说好的，这是保管而已，现在物归原主。谢谢组长。哎，战友，你不是今天轮休吗？你家不是本地的吗？怎么没回去？
3: 怎么不理我呀？我哪儿得罪你了？
2: 婉君，以后不准跟无敌玩啊！你把人家当朋友，人把你当朋友了，说不定哪天就自己走了，留你一个人孤零零在这儿，浪费时间，浪费感情。明白了，你这不是训狗呢，你这是训我呢。哎，你是不是因为？
4: 我要离队了，没告诉你，生我气了，啊？
2: 你爱走不走关我什么事儿？走的更好。每天晚上听你打呼噜打都烦死了。莫名其妙，人家就是舍不得你，休假都不回去，还不就为了陪你？你该哄哄人家。
4: 一大老爷们儿，哄什么哄啊？
2: 谁呀？干什么？
4: 你干什么呀？啊！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

0: 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1: 开个店能吵吵什么？
2: 我把事儿。
3: 往里走。
4: 叔叔，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5: 你就能让？
6: 不能。
5: 我也感觉不行。
2: 肯定不能。
7: 上学要晚了，能让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
4: 我谢什么谢？
7: 好，行行。
4: 叔叔再见。
7: 哎，再见再见。再见，哎，这小伙子真年轻，再见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
8: 能让都能让。
9: 在大连都能让。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了。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大兵，
2: 说要救你。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0: 你要舍不得我，你直说啊，别跟大姑娘似的磨磨唧唧的。谁舍不得你啊？好了，哥哥马上就要走了，以后你再想找人吵架，也没人跟你吵了。是啊，你走了之后，就没人跟我吵架了。
1: 其实，我舍不得你，也舍不得无敌，也舍不得大家伙，也舍不得我这身衣服。

0: 小杨，我答应你，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和吴迪的。
1: 这话可是你说的啊！为了对在628惠宁地震救援当中有突出表现的英雄集体、抗震救灾模范、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民警、消防救援人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志愿者等进行表彰。 今天我们在惠宁市礼堂举行628抗震救灾特别表彰大会。现在我宣布，大会正式开始。下面有请各先进人物代表上台。 市里各界领导上台，为我们的英雄颁发奖章。

0: 这次营救吸毒者是否有受伤？没有受伤。
1: 我听说你是第二次来会民，请问一下，您再次来会民有什么？这位记者，你有什么问题吗？
2: 请问进站长，这次获得这份荣誉有什么感想？首先非常荣幸获得这份荣誉。作为消防员，参与了大大小小的救援，每一次我都会深刻感受到凝聚的力量。正是这股凝聚力，我们才能够勇往直前。所以在这里，我要谢谢跟我并肩作战这么多年的战友。其次，我还要谢谢一个人。
3: 在会宁的时候，我跟一个群众被压在废墟下，就是他冒着生命危险跑来救了我。那能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谁吗？
2: 他是我的爱人，也是会宁地震的前线记者。
4: 记者，
2: 那季站长，
3: 你打算如何感谢您的爱人呢？
2: 这一次的荣誉，有一半是属于我的。 也有一半是属于他的。我希望跟他分享这份荣誉。

0: 进展也太赶了吧！直接在表彰大会上官宣，徐来肯定贼感动。表白还送勋章，没几个女人受得了。哎，班长，你帮我请个假，我现在出去有点事儿啊，帮我收拾一下啊。
1: 不是，你去哪儿啊？哎，你室友怎么写呀？
2: 我的军功章，哎，有一半是我的，有一半是你的。今天我要把我的军功章送给我最爱的女人，张秋。是不是激动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0: 赵安，别人的你太没创意了。
3: 不是，
0: 今天穿的采访我都看过了。
3: 进展每次跟徐来用的都是我的创意，我偶尔用一次也是应该的。
0: 幼稚。
3: 男人在女朋友面前都幼稚啊！谁是你女朋友？在会宁的时候，你不是说再也不会推开我了吗？况且在我心里，咱们第一次接吻的事，你就是我女朋友，你不能耍赖啊，要负责的。
0: 我是说不推开你啊，但是也要看你的表现，我再做考虑。
3: 哎，你别考虑了，你再考虑，我把民政局搬过来了。
0: 行了，赶紧回去吧，别影响我工作。
3: 奶奶，我再跟您说一下，这两种药都是……哎，藏医生，那是你弟弟吧？奶奶好。哎，你弟弟长得可真精神啊！哎呦，还是消防队员呢？啊，是。
0: 多大年纪了？有对象吗？
3: 我本来有对象的，后来人家说需要再考虑考虑。
0: 那就是没对象，正好啊，我有个孙女，和你年纪差不多，回头啊，我介绍你们认识。好啊，
3: 谢谢奶奶，我刚好也单身，
0: 没有女朋友。不用了，奶奶。
4: 他有对象，
0: 不是单身嘛？
4: 他不是我弟弟，他是我男朋友。哦。
0: 原来是你男朋友啊！奶奶，你好好休息啊！哎，
3: 好。谢谢奶奶。哎，
0: 走啊！
3: 哎，
0: 赵腾呢？
3: 听人家说给你介绍女朋友，你挺开心啊？
0: 没有。
3: 是
0: 不
3: 是
0: 想造反？
3: 笑什么笑啊？你刚才在里面承认我是你男朋友了。
0: 你不能耍赖啊！我这回有人证呢。我本来也没打算不承认，谁让你那么不经动？你说什么？你耳朵要是不好使，你去挂耳科去。我有女朋友了！<笑>我有女朋友了！<笑>
5: 徐来，男朋友送你的礼物呢，快给我们看看，沾沾喜气。嗯，什么礼物啊？别装了，我们都看到你那个采访视频了。金站长不是把他的勋章都送给你了吗？真羡慕你啊，徐来，男朋友又浪漫又有安全感，看得我都想找个消防员谈恋爱了。切，有什么了不起的？总是靠着男人出风。
6: 金站是真的对徐来讲话。徐来，恭喜你啊！
7: 谢谢组长。
6: 你可能要双喜临门了。
7: 双喜临门？由于徐来在会宁的突出表现，台里已经把徐来提名为今年的优秀记者了。
5: 姐，你去联系做数据流量的人，确保我的专题点击量要比徐来高。
8: 但欣姐，这不是作弊吗？这要是被发现，后果……
5: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我
0: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徐来当上组长，爬到我的头上去。看你复职后做的几个专题反响不错，所以给了你机会。不过台里的意思呢，是让你跟徐来一人做一个专题，专题的点击量就是评选组长的标准之一。你好好准备一下吧。这次不管用什么手段，我一定不能输给徐来。
1: 那我先走了，拜拜，
2: 拜拜。

0: 这一天天从早到晚都是警情，就没歇过。最可恶的就是这种报假警的，浪费时间和精力不说，关键还耽误真正的警情。一个恶作剧，弄不好搞出人命来。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被提名今年的优秀记者了。晚上有空吗？我请你吃饭庆祝一下。
2: 哎，你发现没有？老大以前都不怎么看手机，自从谈恋爱以后啊，彻底变样。现在可好，完成任务一回来，直接把手机给打开。
3: 哟，
4: 你这一提醒我，我得跟我们家秋秋汇报去了啊。
3: 干了。
0: 哎，
3: 还秋秋，
0: 你看还显摆呢。<笑>

0: 喂，对不起，今天景气比较多，我刚忙完回站里。
1: 没事，我也刚到家。
0: 你不会是在等着我吧？
1: 没有，我也刚好在加班。
0: 什么工作啊？要你加班加那么晚？台里要竞选组长，我跟江欣都在名单里，台里说让我们一人出一个专题，我找了好多素材，还没有想到要做什么主题呢。
1: 播出时间定的17号，时间还蛮赶的。对了。
0: 忘了要祝贺你，我的优秀记者同志。
1: 只是提名，还没有确定呢。在我心里，你一直是最优秀的。对了，七夕你怎么过呀？这是我们在一起第一个七夕节，要不要一起过？
0: 通常站里的景晴都比较多，必须留在站里备勤。可能今年的七夕没办法跟你一起过了。好吧。
1: 没关系，我只是随便问问，可以理解的。
0: 对不起，跟我谈恋爱，让你没有办法跟其他女孩一样。
1: 为什么要一样？我就喜欢不一样的。
0: 好了，你忙了一天也累了，早点休息。嗯，你也早点休息，晚安。
2: 同志们，马上就要到七夕了，又到了开动脑筋、想惊喜的环节了。哎，这七夕得送礼物啊，班长，这七夕都送什么呀？
3: 送倒立，或者是玫瑰花吧，但是我忘了是男送女还是女送男的，反正不送得出事儿。

0: 你怎么又打来了？
1: 我们一起过七夕吧。
0: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
1: 我们提早一周过，只过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七夕。

0: 多少钱？
1: 只要一支啊，哪有送花只送一支的呀？送一支玫瑰啊？
0: 送多一点就代表我对他的爱更多一点，是吧？
1: 当然了，第一次谈恋爱啊你。
0: 全部帮我包起来，谢谢。

0: 怎么了？
1: 这前面好像发生交通事故了，看来还挺严重的。
0: 师傅，我不去那儿了，我在这里下车。
1: 啊，好，好。
2: 谢谢啊。
0: 你好，请问您现在是要点餐吗？
2: 稍等一下，我男朋友马上就到了。
0: 好的。

0: 想交付倾诉，掌心念珠。
1: 你终于来了。
2: 对不起，我遇上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处理到现在，结束后就直接赶来了。
1: 有没有受伤啊？
2: 没有。本来我是买了一束的，但是刚刚现场的火呢，把花都烧没了。挑了半天，只剩下这一只。原本想提前陪你逛。

0: 这朵烧焦的玫瑰，是我见过最美的花。
1: 你现在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孩，你的鼻子都是灰。

0: 脚步再快一点！
1: 你来干嘛？
0: 陪你过七夕啊！
1: 不要胡闹，在工作。
0: 我是以记者身份来工作的，我要用女友视角记录消防员的七夕节。

0: 蜡烛燃烧点燃了窗帘，引起的小区室内火灾。
1: 七夕节在很多人眼里代表着浪漫和爱情，但对于消防员来说却意味着忙碌及奔波。他们默默守护着许多人的浪漫，也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浪漫。
2: 我有个女朋友，就是这个情人节没办法陪她一起过。哎，我能再多说一句吗？哎，你再叫等我回来，我一定给你补上一个情人节。
1: 你们呢，这个七夕节你们是怎么过的？
3: 工作时刻准备着。
4: 我工作啊，就看他们过呗。
3: 对。
1: 那你们有女朋友吗？
3: 没有。
4: 我想找但找不到。
5: 我结婚了，
4: 他非常爱我。
5: 谢谢。
0: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的女朋友是一名记者。七夕节我们都在我们的岗位上，本来想提前一周陪她过七夕的，但最后因为工作的原因耽误了，送了她一朵烧焦的玫瑰花。
6: 我打钟了啊。
7: 今天爬防盗窗求婚被困的哥们儿啊，太有意思了。金蝉锁匠下去救他，他还问金蝉能不能先把他送到他女朋友窗户前面把婚给求了。你说爱情让人丧失理智。
6: 哎，还有那对情人啊，吃烛光晚餐把房子点了，给女孩吓的，
4: 我再也不要什么浪漫了。
8: 你们也辛苦了，别人过节你们不节，
9: 这种情况年年都有，咱们哥几个早就习惯了。不过能帮助别人过节呢，也算是咱们消防员的一种浪漫，
10: 对吧，兄弟们？
11: 没错。
0: 忙了一整天，没有机会跟你说句话。七夕节快乐。过了十二点，对不起，七夕结束了。
1: 没有结束，只要有你在，就不会结束。
0: 我身上全是汗，很脏。
1: 我不管，现在我跟你一样脏了。
12: 说这算不算是情侣装？
0: 这么会说话。七夕节礼物。
12: 喂，谁情人节送对讲机当礼物啊？
0: 哎，你知道吗，平常我们做任务的时候，领导就是通过这个对讲机给我们任务，然后我们执行。现在你就是我生活中的领导，你可以通过这个对讲机给我下命令，然后我就会立马执行，贯彻到底。你不妨试试。嗯，
12: 呼叫金石川，收到，请回答。
0: 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12: 我命令你现在立刻马上抱你的女朋友。
0: 收到。

0: 七夕专题《烈火中的玫瑰》，点击量超越了我们台以往同时段所有的专题。创意很好，完成的也很用心。徐来，干得不错。另外呢，还有一件令我们新闻部蒙羞的事情：另一个专题被查出了流量造假，台里因此也非常的生气，决定下架该专题。 并给予相关负责人警告处分。我想说的是，作为我们新闻人，流量造假是非常可耻的事情，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引以为戒。工作，时刻准备着。
1: 哟，看他们过来。徐来专题啊，对，我劝你还是别看了。
2: 为什么不看？我觉得做的挺好的。
1: 你可别说我没有提醒你啊。
2: 没有。
1: 这里边有金石川，怕你看完酸呀。
2: 我啊，
1: 是有点酸，不过。
2: 这架势，是真放下了。要不然呢？这次我去会宁，亲眼目睹了金石川和徐来的感情，所以我决定退回朋友的位置。
1: 只要徐来幸福开心就好。那于诗诗呢？怎么突然提起她？我知道她去慧宁找你了，你回来之后没有联系她吗？
2: 没有，她现在肯定不想见我。
1: 也许这样子对她来说更好。哼，是吗？我觉得她应该不太好吧。
3: 什么意思？上次徐来的专题爆火之后，网上出现了一篇匿名爆料帖，说你竟是穿徐来还有于诗诗四角恋，而且还把前阵子于诗诗推掉工作、消失隐退的事扒出来了。现在网上都说他不敬业，哎，看样子情况堪忧了。

0: 等很久了吧，路上有点堵车。你说吧，什么事？冯慧宁回来之后就一直没见了，想找你叙叙旧啊。来，
1: 是吗？这么着急找我，没那么简单吧？还是
0: 瞒不过你啊。最近网上那个匿名帖你看了吗？
1: 看了，那个发帖来源我正在查。
0: 这个会不会对你有影响？
1: 对我还好，主要是于诗诗那边。
0: 毕竟是演员嘛，形象风评还是很重要的。我就是为这件事约你出来的，想看看你那边能不能找到一些他在灾区做志愿者的时候的影像和资料。
1: 当然没问题了。不过你要这个干嘛？
0: 欠你的我还清了，但是欠另外一个人的，我得去弥补。
2: 行，我懂了，放心吧，包我身上。
3: 有劳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们希望能幸福。
3: 于诗诗小姐身陷不敬业风波，听说云开集团还会继续和他合作，作为他的男友，您是出于私人原因做出这样的决定吗？我是一名商人，决定继续合作于诗诗小姐，是出于最理性客观的考量。
0: 您不怕于诗诗的负面新闻影响云开集团吗？
3: 于诗诗小姐和云开集团合作了这么长时间，她是否敬业，我们整个云开集团的人都很清楚。现在网上流传的负面言论。 都是谣言，我今天就可以帮他澄清。
0: 可是于诗诗小姐不工作，外出游玩是事实。
3: 她并没有外出游玩，而是跟我去了地震灾区，在地震一线做一名普通的志愿者。

0: 你看到后面粽子才在维护你。
1: 啊！
2: 哦，你这是什么反应啊？也太冷淡了。
1: 我应该有什么反应吗？
2: 你知道吗？现在外界对于你的舆论已经完全反转了，什么心疼于诗诗，还有这个正能量明星，这词条都上热搜了。我们这次真的要感谢霍元宗，帮我们大忙了。
1: 我了解霍元宗，他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保护云开，保护他的心上人徐来，所以不得不才替我维持形象罢了，没什么好感谢的啊。
2: 不是机器人，是是，你听我说，
1: 不要再机器人了，我不想再和这个人有任何牵扯了。 OK，
2: 你喝酒了，我现在过去找你。
1: 不行，不许来。你要是来了啊，我就逃跑。
3: 李小川，啊，于诗诗失踪了，我要去找她。
4: 以前是学来，这又来了个于诗诗，每次都因为女人抛弃我，过分。
1: 再来一杯。
5: 好的。
6: 于诗诗吗？
5: 哎，真的吗？他怎么也来这里？怎么这么巧？
6: 转头过来，我是在
3: 这。删了。
6: 你谁呀你？关你什么事儿？
3: 我让你删了。

0: 不要了，不能再喝了呀！出院幻觉了吗？
1: 几岁？
0: 又看见这个王八蛋了。
1: 喝多了。
0: 你是谁啊？请问你认识我吗？
1: 走，送你回家。
0: 你别碰我，我不想看见你。

0: 中，求求你不要走，不要抛下我，求求你。
1: 放心，我不走。
0: 不要抛下我。
1: 我不会再抛下你的。

0: 该死，我又做梦了。明明知道他是个混蛋，但是这张脸真的帅。
1: 不行，我不能再被这张脸迷惑，即使是在梦里。
2: 睡醒了就赶紧起床，别睡了。
3: 你怎么在这儿？
2: 你昨晚喝多了，我送你回来的。叶诗诗，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公众人物，而且所有人都知道你有男朋友，你自己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酒吧喝得烂醉，就不怕被记者拍到吗？
3: 拍到就拍到吧，反正是假男朋友，正好你可以正式宣布我们已经分手了。
2: 谁要跟你分手了？
3: 霍元宗，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徐来已经知道我们两个是假情侣了，我对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你不跟我分手还想干嘛？
2: 我承认之前是利用了你，但我现在不是已经……
3: 我不想再听你辩解了。这次从慧宁回来以后，我就发誓不会再让自己再受到伤害。
2: 反正我不同意分手。
3: 为什么？
2: 没有为什么，就是不同意。
3: 这由不得你同不同意，这场恋爱游戏我玩腻了，我不奉陪了，你给我滚！

0: 那个匿名帖是你发的吧？你每一次都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腻不腻啊？我决定提前结束，不陪你玩了。
1: 你什么意思？
0: 你不是一直拍我当上组长吗？之前我懒得跟你争，但是这一次，我跟你争到底。这个组长我当定了。等我当上组长的第一件事情。
2: 就是把你从这里赶出去。凭什么？你有什么权利？你想都别想。那试试，看谁帮得了你。徐兰，市区一间大型冷链物流园需要做个采访，我跟负责人联系过。 你现在就带人去吧。
0: 嗯，马上去。
3: 我和他一起去吧。
2: 你也去啊？

0: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1: 我正开电视啊。
0: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和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区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区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和遥控器属于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和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特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和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1: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0: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爸妈，我回来了。
1: 王子请进门。
2: 二好，我们的996打工人回来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3: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2: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0: 市区一间大型冷链物流园需要做个采访，我跟负责人联系过，你现在就带人去吧。
1: 嗯，马上去。我和他一起去吧。
2: 你也去？
1: 组长，你不能总这么偏心啊！一有新闻就先交给徐来，而且我跟着去，还能辅助他呀。对了，徐来不是还没有摄影师吗？小周之前跟过他，都熟悉，对吧，小周？
3: 哦，徐来姐，我可以帮你去拍摄。
1: 那行吧，你们一块儿去。
0: 好。

0: 心姐，你明知道我之前和徐乃姐闹得很僵，
1: 我不管你跟那关系怎么样，从现在起，他所有的新闻我们都要抢。徐来可说了，只要他当上组长，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和你都赶出去。 你记住，我和你是一条船上的，我倒了，对你可没好处。

0: 是你啊，
1: 昨天晚上霍元宗找到你了吗？
0: 是你让他来的吗？
1: 对啊。
0: 哦，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0: 霍彦宗其实挺关心你的。我今天去见品牌方商量之前你推掉工作造成违约金的事儿，对方告诉我，霍彦宗帮你把违约金都付掉了。我打听了一下，他还帮你付了其他很多品牌的违约金。我问他，但他叮嘱我让我不要跟你说。
1: 他是良心上过不去才这样做的。他习惯用钱解决问题，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0: 今天家里怎么这么干净啊？你打扫卫生了？难道是霍总替你打扫的？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他就是很关心你的。
1: 我已经死心了，不会再回头了。对了，你准备一下，我要对外宣布和霍云宗分手。
2: 还有正式和云开集团解约。你好，听说咱们这里的冷库是用来存储食品为主的，我可以实地参观一下吗？
3: 徐局长，这没问题啊。你们想看哪里，我可以带你们转转。
4: 要不先去冷库吧。好，小周。
3: 我去一趟冷库，你去监控室拍一些物流系统的素材，战斗行动。
5: 好的，姐。哎，
3: 老郑，你去陪陪小周同学。嗯，
5: 好。
3: 徐局长，这边走。这边走。这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平台。在这儿采访，这么大的园区，走得我腿都酸。你去哪儿啊？
5: 我。
3: 徐来干嘛去了？
5: 徐来几个跟负责人去参观冷库了。
3: 冷库。
5: 冷库在哪个方向？在那边。啊，这边。来，徐记者，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大型冷库，冷藏车运进来的货物呢，都在这里边转存。我们公司啊，不好意思啊。喂。 啊，是我。好，好，好。哎，我马上来啊。哎呀，徐记者，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有点急事儿，就只能陪您逛到这儿了。啊，这里面呢，你可以随便拍摄，但门不要关上啊。这里面温度太低了，啊。我已经交代过我的同事了，有什么事儿呢，咱们再联系，好吧？
4: 行，谢谢你啊。
5: 啊，
4: 先去忙吧。
5: 行，那咱们就到这儿啊。
4: 你好，可以进去看看吗？了解一下里面情况。
6: 哦，主管已经交代了，你进去拍吧。
4: 谢谢。

0: 你这个摄影徐来搞什么鬼？这地方有什么好拍的？又干又冷。
1: 你不是一直怕我当上组长吗？等我当上组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从这里赶出去。

你看，这一排是出货口，冷藏车从这里把货物从冷库运出，接货口是冷藏车把货物运进仓库的地方。有了这些标准化的物流系统，我们的效率呢有很大的提升，人工啊也减少了，这样就更方便我们了解详尽的仓储情况了。你看。

0: 我们俩了，欣姐，您看见徐来姐了吗？
1: 你找她做什么？她这会儿应该早就回去了。哦，
0: 她都没跟我说一声。
1: 她那么忙，哪顾得上你啊？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早点回去吧。

0: 哎，奇怪，这冷库的门怎么会锁上了？
1: 哎，快来，记者还在这儿，他是冻晕了，赶紧打120。哎，哎，醒醒，醒醒，醒醒！

0: 你怎么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冷不冷？你是怎么被关在里面的？我来之前问过了。 不是工人关的门，
1: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门确定是开着的。后来门突然就关上了，可能是意外关上的吧。可工人告诉我，门只能从外部关上。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个意外。你再想想有没有其他人在场？
0: 当时是有一个负责人跟我一起进去的，不过他把我送到那儿就走了。喂，政委。
2: 哎，石川，我呢正好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3: 总队决定调你过去工作一年，而且必须是马上到任，啊。

0: 你们听说了吗？徐来受伤了。
1: 我知道，就是那个冷库。
0: 徐来被困在冷库里，差点没救出来。
2: 这太危险了，还好被人发现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小周怎么了？
3: 是吗？
1: 你和欣姐也去现场了吧？你们没和徐来一起吗？

0: 是吗？欣姐，我想找你聊聊。
1: 你先去忙吧。
2: 好。

0: 你那天在冷库是不是看见许来姐了？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没有看见她。我听说后来她被关在冷库里，但我压根就没有深入过内部，我根本不知道她被关在里面。
1: 你撒谎！你不仅看见她了，你还故意关上了门。你凭什么说是我关的门？你有证据吗？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她的？那个是条人命啊！
1: 我劝你最好不要乱说话，考虑好你要承担的后果，否则之前你所有的努力可就都白费了。而且，就算是我做的又怎样？现场除了徐来，就只有你和我。你不说，我不说，还有谁会知道啊？乖乖闭上你的嘴，把你拍到的资料给我，我不会亏待你的。

0: 起来了，还出不出院呢？
1: 不是说我现在起不来，需要有人拉我。

0: 其实我觉得不出院也挺好的，这样你可以一直陪着我。
1: 以后不要再受伤，不要让我担心你。
0: 那你也要答应我，不能受伤。
1: 嗯。
0: 嗯是什么？
1: 就是我答应你，不会受伤。还起不起床？
2: 你说你这么大的人了，还赖床？
3: 小钟。

0: 都来了，怎么还要躲起来啊？
1: 我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对你，徐来姐。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声对不起。你不原谅我也没关系，我之前……
0: 小周，我接受你的道歉，但是你要知道，一句对不起无法改变既成的事实。其实你对不起的人不是我，是你自己。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来台里的时候，你跟我说，你之所以会来台里工作，选择做摄影师，是因为你想做一个诚实的记录者，用镜头去捕捉真诚客观的新闻，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你自己说的话还记得吗？
1: 记得。
0: 但是你后来的选择，辜负了你自己，辜负了当初那个心怀梦想又纯粹的你。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直将错就错，迷失了自己，把当初那个自己找回来吧，现在还不晚。
2: 我在这里等了你好久啊，好无聊，要不你陪我聊聊？
3: 好。你知道一厘米有多长吗？那你知道一米有多长吗？
2: 一米有这么长。
3: 不许动。
2: 套路我，出发。
0: 哇！我听进站说班长马上就要离队了，刚好我也出院了，所以今天想请大家吃一顿，开心一下。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队里要求不能喝酒，那我就自己干了。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6: 欢迎嫂子出院，这也是咱们应该做的。
7: 是啊，嫂子好，进站就好，进站好，我们就好。
6: 话说回来，徐来也算咱们队的一员了，好几次都和进站一起上刀山下火海。
7: 是啊，我们也算是一起同生共死了。我提议，我们一起喝一个。
6: 好，来来。
8: 进站，我想找徐来帮个忙。
9: 不吃了吧，盐多了呗。
7: 来，
8: 是，
7: 可以啊。
8: 我其实想了很长的时间，这个忙啊，就你们帮我。
3: 那你打算弄什么？
8: 我想给我这帮出生入死的兄弟们，每人录一句心里话，就当是告别了。
3: 好了，都给你调好了，一会儿摁这个就是准备开始录了。
8: 这个红点啊？
3: 对。
8: 好嘞。
3: 那你录吧，录好了记得还给我。
8: 谢谢啊。
3: 不谢。

0: 雷旭，我也想录一个。哦，你会吗？我会，雪莱刚教我的，我给你开。3、2、1。
1: 我自己来吧。

0: 走了。对了，刘旭说你给我也录了东西，你说了什么呀？
1: 你想知道？
0: 嗯。
1: 不告诉你，这是个秘密。我跟你说，虽然是你保存着那个录像带，但是没有我的允许，不能偷看。
0: 神神秘秘的，不看就不看。那我走了，真走了。
1: 等一下，还差一道工序没有完成。嗯，好了，
0: 嗯，
1: 回去早点睡啊。
0: 嗯，
1: 回去打视频啊。
0: 嗯。

0: 周廷伟，你已经通过试用考核，并且有组长推荐，可以办理转正手续了。
1: 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将错就错，迷失了自己。小周，把当初的那个自己找回来吧，现在还不晚。

0: 徐来姐，我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1: 小钟，
2: 哎，冷库的资料你怎么还没发我啊？不会是忘记了吧？
0: 我不会发那份资料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劝你还是去自首吧。
1: 你就不怕我让你离开电视台？我警告你，不仅是电视台，我让你以后在这行都混不下去。
0: 我以前怕，但我现在不怕了。我已经做了太多的错事了，不能一错再错。哪怕被电视台开除，哪怕再也不能当摄影师，我也不想再和你众人同流合污了。
3: 半个小时以后，

0: 没事，去忙吧。
1: 经台里领导一致决定，任命徐来为新一任的组长。
2: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从今以后我会继续努力工作，时刻谨记记者的使命，跟大家共同进退。
1: 我去接个电话，徐来，你主持一下会议啊。
2: 好的。江欣，你等一下，我还有话要说。
3: 徐来的当，他在故意诬陷我。
2: 这个视频我给警方也发了一份，是真是假，警方自有判断。作为组长，今天我还有个事情要跟大家公布。江欣，你先停职。
3: 你凭什么听我的职？你这是在公报私仇。徐来，你不要以为你当上了组长就能决定我的去留。
2: 你违反了职业道德，更触犯了法律，这一次，谁都保不了你。请你好好配合警方调查。
1: 警察同志，这位是江欣。
4: 我们收到举报，报案人携证据指证你涉嫌故意伤害，需要你跟我们走一趟，配合我们进行调查。
3: 害人？你凭什么说我害人？我没有害人。
4: 带走。
3: 我没有害人。我没有害人。
4: 麻烦您配合一下。
2: 你有打算怎么办？
5: 我打算重新开始，去承担我应该承担的，面对我应该面对的，努力走回我之前想走的路。谢谢你，徐来姐，给了我重新开始的勇气。
2: 以后路还很长，祝你一切顺利。
5: 我是实习生小周。我的实习期正式结束了，再见，徐来姐。
2: 再见，小周。

0: 鉴于靳世川同志在这次抗震救援行动中的突出表现，经总队研究决定，特派靳世川同志、副总队学习锻炼一年。在此期间，陆方奇同志担任特勤一战代理站长职务，主持一战全面工作。是。
1: 以后你就是站长了，队员们都是朝你看。作为表率，咱们一战就靠你撑起来了。但撑起来的同时，不要忘了你的腰伤，不要太逞强。
2: 放心吧，姐姐。
1: 好好干，带领好他们，让他们齐心协力，保证完成每一项任务。

0: 刘雪，你年纪不小，离队之后赶快找个对象。
1: 金丹，你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在哪儿吗？
0: 食堂啊。
2: 明知山有虎，
3: 偏向虎山行。
1: 保重保重。
0: 怎么又哭了？
2: 我也不想哭。
0: 我去学习，又不是不回来，哭什么？我知道，你一直想成为你父亲的骄傲，你已经做到了。好，不要再哭了。

0: 你怎么来啦？
1: 想你啊，我有事情想告诉你。
0: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嗯，
0: 今天被正式任命为组长了。
1: 恭喜你。
0: 而且我上任第一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将信停职了。嗯。
1: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我收到上级的指令，嗯，要调到省消防救援总队学习一年。
0: 什么时候走呀？
1: 下周。
0: 本来你住院的时候想告诉你，但又怕影响你的心情，而且那个调令还没下来，所以就没有告诉你。要走了才告诉我。
1: 不是现在才告诉你，其实我一直都不想瞒你的，但是你出院了之后就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忙，我找不到机会，我又怕你生气。
0: 晚了，已经生气了。
1: 哎，听我解释，
0: 不要跟着我。
1: 让你走，你还真走。

0: 呼叫呼叫
1: 呼叫呼叫呼叫领导，听到请回答。
2: 有什么事吗？
0: 请领导现在看看你的左手边。
3: 我想向领导当面检讨我的错误，请领导给予机会。
2: 说错在哪儿了？
3: 我错在没有及时汇报我的情况，没有遵守领导定下的纪律，以后不会再犯了，请领导给予处罚。
2: 什么处罚都行吗？
3: 是的，领导。
2: 那你就在外面站着。
3: 收到，领导。
2: 领导改变主意了，进来，立刻执行。

0: 呼叫。
1: 又干嘛？
0: 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你觉得我们还要继续这样的沟通方式吗？
1: 我们马上就要异地恋了，虽然你就在隔壁市，
2: 但是我们肯定会很多时候
1: 像现在这样，只能听到对
2: 方的声音，看不到对方的样子，所以我得提前适应适应。
3: 你在干嘛？
1: 我
0: 以后练习的时间多的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只听声音看不到真人。
1: 你这样是犯规。
0: 还有更犯规的动作。再让我抱一会儿吧，以后几个月都不能抱了。

0: 今天起得早，所以做了早餐。
1: 这么好。
0: 嗯。
1: 哇，心愿型的煎蛋，没想到你是这么浪漫的人。
0: 昨天晚上在这里借住了一宿，不能白住是吧？
1: 嗯。

0: 这急救手册派发到哪里的？这都是给消防站的，刚点完数，一会儿送过去。嗯，哎，刚好我下午轮休，要不然我去吧。你这样一来一回，多折腾啊。
1: 江医生，你这是看小男友吧？
0: 哎呀，真羡慕呀！我也想有个这么贴心的男朋友。
1: 谁说我去找他了？我只是顺路。
2: 老姐，你女神来了！哎，你怎么来了？
0: 给你们站送急救手册。
2: 哦，这么巧，你手没事吧？
0: 没事。
2: 今后用事，你跟我说一声就好。我去拿，你的手是做手术的手，必须得重点控制。
3: 哎，像不像？像什么？
4: 陆芳街像不像那小黑呀？
2: 不是，你太损了啊！
3: 你帮我把球扔过去。
2: 好，
3: 小黑，去。
5: 班长，你帮我看看小黑，我去带张医生参观消防站。
3: 行，抓紧去吧，别在这撒狗粮了。
2: 走吧。

0: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1: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
1: 你的沉默可能是欺凌的帮凶。勇敢发声，守护校园安全。

0: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让世界更包容、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轮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高考在即，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启动高考护航行动，打击作弊行为，优化志愿填报服务，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教育部发布高考预警，提醒考生远离绝密真题、精准押题骗局，切勿轻信黑客改分、提前查分。为推销药品，男子冒充民警调取病人资料，医院察觉异常后报警，招摇撞骗的假警察被行政拘留。女子栽树时碎屑入眼，随手揉眼后诱发真菌性角膜炎，险些失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首先来看新闻，目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四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十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如何端稳中国饭碗，保障粮食安全，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专家介绍说，守牢保障粮食安全的底线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
4: 是要高质量的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坚持建设、验收和管理并举，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理好、用好，不断的提高这个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种业方面，在农机方面等等啊，包括防灾减灾的一些技术方面，要加大技术应用的力度，让技术来推动我们粮食生产的单产和质量的提升。
3: 不仅粮食安全有保障，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专家介绍说，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
4: 相比以前的规划呢，我们在宜居方面做的比较多，就是比较强调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改善以及人居环境的整治。那么这次规划呢，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就是把宜业和和美的内涵进一步的拓展。就是乡村不仅要人居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的条件好，还要有产业。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5: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0: 今年高考在即，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6: 典型案例提到，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甚至有的不法分子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提前付款，很多家长付款后即被拉黑。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不断变化和创新，呈现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提醒考生切勿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得不偿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广大考生切勿触碰法律红线。此外，教育部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的诈骗短信，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链接，最终

0: 林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林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1: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林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一起进入新闻眼。高考脚步渐进，湖北武汉一所高中的班主任活用 AI 技术，让课本里的古今名人复活，为全班学生量身定制寄语，送出个人专属的高考祝福。我们一起来看看。
2: 俊逸，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心定则万事可期。
3: 叶林同学，庖丁解牛弓以备，运金乘风至必达。
4: 整段视频共53段影像，52段专属祝福一一对应每位学生。视频末尾以蔡云培名言收尾：
5: 52位勇士们，你们辛苦了，4年逐梦，越级成长，今朝复考，锋芒万丈，愿你落笔生花，不负韶华，金榜题名，奔赴理想之巅。
4: 武汉市武冈三中高38班班主任王浩以教科书插画与历史照片为素材，利用 AI 技术将历史先贤形象生动地呈现出来，再结合学生姓名、志趣和个性逐字打磨文案，送出独一无二的考前祝福。
6: 早读的时候带着孩子们读书，我突然想到，如果能用我们先进的 AI 技术把书本上的名人文豪把它复活过来，给孩子们对对话，是不是又惊喜又感动呢？它也正好契合我们语文与先贤对话的一种精神追求。
4: 编排寄语时，王浩按照学生姓氏拼音排序，搭配不同时代的历史名人，贴合每位学子的自身特点创作祝福内容。
6: 比如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孩子叫做韩正玉，我正好想到了名人，就是韩愈。韩愈就跟韩正玉说：
3: 正玉，业精于勤终有成，我韩家子弟下必有神。
4: 52句祝福语都能在语文课本里找到出处。比如说，班上有个女生进校时成绩平平，3年间勤学苦读，稳步跻身年级前列，给她的祝福语就选自课文闻一多的《红烛》：
7: 萧然，红烛心无悔，赤诚逐梦，终迎万丈光辉。
6: 红烛精神的那种他的执着坚定，正好契合这个孩子他的一个精神特点。
8: 我在高三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句话就是写在了我的桌垫上，因为高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时候都会经历一种高原反应，就是可能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却不一定能够及时的看到成效，甚至有可能说我几个月都好像没有什么进展。这个时候这种红烛精神本身也是一种很大的激励。
4: 在王浩看来，这份专属寄语承载着别样的教育心意。
6: 语文追求应该是文化的高度、教育的精度、知识的广度和育人的温度，让孩子们跟他们进行一个对话，我觉得首先就能做到启智润心、因材施教、文以载道、以文化人。
1: 为了给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近日重庆警方重拳整治飙车炫技、炸街轰鸣等违法行为，为高考保驾护航。
9: 渝中区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大队接到市民举报，称渝中区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有摩托车深夜猛轰油门，制造巨大噪音，严重影响周边居民、学生的夜间休息。
10: 通过凌晨2点到4点，中兴路、和平路路段的大功率摩托车进行逐一排查，经技术手段比对，最终确定了李某和李某2名嫌疑人。
9: 经查，李某、李某均为20出头的年轻人。两人的摩托车涉嫌非法改装。凌晨3点左右，两人驾驶摩托车经过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时，瞧见路上没车，一时兴起，猛轰油门制造音浪，耍酷炸街。
10: 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山分生防治法》，分别对李某记6分罚款400元，对李某罚款300元记1分的行政处罚。
9: 民警对二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宣讲法律法规，要求立即恢复车辆改装部位，并签订承诺书。
10: 高考来临之际，警方将对飙车大街制定专项的整治行动， 对飙车、燃改违法行为零容忍，坚决打击。

0: 近日，安徽亳州一家医院来了一名身穿警服的男子，自称来自山东省公安厅，要调取病患资料。男子的反常举止引发了院方警觉并报警。那么这名男子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1: 这个就是来调取资料的男子。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他穿着白色 T 恤，还戴了一个口罩。
2: 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没有穿着警服去的，然后后来的时候才把警服给换上的。
1: 男子自称来自山东省公安厅，说要调取一些病人的资料。
2: 在这个调取病人资料的过程中，他把他的警服也给脱了下来，然后呢，这个行为也比较可疑。因为我们出去这个执行活动的时候，一般都是两人或者说两人以上去，一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几乎没有的。
1: 医院保卫科的工作人员赶到蹊跷，于是报警核实。
2: 那经我们核实，这个人员他穿的这个警服，包括他的警官证都是假的。
1: 经查，男子孔某，山东人，是药品推销员，冒充警察是觉得警察的身份方便调取资料。
2: 通过调取特定科室病人的个人信息，然后呢去推销他们自己卖的药品。
1: 那么孔某的假警服和假证件是从哪儿来的呢？
2: 都是他自己网购的。我们通过查看他的这个某个平台的订单信息，然后发现他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网购的。
1: 目前，孔某因涉嫌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已被行政拘留。
0: 如果说这名药品推销员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男子莫某则是心存侥幸，胆大包天，看了街头广告后，花了300块钱买了一个假的驾驶证，就敢上路行驶了。我们来看报道。
3: 近日，男子莫某因违法被环江警方依法拘留，本应该在5月3号拘留期满。然而，在办案过程中，民警发现莫某出示的机动车驾驶证存在印刷粗糙、防伪标识模糊等多处异常，疑似伪造证件。辖区派出所民警立即与交管部门取得联系。5月4号，环江交管大队民警迅速介入核查，确认莫某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他所持的驾驶证是伪造的。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莫某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存在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的事实。环江交管大队民警找到莫某及其驾驶的小车，依法将他传唤至办案中心接受进一步调查。
4: 那个证我们会看过的，首先是这个假的，
5: 假。
6: 我先问一下，这个证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5: 我办了5年，他当时弄去的。
3: 莫某交代，5年前在河池金城江一桥桥头看见电杆上贴着办理驾驶证的广告信息，随后联系对方，花了300元买来一本假驾驶证。
6: 我跟你讲，我们的摄像头不是被你驾驶过这家车。
4: 20:00，你有没有开过车？
6: 看了吧？
5: 对。
3: 最终，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莫某因使用伪造的机动车驾驶证以及无证驾驶两项违法行为，被合并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4300元的处罚。交管部门提醒，考取机动车驾驶证必须依法通过正规渠道参加培训和考试取得，任何买卖、伪造、变造驾驶证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贪图一时方便，轻信免考办证等虚假宣传，不仅钱财受损，更将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
0: 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日常生活当中，眼睛不慎进了异物，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揉一揉，然而就是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动作却暗藏健康隐患。近日，甘肃的张女士因在栽树的时候感觉眼睛里进了东西，她赶紧用力地揉眼，结果导致真菌性角膜炎，视力严重下降，险些失明。我们来看报道。
1: 甘肃的张女士在自家栽树干活时，眼部不慎进入了不明植物异物，这一幕让她至今印象深刻。
2: 底下栽树那一挖，可能那植物东西从我眼睛回去了。
1: 她弯腰挖坑时，一锄头下去，地里的植物碎屑就溅到了眼睛里，当时只觉得眼睛里有异物，并未多想。

0: 好像是那一只那耗子。
1: 结合当地田间常见的植物，张女士推测溅入眼睛的异物大概率是常见的蒿类碎屑，这类植物在田间地头非常的普遍。
0: 我怎么没着揉了一下子，我一下午都好好的。
1: 异物入眼后，张女士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只是习惯性的揉了揉眼睛。当天下午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不适，也就没放在心上。可是没想到第二天醒来，眼部的症状就突然间加重。
0: 晚上睡了一晚上，起来才长长，看你就是看不清，看起就是一个长长的。
1: 视力的急剧下降让张女士非常的着急，看东西模糊不清，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这也让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从甘肃老家前往西安就医。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医生接诊后，立刻为张女士进行了全面的眼部检查。
2: 从我们这个眼前段照相，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角膜正中呢有一个灰白色的一个浸润灶，而且它有萎足，而且到了角膜的基质。那我们进行角膜荧光染色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一部分角膜是明显的有着色。那么这种着色呢，这个角膜上皮其实它已经是不完整了。那么这个病人其实来了以后呢，我们没有在眼睛结膜囊发现有异物，那么也可能考虑当时这种植物的创伤以后啊，他使劲的揉眼睛，他一直在强调，因为他不舒服，他在揉眼睛。那么当揉眼睛以后呢，损伤到角膜上皮，这些真菌了什么就可以入侵，那么入侵以后就可以在我们角膜表面形成这样的真菌性的一个角膜炎的病灶。
1: 根据医生介绍，真菌性角膜炎是致病真菌引起的感染性角膜炎，多见于农业或户外工作人群，常由植物外伤引发，起病隐匿，进展较快，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可能导致角膜穿孔、眼内炎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失明。
2: 你看，这个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眼前段照相，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角膜是一个透明的，透过这个透明的角膜，我们可以观察到虹膜和瞳孔啊。那么这个病人呢，我们看他的角膜正中间有一个像白斑一样的一个表现，那么他其实周围的组织水肿已经遮盖了，你看不到他的瞳孔。
1: 目前医院已为张女士采取了局部以及全身抗真菌的药物治疗，病情已经得到初步控制。
2: 当有这个异物呢进入眼睛，或者你眼睛有明显的这种异物的感觉的时候呢，不要去揉眼睛，那么同时呢可以就近呢利用这种水去清水去冲洗啊，那包括一些化学的东西进入眼睛以后呢，我们也要用比较长时间的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清水的冲洗。冲洗之后呢，如果这些症状，眼睛磨、眼睛疼、眼睛红的症状还是存在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就医。
3: 今年呀，很多地方明显感觉呢比往年要热得早，大伙儿呢也因此提前开启了风扇还有空调的纳凉模式。殊不知呢，纳凉的方式不正确，可能会损伤你的面部神经，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所谓面部神经受损，其实就是面神经麻痹，主要表现为损伤性症状，即额纹变浅、闭眼无力、面部僵硬麻木、口角歪斜、言语含糊不清等，也会出现刺激性症状及面肌痉挛。夏季乘凉时直面冷风是损伤面部神经的常见诱因。
5: 比如说肥胖呀，长期吸烟饮酒、熬夜造成的免疫功能低下，还有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甲亢，有甲亢的病人呢就非常容易得面瘫。
4: 医生提醒大家，一旦发现有面部神经麻痹的相关表现，要及时就医。
5: 首先一个就是要用药，我们用药呢，比如说抗病毒的治疗，还有激素的治疗，这个是急性期要必须做的。那么如果错过了急性期呢，可能治疗呢效果就差了。
4: 也有部分患者不方便前往医院，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护理呢？
5: 物理治疗呢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按摩这个患侧的眼面部，包括额纹呀，眼睑呀，包括我们有这个膏药的贴敷呀，这个也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这些治疗呢要在正规的医院医生的指导下来做。
4: 在整个治疗期间，有些事项需要患者多加注意。
5: 面瘫的急性期呢，我们不建议患者做针灸啊，就是容易形成面肌痉挛。我们建议在14天以后，半个月左右，如果恢复的不理想呢，可以做针灸治疗。
4: 想要远离面部神经麻痹，日常生活中大家要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夏季纳凉时要避开冷风，风口直吹脸部。
3: 提到了饼干呢，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就是酥脆，一咬呢就掉渣的那种。那么今天呢，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呢，它是用南瓜馅直接加入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它不同于普通的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软饼干吃起来呢，它是松软绵密，越嚼越香的。而且呢，这款饼干它是无蔗糖的，吃多了我们也不会有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的人群。那平时饿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两块，饱腹又解馋。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看看这个饼干是怎么制作的。
6: 哎呀，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哈。不过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捧个南瓜站在生产车间里呢？来告诉各位，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添加了南瓜为原材料的饼干。那这款饼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无蔗糖、低热量、低脂肪、高饱腹感，所以非常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你。另外就是在口感上，它呢是一款软饼干，所以吃起来呢蓬松柔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南瓜软饼干呢？
7: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大伟食品生产车间的陈主任啊，你好陈主任。
8: 嗯，你好。
7: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这个南瓜是已经蒸熟了，所以下一步要进行的步骤应该就是和面了，是不是？
8: 对对对，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然后面粉和南瓜的配比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然后做到口感就不像传统的饼干那么硬，然后特别的绵软。
7: 嗯，
8: 我们都知道南瓜呀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
7: 嗯，所以应该说是真材实料，科学的配比啊。
8: 对对对，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低温发酵呢，我们对温度把控是十分的严格，必须要低于35度以下，然后发酵2个小时，做的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7: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稍稍放凉了一点点的，所以我赶快来尝一下。嗯，那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它会是不一样的风味。
4: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3: 接下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下旬最美的地方呢，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独家安排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呢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关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老木寺、拉卜楞寺，风景人文是全拉满。纯玩呢不自费也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路线，绝对正确，不遭罪也不累。全程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那么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可以。吃的更加的地道，8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是特色的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要合适，名额非常有限，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呢您可以放心。想去的呢可以拨打电话1809-48405进行报名咨询。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整个一天呢，云雾都是我们槟城的主角。那么阳光最各地的最高气温呢在18到24度之间。需要注意的是，预计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会达到中雨，局部大雨有雾，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晚上出门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了，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来看今日节目看点。我市大力推行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发展，计划新增公办幼儿园托位2000个以上，面向2至3岁婴幼儿开设。2026年高考在即，爱心送考行动再次启程，5家车队300多台车辆参与，金丝带继续为考生保驾护航。交钱办卡后遭遇商家跑路，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保护你的预付费，消费时资金才会划转，商户不能提前支取。今年我市把增加优质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列为重点民生实施项目，计划新建改扩建公办园4所，并大力发展普惠托育。6一儿童节前夕，部分项目已建成投用。近日，普兰店区幼儿园完成重建，在6一儿童节前正式投入使用，孩子们高兴地搬进了新家园。这所幼儿园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面积4100多平方米，在原有班型基础上新增了3个托幼班，增加学位60个。园内还设置了美工房、木工房、美食区、科技墙等趣味探索空间，
1: 让孩子们在与材料互动的过程当中自主探索、深度学习，增加自己的认知经验以及

0: 及劳动体验。
1: 操场更大了，教室更亮了，很多设备也更齐全了，真的是打心眼里满意。
2: 通过新建幼儿园扩增学位的同时，我市还大力推行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发展，计划新增公办幼儿园普惠托位2000个以上，切实减轻年轻父母的育儿负担。不久前，沙口区第19幼儿园等试点单位已率先面向2至3岁婴幼儿开设普惠托班。
3: 我们遵循婴幼儿的这个成长规律，科学制定了一日生活作息，合理安排了饮食啊、睡眠呀、游戏呀、绘本阅读和户外活动，通过家长课堂、开放日、家园沟通等方式，做好科学育儿指导。
2: 今年，我市将有86所公办园开设100个托班，这些经过改造且符合条件的公办园托班将享受改造补助经费，入托幼儿每人每月还可享受505元的运行补助，比学前教育儿童补助标准高出140元。新闻晚高峰报道。
4: 2026年高考在即，1号上午，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正式启动。送考车贴和金丝带在全市20个点位同步发放，这项延续了20年的公益行动已经成为这座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
5: 今年爱心送考行动共有5家爱心车队、300多辆车辆参与，并推出了5款以奔腾骏马为核心元素的专属车贴，寓意以梦为马，为考生送上美好祝福。与此同时，大连云客户端和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已开通预约专区，考生与车主可在线登记，实现供需精准匹配。活动期间，交警支队指挥中心将实时监控送考路线，通过电台空中引导，配合滤波带保障，确保送考畅通无阻。爱心企业也为送考车辆提供了专属保障。
6: 我们开通了专属绿色理赔通道，送考车辆轻微事故可免现场查勘，急速处理。在全市的主要考点，我们设立了爱心服务站，配备应急车辆、防暑物资和急救包，同时为所有爱心送考车辆提供专属保险保障。
5: 自2007年大连交通广播发起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以来，爱心车队规模持续壮大，已累计惠及超过20万高考家庭。这项行动也从最初的1对1送考发展为融合智慧预约平台、警企联动、专属保障于一体的综合性公益体系，成为我市极具辨识度的公益名片。新闻晚高峰报道。
4: 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7: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8: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7: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8: 正式开始啦！
7: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8: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7: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8: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7: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8: 8886-5533，8886-5533。
9: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4: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网罗编程热点，分享流量话题，咱们一起来上热搜。近日，大连110接到报警，说有人赶海的时候落水遇险，情况危急，民辅警携带救援装备火速赶赴现场，当时海面是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着啊。民警没有犹豫，直接趟水爬上了渔船，凭着经验和直觉成功把落水游客救起。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场的视频。
10: 你就绷住那个票就行。
11: 大连110，
10: 喂，你好，
12: 现在该上有赶海的一个男的，先落水的，给我照救命。
13: 你先往那边走吧，已经给你报警了。
14: 你在哪？
10: 把这个哥们儿，我不了，
15: 这么上来。

0: 在什么都看不清的海面上，他们就是游客能抓住的方向感。我们也为智勇双全的民警点赞。另外啊，这个安全提醒也要再说一次，赶海有风险，下海需谨慎，要时刻提防海浪和暗流的威胁，千万别拿命去赌运气啊。我们继续往下看，你丢在大连的回忆有人帮你找回来了。前不久，大连的苏女士一家三口在金石滩捡到了一台大疆 Pocket 3相机，打开一看，里面全都是失主一家人在大连游玩的珍贵记录。他们根据视频里的画面，在酒店大堂等了有40分钟，终于找到了穿着和视频里一模一样衣服的失主。
1: 视频显示失主是在这个酒店，
2: 看到里面的视频内容，就是可以确定这个是一个一家三口来大连旅游的。发现一个视频应该是在旁边的酒店拍的，我们就进了酒店的大堂，差不多得有将近40分钟吧，看到一个男的，他的衣服就跟视频里面一模一样。然后我们把这个机器拿出来之后呢，他首先是很震惊，因为他不知道他丢了嘛，然后他又很激动，跟我老公握手表示感谢，就是觉得出门旅行拍下了这么多美好的视频。设备其实丢了是可以再补信的，但是里面拍摄的这些镜头是永远没有办法被复刻的。那我们就是想尽全力的去找一下看看。
0: 物归原主的事儿有不少，但是苏女士一家人选择的方式却很特别。他们用人肉比对的方式，硬是从茫茫人海里找到了素不相识的失主。在大连，你丢在这里的回忆，总有人当成自己的宝贝替你收着。我们为苏女士一家人点赞，是他们为这座城市的温度加了一度。近日，大连404路公交车上也上演了一场物归原主，而且呢，这还是一场跨越了语言障碍的跨国派送。一位来自于葡萄牙的外国乘客不小心把手机落在了车上，404路的公交司机化身国际快递员，他克服了塑料外语的沟通障碍，连夜驱车把手机给送回了失主手中。这份大连人的热心肠，不仅让外国友人感受到了满满的安全感，更用实际行动为大连的城市文明加了分。我们一起来看。
3: 404晨曦接了个电话，电话一打开吧，是个外国人的电话。
4: 我是404司机，公交车司机，是你没丢电话吗？丢没丢电话？我们捡着了呀，
3: 联系上了哈，我们仨哈一块儿去送电话。是哈，
5: 根据
6: 上面上面上面，这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应该做的。
0: 大连话和外语虽然不相通，但是真诚、善良、乐于助人的本心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朴实的善意可以跨越语言的鸿沟。一部失而复得的手机，一封饱含谢意的感谢信，见证了跨国温情，也擦亮了大连的城市名片。我们在这儿也为404路公交线路的全体工作人员点赞。这就是大连，无论你来自何方，都能收获安心和温暖。我们接着看啊，现在呢，在大连工作生活的外国人不少，待久了，不仅中国话过关了，捎带着大连话也会顺利进阶。当好莱坞漫威大片撞上了咱们大连海蛎子味方言，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近日，网上的一段视频当中，一位大连的杨女婿戏精上身，他用一口地道的大连话，边跟媳妇儿唠家常，边唠起了雷神与洛基。洛基呢，是美国漫威电影当中北欧神域阿斯加德的王子，也是电影当中的颜值担当。而视频当中，这位样貌神似洛基的杨女婿满嘴接地气的大连话，邻家大叔感十足，这个高冷男神的滤镜瞬间被震得稀碎呀。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场跨越中西的文化碰撞。
7: 老婆，你是
8: 洛基是谁呀？
7: 我哥。你不应该。
8: 我不应该，我真不应该。
7: 地神塔地长头发， 漠河，女医生。哎呀，我觉得俺大舅长得更像他。你不说了，睡觉，天漠河。啊，对了，老婆，
8: 嗯，
7: 玩赏花，带上吗？
8: 很嘎烫。
0: 这场由杨女婿和媳妇儿共同上演的大连话与美国漫威的跨界碰撞，不仅是一次爆笑的家庭故事，更是一场充满着趣味的文化融合。它让我们看到了最洋气的面孔遇上了最接地气的大连话，不仅不违和，反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温馨感。或许啊，这就是大连话的魔力吧。就算你是遥不可及的西方故事，都能融进大连人充满烟火气的平凡生活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一眼就饿了。大连金石滩这片海岸线上有一块石头，让无数游客隔着屏幕馋出了声。它层层叠叠的模样，像极了一块刚从炉子里拿出来的千层饼，酥到掉渣。亿万年海浪的冲刷，愣是把六亿年的地质奇观雕琢成了吃货眼里最诱人的模样。那么这到底是什么石头呢？咱们视频里揭晓吧。
5: 名字叫做千层饼。
9: 六亿年的海水养叫千层饼，我就感觉特别搞笑啊，有东北人的这个搞笑的基因，所以我觉得挺幽默的。
0: 这块被游客称为千层饼的奇石，其实呢是金石滩著名的层岩叠彩地质奇观，在金石滩被称为纵向层叠的深灰色岩石。有网友说，这不叫千层饼，叫馋哭隔壁小孩时。大连山海之间藏着的不只有六亿年，还有六亿年的浪漫。好，咱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0: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时段我们来看主播说，毕业论文的致谢名单，大门保安和大学教授并列，这是什么操作？心照不宣的善良最能直抵人心。在毕业季，兰州大学硕士冯子东的论文致谢意外刷屏，打动全网。不同于常规致谢师长亲友，他落笔致谢学校保卫部，记下保安默许拾荒老人入校谋生的温暖日常。和很多大学一样，兰大呢也是实行预约入校制度，门禁是守护校园安全的刚性底线，但是保安没有机械死守规章，面对高龄的拾荒老人选择柔性包容，默默放行，大件废品车辆还主动抬杆，在制度缝隙里为他们留出了一方谋生空间。这份通融不是松懈，更不是失职，而是守规矩、存人心的智慧治理。善意呢，从来就是相互滋养的。老人捡拾废品之后，会主动清扫垃圾桶的周边，规整垃圾，用本分和感恩来回馈校园包容。冯子东呢，3年默默留心，积攒纸箱、水瓶来帮扶老人，更是把所见所感郑重写进毕业论文。保安默许，老人知恩，学生铭记，这都不只是双向奔赴了，而是善良润物无声的完美闭环。用冯子东的话说，兰大是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老人是洒扫庭除报此恩。我在这儿再加一句，冯同学是入眼入心塑三观。他立志说，未来力所能及帮扶弱者，正是这场善意环流结出的善果。大学之大，不在高楼，而在胸襟。书本讲授仁义良善，校园小事则躬身践行德育。没有讲台，不用讲义，大学保安与拾荒老人的日常互动虽然不声不响，其实震耳欲聋。制度是有边界的，温度没有上限。兰大的暖心之举启示公共治理刚性制度之外，不妨多点人文留白。很多时候，善意温情的默许，正是对世道人心的守护。好，咱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凌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在消费的时候交钱办了卡存了钱，结果呢钱没花完，商家跑路了，卡里的钱往往很难追回。针对这样的痛点，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数字人民币运营管理中心搭建了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生态服务平台，可以对资金的充值、核销、使用进行全流程风控管理，从而保障预付费资金的安全。目前这项服务已经在我市多点落地，来了解一下。
1: 市民王女士在旅顺经营一家火锅店，在日常经营中涉及的预付式消费主要是储值卡，顾客提前存储一定金额，随时到店核销使用。此前不少消费者担心储值卡用不长久，不敢存钱。
2: 之前可能是有些商家干的时间不长，老百姓存完钱了然后就跑了，顾客就不敢存卡。
1: 去年开始，王女士接入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消费者的预付资金由智能合约专项管理，客户消费时智能合约才会把资金划转到商户钱包，商户不能提前支取划转这笔款项。
3: 原来那个比如说存的钱嘛，你就怕那个店儿倒闭了，现在嘛就是钱存在咱们这个数字人民币里啊，非常有是保障，就是我也能看到里面的明细，反正很安全。所以说现在商家是跟我推荐这个，我会很放心的使用。
2: 这老顾客你要是推荐他们的话，他们都会以这种方式付款。第一是扩客率高了，第二是老百姓感觉更信任商家了。
1: 记者了解到，对于教培机构和健身行业来说，预付款消费是主流经营模式，而这类机构倒闭失联、卷款跑路的乱象频出，导致消费者不信任感提升，也对行业经营产生了很大冲击。赵红新在金浦新区经营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他告诉记者，近年来关于预付款消费的负面新闻也间接影响到了他的经营。
4: 传统付费模式下，家长对资金安全顾虑大，咨询报名时信任成本高，退费纠纷也多，人工核对课时慢，沟通成本也高。
1: 接入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后，课时结算由系统自动核对、自动划款，省去了人工对账的操作。一旦遇到退费的情况，按合约规则自动执行，退费纠纷显著减少。
4: 资金监管透明化后，家长对机构的信任感明显增强，报名更果断，因为消费安心，服务稳定，家长满意度和续课意愿都有所提高，也帮助了机构树立了更规范、更负责任的品牌形象。
5: 最大的区别就是钱不再是一次性交给机构，以前报课呢是把一年啊或者半年的学费直接转给机构，担心机构啊经营不稳，钱拿不回来。现在呢用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钱是被托管起来的，上一节课扣一节课的钱，没上课的钱还在监管里，安全感完全不同。
1: 2024年2月，邮储银行大连分行落地我市首个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预付卡项目。记者了解到，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的核心功能是实现资金按用途限制依规则流动，对消费者来说操作也很简单，只需要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 在原管家模块中选择已接入智能合约的商户，付款购买相关预付卡产品即可。完成支付后就能自动锁定监管，消费时系统会按约定自动扣款，消费者还可以随时在 APP 上进行资金查询与退款申请等操作。
6: 预付的资金不能直接进入商家的账户，消费后呢才能进行结算，解决了消费者办卡容易退款难、怕跑路的以往的痛点，让老百姓呢敢充值、放心花、易退款。
7: 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具备可编程、可追溯、自动执行、不可篡改的特性，能够从技术层面解决预付费资金挪用的风险，

0: 教培资金监管需求高度契合，因此我行将其作为数字人民币场景创新的重点突破方向。
1: 截至目前，数字人民币 APP 中已接入的本地商户涵盖了购物、教培、健身、餐饮等多种日常消费领域。新闻网高峰报道。
2: 提到饼干呢，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是酥脆，一咬就掉渣。今天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呢，是用南瓜馅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软饼干呢，吃起来是松软绵密，越嚼越香。而且这款饼干是无蔗糖的，吃多了也不会有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的人群。平时饿的时候来两块，饱腹又解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是怎么做的。
3: 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做到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4: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它这个软饼干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
2: 接下来再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独家安排甘加秘境、丙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观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木寺、拉卜楞寺，风景人文全拉满了。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那些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线路，不遭罪也不累。全程呢都是4钻酒店，升值了一晚5星。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行。吃的也更地道，8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都是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去的话拨打电话1809888-8405报名咨询吧。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啊。今天呢云雾组合是重返槟城了，虽然阳光偶尔有露头，气温也没有太大的起色，各地最高气温在18到24度。由于空气的相对湿度比较高，各地基本都在90%以上，所以体感稍微有点闷热。预计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达到中雨，局地可以达到暴雨，有雾。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了啊。另外要提醒大家，雨雾天气能见度比较低，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大家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头条和快手号。观众朋友，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会。

0: 大享生活，爱在大连，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池子，
1: 我是丹阳，在这里呢，我们为大家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四月的大连万物复苏，小动物们呢也是活力满满。
1: 没错，草长莺飞的时候啊，我们的小动物们呢也开始进入到他们的欢乐期了。你看这个时候走进我们的动物园，大熊猫也好，还是这个金丝猴也好，他们的运动量都比往常要多很多。所以我觉得春天真的是让人的心情特别愉悦的一个季节。这个时候呢，不妨组织上我们的家人和小朋友到动物园来个亲子游，既可以和小动物们亲密相伴，同时也可以和大自然亲近。
0: 我们逛完动物园之后呢，吃一个简餐，我们再去莲花山观景台。
1: 这是个好主意，
0: 是吧？坐上缆车，我们到山顶之后呢，能俯瞰整个星海湾大桥。
1: 所以在春天里怎么安排我们的行程呢，都可以很美妙。那也祝大家呢在春天里都收获自己的好心情。

0: 健康早知道，每天利用三分钟的时间学习一个健康小常识。
1: 嗯，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日积月累也会学到很多知识。你比方说你细看一下，你会发现不管是哪一个科室的医生来给大家讲解这个医学常识，他会告诉你说这方面的疾病发病的症状是什么，然后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有了之后你应该到医院去寻求怎么样的帮助，有什么样的最新的这个技术然后同时呢也会提醒你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方面的饮食啊，或者是作息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都能够了解更多的医学知识，有所收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是不是您像我一样，就是突然有点迷茫，说什么叫全科医学科呀？我也希望我呢，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啊，能查查我全身上下到底有什么毛病，还有什么突出的毛病要治。那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大连市友谊医院，我们找到了呢，这个孙主任哈。孙主任您好，您就是全科医学科的主任。
1: 对，
0: 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我觉得我岁数到一定程度了，我可能各方面都有些小毛病，是不是就应该上你们全科医学科先看看呢？
1: 对，就是全科医学科呢，大家好多人呢又熟悉呢又陌生，所以大家就是说全科医学科大家就认为什么病都能看，那到后边呢大家好多也认为全科医学科好多是看看病，做检查，开开药。其实全科医学科呢是一个我们新起一个学科，是因为我们国家呢老年病的人这个增多，人口老龄化，而且呢日益增长这个医疗服务的需要，国家卫健委呢就把这个老年医学科这个全科医学科呢设立了这个科室。那这个科室呢是主要是两个事儿，一个呢是我们为什么呢，我们被好多患者多种疾病不知道挂什么号，完挂错号，还有一个多种病挂了多个号，这样的患者呢解决了一站式的服务，就是挂了全科医学科。
0: 对，
1: 完了还有一个呢，因为是国家把三甲

0: 一看我到底是啥问题。
1: 对，相信老师让我把大家普及一下全科医学。首先呢，第一个就症状的诊断，就是手诊。第二个呢，就是全科医学科针对一个多病共存的患者，完了还有一个全科医学科对慢病的管理方面。慢病管理方面，比如说这个患者有一个高血压慢病，糖尿病，包括慢阻肺这样病人，他需要个长期管理的。
0: 嗯嗯。
1: 所以呢，由全科医学科的大夫呢给他一个好的一个指导方案，除了一个他的治疗用药之外呢，包括他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
0: 嗯，
1: 包括心理啊，现在这个全科更注重的是疾病的一个以人为中心嘛。
0: 嗯，
1: 完了专科是以疾病为中心，他更注重疾病的全程一个阶段，这个慢病管理
0: 特重要，我觉得。
1: 是，
0: 因为我给你讲一件就是我自己碰到的事情哈。
1: 嗯，
0: 我这个一个发小的妈妈，
1: 嗯，
0: 突然出现了眼底出血。
1: 嗯，
0: 眼底出血呢就是一下就没有视力，这不全家人着急吗？
1: 嗯，
0: 呼呼给送到眼科。
1: 嗯，
0: 眼科一看眼底出血就止血，没想到呢，
1: 嗯，
0: 他还有别的病，一止完血，嗯，中风了。
1: 哦，
0: 中风之后就是栓塞了呗。
1: 嗯，
0: 他有这个高脂，就是他不叫高，就是硬化吧。
1: 嗯，动脉硬化，
0: 啊，动脉硬化。他要是上全科这个医学科来看呢，可能你们就会考虑到他各种病的这个因素。
1: 对，
0: 到底是止血，还是需要多少量？
1: 嗯，
0: 他应该有一个综合的评估吧。我们有些老人就是说我既有血管硬化，我可能脑血管、心血管都有点问题，但是我突发的有别的病。那么往往呢，就是说没有全面的考虑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问题。
1: 嗯，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些，我们现在每个单位都有健康体检。
0: 嗯，
1: 好多拿着这体检单子就扔在那不看了。其实好多应该有健康这个管理呢，有全科医生给你做个健康解读，哪地方异常呢，由这个全科来叮嘱你去定期复查，防止这个疾病的发生。
0: 嗯，
1: 我们现在就常见的，现在好多我在这个出诊的时候，好多这个对血脂的管理，血脂呢他就认为不知道一个标准是达到什么标准，我认为正常，降脂药该不该吃，所以这些呢真的是应该由全科医生来指导你治疗。
0: 嗯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通过今天的采访，是不是你也明白了一件事儿？如果你感觉到身体呢很多个部位都有不舒服，那你要来看病的话，就要挂这个全科医学科。

0: 长，您先跟我们说说这怎么来挑选这个海参，怎么就是好海参？
1: 对，海参呢，你像这种即食的海参呢，第一个呢，你先看它外表带刺儿、粗壮，像有些那个吊笼养的海参或者棚子里养的那种海参呢，刺儿特别尖，然后呢甚至秃没有刺儿。像我们大连这海参呢，它刺儿比较粗壮一些、这是它是一个好的海参的一个特征。
0: 先看刺儿，
1: 对对，然后再看它的底足，
0: 看底足，
1: 底足呢也比较茂密，这底足证明是海底下爬的。像你在育苗室里养的，在大棚里养的，没经过那种风浪。然后呢，地下吃的时候当然看口感。现在呢，海参呢确实市场上也比较乱，吃起来很硬很脆的海参呢，那种海参呢一般就加了一些烷了，加了一些碱了。一般加碱呢，它会硬一些，
0: 咯吱咯吱的有的。
1: 对对对，像我们这海参呢，本来的特点呢是软和糯，所以那吃海参呢，软糯应该是好海参。另外看海参这个包装啊，首先看它的配料啊，配料我们这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另外固形物含量，固形物含量呢，我们这大于等于80%，
0: 80%，
1: 有很多呀、那个是60%左右，甚至50%多。这个为啥叫固形物含量呢？就是水，这一根海参呢。如果我加水，哎，再加20%-30%的水，这不增重了吗？所以价格可以卖的卖的很便宜，但水很多。
0: 所以它这个净含量里面500克里面可能水就
1: 对那样的
0: 太多了，
1: 水占了一半，占了50%。我们的水可能占了不到20%。
2: 这个水它是自然的，
1: 自然的水，海参本身它也是。有水，
2: 对，一动一化它就有失水率，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个买回去之后，我们直接把它化冻，
1: 对，
0: 就可以吃了。
1: 对对对 对, 对。另外呢，中国海参呢哪里好呢？中国海参呢，确实看辽宁，辽宁海参呢看大连，
0: 看大连。
2: 有句话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生物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辽宁呢，它这个纬度呢是北纬39度，这个温度呢，像我们的水域。

0: 那是比较冷的，就是冷水，然后它盐度还比较高，水质特别好。
1: 另外你就看这个品牌是不是大连的，生产地是不是大连的，最主要还有发货地是不是大连的。
2: 所以要看，学会看后面的这个配料表。
1: 就
2: 是你在家里，如果你想第二天吃的话，头一天从这个冷冻拿出来放到冷藏，
0: 对，
2: 是吧？然后它就自然解化了，化完以后直接撕开，你愿意蘸一点什么小调料啊，直接就可以吃。
0: 啊，对，因为我爸妈这么都80多岁了，你让他们再起火弄饭，说实话有点费劲。
1: 对，就把这冷冻缓化一下。你看我老丈人、老丈母娘也是。我自从做了海参这行业之后啊，基本上每天都在吃海参。
0: 这得吃多久才能说让身体变得好一点？
1: 一个人呢，我那样讲，如果我看很多人，你要连续吃半个月，看你的气色就明显不一样。
0: 啊，真的
1: 啊，真的。
2: 吴冰，你感觉怎么样啊？
3: 因为我们家也是常年吃，我差不多吃海参也吃了13-14年了。
0: 哇，
3: 我今年44岁。
1: 我看状态明显不一样，
3: 跟海参有关吗？
1: 你明显比石老师年轻多了。
3: 对，其实石老师才比我大2岁，看不出来
4: 吧？看不出来吧？
5: 石老师不吃海参，
4: 其实大20多了。
3: 我可能对海参有一些自己的情节。首先，我也是辽宁人。刚才我看你们介绍说里边那个沙囊是没有的。
1: 对，这都去掉了，即食海参都是去掉的。
3: 哦，都是干干净净的，是吧？
1: 干干净净的。
3: 哦，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放心了。然后我回答一下白老师的问题，这个最简单的做法，我们家做法啊，就是两种。第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煮粥的时候，你就直接化完了，把它切成段放粥里就行了，简单吗？分3步。对啊，然后第二个呢是蒸鸡蛋羹。
2: 其实海参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就看你怎么赋予它味道。
3: 对，
2: 就是做起来的方法就是有很多很多啊。
4: 直接开袋也能吃。
2: 对，开袋即食。
3: 是的。
4: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类型的人不适合吃？
1: 多数人都没问题，都能吃海参。
0: 老年人，包括我们用脑过度的学生啊，像过高考、中考了，对，还有术后的人群，吃完以后可能你补充一下这个元气，提升一下免疫力，它就恢复特别快，就有利于术后的恢复，特别好。
2: 我们看一个好品质的海参，其实你看包装袋上，股票代码都写在了上面，上市公司。
1: 对，
2: 所以我必须要好好的给我们董事长来介绍一下状元海。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大连市重点龙头企业所承包的海域，是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生产的即食海参荣获了第一届辽宁海参节的金奖。
1: 对，
2: 我觉得此处应该有掌声。
1: 对，
2: 现在年销售额1.6亿左右。
1: 对，1.6亿，今年有可能突破2亿。然后我本人呢也是很荣幸的成为了大连市的劳动模范，大连市的人大代表。
2: 所以我们吃起来会更踏实更放心啊。
1: 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我们伟大的国家，让我们能够在这国泰民安的时候能够安心的创业。更感谢我的老婆，感谢我的合作伙伴，感谢我们的默默陪伴我们的全体员工。我会一直坚持奋斗下去。
6: 好的，欢迎回来。屏幕下方呢是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全力打造的旗舰平台大连云 APP 的二维码。
2: 其实我的家人还有朋友啊，好多都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安装了这个大连云 APP。他们说呢，安装之后啊，真的是很惊喜。原来以为也就是看个新闻，了解一个大连身边的好玩的好吃的趣事儿，没有想到在大连上还可以看电视，还可以听广播，还可以看微短剧，而且呢，微短剧播放的时候又没有广告，又不收费，真的是惊喜太大了，
6: 这个太诱惑了。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经常会推出惠民的直播，比如说前一阵的助农，还有我们的这个1元秒杀霸王餐，
2: 真的是让大家呢收获到实惠，真的是把我们大连的家乡好物用更优惠的价格分享给大家。所以如果你也喜欢大连云的话，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下载大连云客户端。
7: 到了这个季节呢，大家都爱吃点牛羊肉，那今天呢，这个牛肉粒的做法，希望您呢，能好好的来学。

0: 首先我们选一块牛肉哈，然后把这个牛肉啊，切成大手指这个
1: 大小那么大的一个肉丁，
0: 哎，一个肉丁，哦、这个牛肉呢，轻轻放，哎，少放
1: 点
0: 盐，哎，然后呢，一点蛋清就行了啊。把这个蛋清啊均匀地裹在牛肉刃上啊，腌个10来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准备我们这些配料了。鲜花椒和红绿杭椒，准备一个叫鸡中菌，
1: 还需要准备蒜片、葱花还有姜片。
0: 然后呢，我们要锅里烧水，
1: 然后里面要加一点老抽，是吧？
0: 把这个鸡中菌呢用水泡一下，焯水以后拎干水分放在边上备用，勺里放点油，把这牛肉啊高锅里煎一下就行了，把这牛肉半煎半炸，煎熟了捞出来备用。
1: 重新挤油锅，然后放入葱姜蒜的片儿爆香，还有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这个新鲜的花椒，
0: 再放

0: 你看哈，关大师还是这个烹饪的艺术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又好看又好吃才是最高境界，那么一看就觉得特别的想吃。我帮大家尝一尝。牛肉粒呢还是鲜嫩多汁的，微微的有一点辣味儿和这个麻椒带来的鲜香的味道，很好吃。而且呢，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视营养哈，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呢，我们每天都要一荤一素一菌。你看咱这个菜全有了。
1: 对。
0: 好吃。
2: 5月29日，大连工业大学服装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形象设计工作室2026届毕业生设计作品展演在大连市服装博物馆发布。此次展演主题为时装出，时装是形象方向毕业展演的核心，是紧跟时代潮流的审美创新，是与时俱进的时尚表达。出是初心，是初见，更是新生，是学子们初识设计的赤诚热爱，是扎根美学的坚定本心，更是奔赴未来的全新起点。主题阐释了以时为序，以装为艺，以出致远。
3: 大连工业大学是我国最早创办服装专业的高等院校之一，工大服装学院是中国十大时装名校之一，学院多次获得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新人奖、育人奖。我们的形象设计方向每年以毕业作品发布会的形式来体现同学们四年的学习成果。今年发布会的主题是时装出，既体现了同学们设计创意、时尚表达，也体现了青年大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
2: 在工作室负责人刘小阳与各位专业教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历经半年精心探索、设计、制作，巧妙融合地域性海洋文化，将海洋生物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艺术风格进行设计创新，运用多元化的设计手法，从材质、工艺、廓形、色彩等维度发掘时尚创意人物造型设计的多重可能性，让传统美学焕发新生，让地域文化接轨时尚潮流，呈现出兼具温度、创意与质感的原创人物整体造型系列作品。每一组造型皆是巧思，每一处细节皆为匠心。
4: 我今天不单只是看到一场很精彩的时装表演，我看到了还有舞台啦、灯光啊、摄影啊，还有剪接啦，他们都配合得天衣无缝啊，所以我觉得那个。

0: 工业大学服装学院加上刘小阳的设计工作室，他们的配合就是太好了，太精彩了。
1: 其实大连这个城市呢，我非常喜欢，它综合了这个中西文化，又靠海，又是祖国的海洋大门，非常喜欢。不管它的气候也好，它的人文也好，干净卫生都是我非常羡慕和享受的。因为我对服装呢也要求有所要求，那么呢平时我也喜欢，但是呢这场秀呢给我的感觉是可以说是大连的一张名片，也是大学工业大学刘小阳工作室的一张名片。我相信这张名片会带到全国，甚至是全世界。
2: Quindi la mia città è Firenze. Io vivo da 8 anni a Dalian e trovo molte cose che sono veramente simili, specialmente l'amore per la moda, per lo stile, per il design, per i vestiti belli. E quindi abbiamo molte cose in comune con Firenze e Dalian. Per questo mi piace stare a Dalian.
3: 本次发布会的举办充分展示了服装学院形象设计方向教师团队育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体现了师生在发掘区域特色文化、传承创新传统服饰文化方面的专业实力和创新能力。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是主播会选，主播带您零距离素颜好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状元海的海参，因为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说啊，海参呢虽然是滋补品，但是它是比较温补的，一年四季都适宜。不管呢是做菜呀、凉拌啊、红烧呀，它算是一道美味的菜肴。另外，对于很多觉得自己的身体比较弱、免疫力比较低，或者说中老年朋友觉得自己浑身没有劲儿的这一部分人群来讲，海参呢其实是我们给自己身体加强营养的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现在的团购价格又比较的优惠，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不妨在接下来的时段边听边看边打电话。主播会选带您精挑细选家乡好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主播会选。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冬至时节，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这也是我们冬日进补的黄金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老朋友状元海海参。那邀请到的是状元海品牌的负责人钟晓，你好。
4: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呢很高兴能够来到现场为大家推荐咱们大连正宗的大连海参的哈。提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来食用海参主要就是为了一个滋补，对不对？咱们买海参的一个前提是什么？第一，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大的品牌，我们吃的安心才放心。那么提到我们状元海品牌啊，相信咱们很多的大连的朋友都是非常了解的。首先呢，我们状元海是咱们大连的一家新三板公众公司，也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上市企业。第二，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大连呢，我们是自己拥有万亩的自有的海域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海参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现补现捞的。
3: 对，所以这样的海参呢我们才放心，在节目当中也销售好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是反复在购买哈。
5: 对，而且呢大家有一个习惯哈，就是特别喜欢通过我们早安大连这个节目来购买状元海的海参。大家呢买海参要重视的就是它的品牌，然后就是说呢，因为现在呢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海参品牌还比较多，但是咱们大连人呢还是喜欢咱们大连的海参。比方说他是从南方的参啊，或者是山东那边的参呢，心里边总会觉得赶不上咱大连的海参好。
4: 对，现在呢咱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也好，包括咱们老百姓，现在买海参的话，第一个问题就像刚刚小月老师说到的，就是一个是产地发货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参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防腐剂。第三点就是咱们今天的海参呢，哎，为什么周晓我回家化完之后那海参缩了变小了，这是因为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海参呢可能里面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可能比较高，你化完之后全是冰全是水，海参就会变小了。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状元海这个海参，以上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的哈。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 首先呢，咱们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咱们全部都是彩色独立的一个包装。然后呢，咱们给大家带到一个透视窗，大家收到货呢，可以通过咱们整个的透视窗呢，能清晰可见的看到我们每一个海参。再一个就是，我们兆源海海参哈，咱们整个的股票代码在咱们这个包装的中间的一个部位啊，股票代码给大家标注的非常明确。再一个就是呢，咱们整个大连海参的这个地理标识全部都给大家贴在每个包装上了。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就是你的海参有没有添加呀？咱们所有的海参哈，咱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咱们整个配料表的部分，咱们的海参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只有咱们海参和咱们的纯净水给大家做了一个保鲜。然后刚刚钟晓给大家说到，说钟晓，我这海参回家化完之后为什么这个会缩小呢？冰和水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它的固形物是比较低的。那么今天咱们兆源海的这个固形物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是大于等于咱们80%的，这意味着什么？咱里面冰冰水水啊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咱们整个的海参的固形物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咱们整个的海参，咱们发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发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海参，第一品牌是大连的，第二我们的海参捕捞地是咱们大连的，第三咱们的发货地全部都是咱们大连给大家做的发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但是很多朋友说这个海参中小我带回家什么样子啊，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打开咱们这个彩色的一个包装，我们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海参回家你不用任何的水发水泡过程，你自然缓化啊，直接能达到开袋即食的一个标准。然后呢，这个海参打开什么样子哈，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哈，来。
6: 哎，我们现场给大家开袋哈，也能保证大家所见即所得吗？
5: 看看它的水和冰，你看真的是没多少。
4: 所有的海参，各位哈，咱们收到货是即见即所得的。咱们这个海参怎么来看是不是咱们大连海参？这个海参咱们怎么来挑，怎么来选？中小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哈。这个海参呢，咱们第一看色，第二看刺，第三看足啊，第四看咱们的整个的海龙丝、海龙筋啊。这个颜色。首先呢，咱们大连的海参都知道咱们是自然生长的，自由生长的，它是随着整个的生活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你收到每一个海参可能它每一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哈。第二呢，咱们所有的背刺儿大家能看到吧，非常非常的挺拔，而且呢它特别特别钝，它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第三点就是看到咱们整个的底足，这个底足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它是确认一个海参的一个生长周期的一个重点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今天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第一点，我们全部都是3到5年以上的海参，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现加工。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底足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非常粗，它怎么办呢？它会紧紧地扒在这个礁石上，它在扒在这个礁石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呢，它是非常非常有劲儿的，它有劲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这种海参你想象一下，咱们家里的孩子，咱们家里的老人，咱们家里的孕妇宝妈，你吃这个海参，它营养价值能不高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像咱们海参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营养啊，是在咱们在家里吃的一些瓜果蔬菜呀、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那什么营养价值呢？它里面的海参皂苷、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海参脑胆脂，那这些营养在海参的什么部位呢？跟大家看一下哈，全部都在咱们这个海参的这个海龙丝里。咱们所有的这个海龙丝哈，它是非常非常粗壮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整个一个细节哈，它整个的这个皮板它是非常非常厚实的。我现场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咱们家里都有这个筷子哈。这个筷子咱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看。
6: 哇，这一对比就发现了这个海龙丝还是非常粗壮的哈，
5: 是不是？
4: 它整个的这个肉壁厚度，包括咱们海龙丝的这个粗壮程度，都能达到咱们3到5年的一个食用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海参呢，咱们回家你掐到1/3处，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我想吃口感稍微 Q 弹一点的，我能满足你的需求。然后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说我家里有70岁的老人、80岁的老人，这个海参我吃到嘴里，我能不能嚼动啊？我告诉大家，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收到所有的货跟我手中是即件即所得的。然后接下来呢，钟晓呢再给大家切一段给大家看一下哈。
6: 我们看一下海参内里是不是也像外观这么好，这么壮实哈。
4: 哎，所有的海参大家切开之后啊，咱们全部都是弹到的这种感觉。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肉壁，它是满长满质的这个状态。如果说咱们家里有老两口的话啊，每天早上咱们一根儿，或者是每天早上一人一半，这个海参都能达到大家的一个需求。来，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
5: 的，其实一人一半就可以。
4: 哎，
5: 确实很有营养哈。
4: 嗯，
5: 刚才也说到了冬至，那么。到了之后呢，如果家家户户好像这海参还没备足，心里会稍微有点慌。
4: 是，
6: 真是。
5: 咱大连人就是这么个习惯。
4: 哎，
5: 过去呢，就是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咱家也会从冬至开始吃，吃到来年春天。
4: 哎，
5: 现在有那个条件好的，全年都食用海参。
4: 哎，
5: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冷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备海参的时候了。
4: 哎，
5: 我们特别希望钟晓呢能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特别好、特别超值、特别接地气的价格。
4: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以往咱们出去买海参的很多的这个用户啊，包括客户啊，包括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说它有大有中有小，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呢，我也是满除了价格之外哈、也是满足了大家一个需求。什么需求呢？就是有很多的用户说，中小我想要大的，今天我也有；中小我想要中等规格的，今天我也有；包括我想要小一点的，我想吃的天数多一点的，今天我也有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哈，我给大家提供了三个规格给大家选。咱们今天一袋不就是一斤吗？一斤里面我有这个13到15根儿，中等规格呢，我还有8到12根的，啊，还有咱们想吃大的，还有这个4到7根的，这是三个规格给大家来提供选择。
6: 就是一斤里面有多少根儿？
4: 对，
6: 那根数越多呢，说明这个海参越小；如果头数越少，说明这个海参越大。
4: 对，
6: 就是看大家喜欢大个儿的还是小个儿的。
4: 对，丹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当然大的哈，丹阳、
6: 嗯、
4: 如果说大家出去常买海参的话。大的在外面价钱是要贵一点，
5: 对对对，
4: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三个规格都给大家带到是一个价格，然后这一袋呢，如果说去到专柜啊，因为在咱们大连，咱们壮阳海自己是有专柜的，这一袋在我们专柜是卖多少钱的呢？
6: 我们看看专柜价格，
4: 咱们的专柜这一袋的价格呢是799块钱这一斤，然后呢这一斤里，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里面有。13到15根的，有8到12根的，还有4到7根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那么今天钟晓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大家收到所有的大货啊，你收到货是一个大大的一个保温箱，这一个保温箱里呢，我们正常是给大家销售是3斤，但是今天在这档节目，咱们是给大家带到的这一大箱里面是买3斤给大家送。2斤，也就是整整的5斤
6: 了。
4: 叶老师丹阳，如果说咱们按799的算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大几千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6: 58差不多4000了。
4: 4000多是不是？
6: 嗯。
4: 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1299元的一个价格。
6: 1299元可以带走1箱5斤。
4: 对。
6: 但是现在毕竟是冬至了嘛，正是我们老百姓进补的黄金期，很多这个时候身体比较差的、免疫力比较低的老人啊，都说我想花少一点的钱，多买一点这个好一点的这个海参。那今天对于咱们这部分中老年朋友，你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4: 我是有备而来的。
6: 嗯。
4: 但是今天名额有限的呀哈，我先跟大家这个先小人护君子啊、今天咱们这个海参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减300块钱，
6: 也就是说1299元再省300，999元能够带走我们一整箱，
4: 是的，
6: 5斤的海参，
4: 对，
6: 而且头数
5: 说好了哈，
6: 自己选，说好了哈，
4: 对，
5: 就是不到1000块钱就可以拿走5斤海参，
4: 是
5: 大的小的一个价，
4: 对，
5: 是吧？那我劝大家一定要买大的，
4: 然后这个海参跟大家说一下哈，
5: 对对对，
4: 咱们5大斤呢。一袋里面有4到7根的，有8到12根的，有13到15根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就行啊。
5: 大的好， 为什么呢？要到你店里去呢？其实我知道大的和小的不是一个价。
4: 那
5: 今天呢，虽然就是说999五斤，哪怕是最小的也很超值。但是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都是大连人，大连人懂海参。大个的和小个的，它能一个价吗？今天就是一个价，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要大的，至少也要中等的。
4: 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
6: 400-666-0248，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请钟晓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承诺。
4: 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首先呢，这个海参呢，我保证是咱们大连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呢，我们所有的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第三就是我所有的海参呢，都是当时当季现捕现捞的现加工的新日期带到给大家啊，
6: 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好，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
1: 嗯，
0: 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2: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就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
1: 哎，
2: 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
1: 嗯，
2: 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
1: 哎，
2: 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
1: 嗯，
2: 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
1: 嗯，
2: 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
1: 嗯，
2: 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
1: 嗯，
2: 我觉得咱们这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
1: 是，
2: 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
1: 嗯，
2: 还有女生也是啊，
1: 哎，
2: 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你送他什么，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一送到，人家看懂。
0: 哎，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脂，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2: 哎，
0: 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
2: 嗯，
0: 所以今天呢，中晓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1: 今天所有的海参呢，咱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新批次。咱这一袋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1斤。
0: 嗯，
1: 1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3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1斤13到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1天1根的，你可以去选8到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到7根1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0: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1: 对，刚刚大杨和小魏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呀，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0: 平均下来1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不到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1: 是
0: 可以买到1斤这个海参。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1: 首先呢，就是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水冰太多，固形
0: 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1: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1: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2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身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 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
0: 嗯，
1: 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是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海参精氨酸、海参脑胆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0: 是
1: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
2: 嗯。
1: 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哏啾。
2: 嗯。
1: 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哏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筋儿，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
0: 嗯，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视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货，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货的。
1: 可以的，
2: 对。
1: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钟晓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对对，
1: 哎，小云老师、丹阳，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会选。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状元海品牌，也是我们大连电视台的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一个我们大连知名海参牌子啊，在我们的电视上也给大家分享了差不多有快10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对它的产品的品质还是很满意的，复购率很高，才能够有我们的长期的合作。那仲晓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现在大家是非常喜欢，这个热线一直很火热。
1: 对，一直在打电话哈。大家如果说打不进电话的话，大家一定要坚持的拨打哈。咱们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0: 嗯，
1: 咱们今天咱们屏幕上面已经给大家挂的是999的啊，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咱们今天是买3斤给大家送2斤，整整的5大斤。今天5大斤它好在哪里呢？咱们给大家提供了3个规格啊。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有1斤里面有13到15根的，咱们有1斤8到12根的。如果说你想吃大一点的，我想送人走亲访友的，你可以去拍一袋1斤4到7根4到7头的就可以哈。然后呢，咱们今天带回去的呢，大家一定可以截这个图哈，带回去999不是3斤哈，是999元，整整的5大斤。大家一定要看重点，我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现加工的咱们大连海参
0: 啊。现捡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大连人只想吃我们大连自己的海参。
1: 是，
0: 你说现在啊，全国的这个海参当中，山东的海参、福建的海参的产量是高得多得多，
1: 对，
0: 我们大连的海参是很少的。但是我们还是认家乡的海参，因为我们的水更凉，我们的海参的品种也更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辽参。
1: 对，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再请仲晓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每一根海参的品质是看得见的哈。它都是透明的可视包装。
1: 哎，咱们收到货呀，所有的全部都是独立一个包装。回去之后呢，这个海参不需要任何的水发呀、水泡的过程，它是开袋缓化、自然缓化之后直接即食的一个海参。这个海参咱们一般在家里怎么吃呢？可以在家里早晨，哎，咱们家里有一瓶鲜酱油或者海鲜酱油，化一根蘸海鲜酱油吃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或者是咱们早晨打一个鸡蛋水、荷包蛋水，加一根海参
0: 和鸡蛋水一起吃，这个比较好。
1: 也可以来吃，
2: 对不对？热乎的。
1: 哎，再一个就是咱们家里还可以怎么吃呢？你可以做
0: 小米粥。
1: 对，如果说像咱们接下来节假日比较多了，家里来客人了，你做一个葱烧海参也是可以。
2: 对。
1: 所以说吃法是很多。然后这个海参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打开袋之后，咱们每一根海参它都是非常非常的挺拔。我们采用的是3到5年的一个成参。首先，咱们大连海参呢，它的特点是两头尖，中间粗，这是咱们大连海参的一个特点。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背刺儿啊，它是非常非常挺拔的，且非常非常钝啊，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再就是这个底足，这个底足啊，一定是看这个海参的一个身龄的一个特征。你像咱们以往买的海参为什么个头小，或者是这个海参我吃了很长时间我没有得到结果，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海参的产地包括这个海参的身龄导致你吃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得到结果。咱们今天是3到5年，整个的底足啊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整个在水底下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的，如果说底足不够粗的话，它那个洋流啊直接就给它冲走了，这种海参咱吃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咱们所有的海参呢，底足越粗越密，意味着它非常非常有劲儿，有劲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想想，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老人、孕妇、宝妈，家里的中年男士顶梁柱，它能不好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海龙丝的部分哈，它整个的海龙丝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粗壮。它所有的这个，你收到所有的这个海参哈，它这个海龙丝跟我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海龙丝？大家都知道海参的皮板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重点的营养价值一定在是在它这个海龙丝里面有海参倒带、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这个海参脑甘脂，这些营养是咱们以往吃的挂果蔬菜也好啊，鸡鸭鱼肉也好啊，没有的营养价值。然后这个海参我再给大家掐到1/3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无论你是想吃 Q 弹的还是想吃糯一点的，今天状元海的海参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咱们整个的海参回弹性包括吃到嘴里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Q 弹的，且你是能咬动的啊。然后在现场呢再给大家切一根给大家看一下哈。所有的这个海参呢，
0: 刚才有朋友刚刚调台过来哈，可能切的时候没看到，咱们再给大家切一根，
1: 再给大家切一根，这是刚刚给大家切一根哈。它每一个海参呢都是即见即所得的， 它
2: 这个大家展示的都是五年生龄的，
1: 对吧？对对对，
2: 是大个的海参。
1: 对对。
2: 那今天呢，大的和小的都是五斤，都是同等的一个价格。
1: 嗯。
2: 所以我就是建议大家一定买大的，
0: 买大的更划算哈。
2: 对对对。
1: 但是大的叶老师在我们专柜买的还是稍微能亏一点的。
2: 对对对对，我就知道，因为在专柜呢，去过你们专柜，知道专柜的价格呢，大的和小的不一样。
1: 嗯。
2: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呢，既然今天都一样，其实能买大的就买大的了。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如果说在我们专柜要买的话，这一袋是799元。
0: 嗯，
1: 但是今天在咱们栏目呢，咱们收到所有的货是一整保温箱哈，
0: 嗯，
1: 里面是几斤呢？咱们是买3斤再给大家送2斤。
0: 嗯，
1: 所有的海参，周晓跟大家做了一个承诺哈，它是保证是咱们大连状元海上市专柜的正品。
0: 嗯，
1: 然后呢，每一个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再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海参都是现捕现捞3到5年的海参，现加工现发的啊。
0: 嗯，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就非常难得了。
2: 对，
0: 你看小叶老师，现在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冷了。
1: 哎，
0: 对于很多身体比较弱、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朋友来讲呢，冬天啊其实是我们给身体加油、起到事半功倍的一个特别好的季节。
1: 嗯，
0: 所以我们祖祖辈辈才有从冬至这一天开始吃81根海参的习惯。
1: 哎，
0: 那以往呢，这个海参的价格比较高，咱们可能家里面身体比较弱的那一位，这个咱们老爱对吃，然后另外一位老伴呢，可能咱们就省着了。
1: 嗯，
0: 但今年呢，我觉得中小给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海参的品质，真的是值得咱们对自己好一点。
2: 对，
0: 因为其实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了，就是在给每一位家庭成员来减负担。
1: 哎，
0: 所以今年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打电话当中哈，400-666-0248，400-666-0248，加油打电话。

0: 欢迎回来，小 A 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
1: 嗯，
0: 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2: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这个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
1: 哎，
2: 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
1: 嗯，
2: 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
1: 哎，
2: 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
1: 嗯，
2: 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
1: 嗯，
2: 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
1: 嗯，
2: 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
1: 嗯，
2: 我觉得咱们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
1: 是，
2: 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
1: 嗯，
2: 还有女生也是啊，
1: 哎，
2: 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你送他什么，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
1: 哎，
2: 你送老人家看懂。
0: 哎，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